0: 去实践的终身课题。从古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朴素情怀，到新时代“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正确的政绩观如同航行中的罗盘，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方向、事业的成败与人心的向背。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历史的烟云，聚焦忠诚实干，去探寻与解读那份深植于共产党人血脉之中、伴随人民军队成长的正确政绩观。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肃帝。近一段时间来，全军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备受鼓舞，斗志昂扬。大家一致表示，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忠诚、干净、担当的作风形象和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近期，陆军某旅组织进行了一场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此次考核采取临机导条、连贯实施的方式，设置随机抽取科目、分配射击目标等多重变量，通过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全方位检验狙击手的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走下训练场，集训队党员骨干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等薄弱环节逐项拆解分析，不仅复盘成绩，更复盘科目设置与实战契合度，现场形成问题整改清单。机关相关部门汇总集训队清单后，分类指导优化科目设计，完善组训流程，为每名训练官兵建立训练档案卡，根据档案卡组织差异化训练。铁翼飞旋，战鹰升空，一场野外机降训练按计划展开。突击队员搭乘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低空隐蔽机动，达到机降点，队员们快速锁降离机，短时间内即展开战斗队形，对目标发起突击。检验训练成果最牢靠的标准是能否提升打赢质效，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政绩是破解战训中的难题。该旅常态化开展训练复盘，集思广益，对机降训练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展开研讨交流，并制定整改措施。直升机外吊挂飞行属于险难飞行科目，机动途中如何减小吊挂物的摆动，抵达目标地域后如何精准投放吊挂物，是训练中的攻坚难点。飞行员们潜心梳理经验，对外吊挂飞行难点问题逐项研究，攻克了多项训练瓶颈，实现直升机遂行外吊挂任务，快速安全机动，精准投送。
0: 武警广东总队惠州支队野外驻训场上，一场高强度、高难度的战斗演练正在进行，聚焦实战环境，真实敌情，真实处置，把训练落到实处。政绩不在汇报材料里，而在训练场上；政绩不在会议记录中，而在实战能力中；不在口号声中，而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的担当里。武警广东总队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练兵备战上，训练成绩直接挂钩干部考评，评优评先，晋升推荐，真正让能打仗、打胜仗的干部有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李子口岸海拔4772米，是中尼贸易的重要枢纽。2023年通关以来，口岸贸易量持续增长。驻守在此的昆木加哨所官兵，结合执勤实际，持续优化执勤方案，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防控网络，用严密的勤务守护口岸安全与贸易畅通。围绕边境突发事件、非法出入境等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锤炼部队在高原、高寒、缺氧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真正的政绩不仅要经得起当下众人的评说，更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它有着怎样具体而深刻的内涵？又在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实践中，如何被反复印证？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党史党建专家辛向阳、党史党建专家张鹤福、党史党建专家刘存福。台风摩羯 是1949年以来登陆。

0: 中国的最强秋台风，它在超强台风级别维持长达64小时，给多地造成严重灾害。
1: 不行了，阳台这里全部阳台吹破了。
2: 人呢？我家我女儿自己在那里啊，打着手电啊，怎么办？
0: 面对无情的天灾，无助的百姓，武警海南总队和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闻令而动，迅速奔赴受灾地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展开人员转移、道路抢修、清淤清障等工作。经过连夜奋战，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抢险间隙，子弟兵们在原地休整，留下感人一幕。
3: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演播室。从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看到人民军队始终活跃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的第一线。可以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军队；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那么在人民军队的这些行动当中，体现了哪些正确政绩观的特点和要求呢？
4: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政绩观实际上就是为谁创造政绩的问题，那么答案其实也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人民。
5: 新时代以来，人民军队继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刚才在小片的这个结尾，我们看到在抢险救灾这个场合啊，我们的战士就地休息这种场景，其实让我想起了个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震惊的一幕。那是1949年的5月，上海解放后一个晚上，第3野战军发布了入城的守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准进入民宅。当惊魂未定的上海老百姓在5月27号早晨推开窗子往外看的时候，他们被震惊了。在这个水泥路的两边，赤裸裸的这种水泥地上躺着无数解放军战士，他们有的冻得浑身发抖，但是严格地遵守命令，没有打扰老百姓。所以从这些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这种镜头中，人民群众看到了我们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的性质，充分体现了文明之士、秋毫模范的这种人民军队的形象。
0: 台风摩羯过境后，海口各中小学分批复学复课。复课的第一天，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的师生们来到教室，惊喜地发现板报焕然一新，黑板上画着人民解放军的卡通形象、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标志，写着我们负责保家卫国，你们负责好好学习，华夏少年意气扬，发愤图强做栋梁等对小朋友们鼓励的话语。这是前一天完成校园清理任务后的官兵给孩子们留下的一份特殊礼物。
6: 复课的第一天来到教室，看到了忙了一个晚上的解放军连夜为我们绘制的这个黑板报，留下这几段暖心的话，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然后热泪盈眶。
0: 班主任第一时间带领同学们朗读板报内容，并拍下板报照片发到家长群中，很快便得到家长们的点赞留言。
7: 在学校的部分战士看到墙上一幅画作，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大家一言一语讨论着主题，这些话都是官兵的心声，希望通过这种不见面交流，让同学们能真切感受到在危难面前总有人民子弟兵守护。

0: 刚才我们共同回顾的这两个案例，看着平凡，但却如一面棱镜，清晰地折射出人民军队一以贯之的正确政绩观核心光芒，那就是彻底、文粹、知行合一的人民观和群众观。首先，这两个案例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问题，答案就在人民二字。1949年，战士们宁愿受冻，也绝不扰民。他们用纪律书写了为民的初心。2024年的官兵，在抢险救灾中迎难而上，完成任务后啊，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功劳，而是用一块黑板报激励下一代。他们用温情啊，传递爱民的传统。他们的政绩就是守护人民安宁，赢得人民的真心。正确政绩观啊，必须造福人民，必须赢得群众公认的这样一个本质要求。其次呢，就是这两个案例也鲜明展现了树什么样的政绩的实践样子。1949年，数十万解放军露宿街头，树立的是秋毫无犯、仁义之师的军队形象。他为新生政权凝聚了人心，其政治效益啊，无法估量。那一块黑板报呢，架起了军民情感的桥梁。他在孩子们心中筑起的精神长城，和我们筑起的物理长城同样重要。当这两张照片逐渐融合时，我想一切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人民军队几十年如一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正确的政绩观起点在于摒弃私心杂念，终点在于为国为民。理论明确了，如何将这把尺子真正的运用到实践当中，指导我们打好每一场仗，这绝不是一句空话。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1948年的秋天，看一看在辽沈战役当中，人民军队是如何用实际行动将攻心转化为胜势，用炮火与热血去丈量那通往胜利的每一步。
2: 义县距锦州50余公里，是保障锦州安全及掩护北宁县的屏障，又是我军南下兵力运输和后勤补给的重要通道，更是攻打锦州的咽喉重地。1948年10月1日，为了实现辽沈战役中攻占锦州的战略目标，我军发起对义县的总攻。义县战斗中，我军出动上百门火炮，含150毫米重榴弹炮、105毫米榴弹炮、野炮、山炮、迫击炮等，分3个炮群，前沿抵近部署，通过步炮协同紧密配合，炮兵以排山倒海之势轰击国民党军的阵地，步兵抓住机会，通过炸开的城墙冲进城中，仅几小时，义县攻坚战就胜利结束。
0: 战场上的隆隆炮声，不仅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更标志着我军炮兵部队成建制的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隆隆炮声的缔造者，就是被称为人民解放军炮兵之父的朱瑞同志。提起朱瑞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然而在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建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也是解放战争中牺牲级别最高的解放军将领。朱瑞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公私二字。
3: 说起朱瑞，我们知道1945年的4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会后不久呢，毛泽东同志啊跟他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那么毛泽东呢特别肯定了朱瑞同志工作，希望他呢

0: 担任我们军队的副总参谋长，协助当时的彭德怀同志同美国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进行谈判。那么因为毛泽东认为他口才非常好，头脑也非常灵活，但是朱瑞同志呢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自己呢从苏联这个留学回来之后啊，一直是在领导机关工作，他是很希望到基层一线去，特别是到炮兵这个工作岗位上去，所以他就说他想把后半生呢交给我们的炮兵这个工作，然后呢跟大炮交朋友，为人民炮兵做些工作，然后呢又具体谈了谈他对炮兵工作的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1: 在朱瑞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基础上创办炮兵学校，1945年开课，全校编为3个炮兵大队，一个工兵科，还有一个迫击炮部队，学员1000多人，他们采用了人衔、炮鼓衔的轮训方法，有射击，还有战术运用等。朱瑞啊，就扑在为人民军队培养炮兵人才这项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上。后来党中央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朱瑞同志呢又毫无怨言地奔赴冰天雪地的东北，几乎白手起家筹建咱们的炮兵部队，从收集日军遗落和散落在民间的火炮零件开始，后来又建立修建所、兵工厂，他就像不知疲倦的播种机，为新中国的炮兵事业啊，奠定了最初也是最宝贵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看到炮兵阔步前行、快速发展，追溯源头，不能忘记像朱瑞司令员这样甘为人梯、奠基开路的先驱。他们的政绩从不体现在个人的职位高低上，而是完全融入到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发展历程中。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快开始了，小姐啊，我回来。

要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华年，从白手起家到大国崛起，什么样的政绩能穿透

0: 时间被历史铭记，被人民认可，一份考卷横跨百年，叩问初心，一份答卷写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讲武堂特别节目，锚定初心，立政绩，实干强军，建使命。郑义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任经理，将原名郑绍文改名郑义斋。1932年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开展银行业务，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开展对外贸易。随后，郑义斋随红军入川，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任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兼造币厂厂长等职务，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
1: 郑义斋同志与党的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掌管着当时10多万红军的粮饷物资，尤其长征途中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他掌管着财权，却始终廉洁自律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和战士们一起啃树皮吃野菜，一件棉衣缝缝补补穿了多年。他常对部下讲，管钱管物的人首先得管住自己。这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发生在郑义斋在四川工作期间。当时根据地创建不久，敌人切断了从南部往通江的沿路。有一次地下交通站通过封锁运来了一批盐巴，郑义斋喜出望外，急忙命令工作人员赶快下发。在分发时他留了半斤盐巴，把自己的警卫员小曾叫来说，你把这些盐巴给徐总指挥送去。郑义斋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亲密战友，3天前他们一起研究军队后勤保障工作，晚上徐总留他吃宵夜。炊事员端出两盘小菜，菜很新鲜，但是却淡然无味。郑义斋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却难免难过啊，因为徐总指挥身上担子重，日夜操劳啊，和战士一样在苦熬。那现在有了盐巴给他送一点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可是过了一会儿小曾又把盐巴原封不动的带回来，还带来徐总指挥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义斋同志，感谢你的关心，我这里已经有了卤水，盐巴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凝视着这个字条郑义斋同志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想了想，又命令警卫员小曾把盐巴送到了战地医院。医院的院长给伤员们讲述了这个盐巴的故事，大家深受感动，当场的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求返回部队参加战斗。最后经过医院的批准，有16名伤员返回了前线。这件事不胫而走，所以半斤盐巴感动伤员的故事也成为根据地军民的美谈。
2: 那通过刚刚几位老师的深刻剖析，我们从朱瑞司令员和郑义斋部长的故事里呢，触摸到了衡量政绩观的那把硬尺子，公与私。朱瑞同志放弃高位甘愿，从零开始为炮兵事业奠基，郑义斋同志手握巨款，却将半斤盐巴让给更需要的人。他们的选择将公字刻进了灵魂，将私字抛在了身后。这把尺子量出了党性的纯度，也量出了政绩的成色。那么从军队建设发展来看，这种以人民观为内核，以公心为尺度的政绩观，又是如何深刻塑造一支军队的魂魄，从根本上影响着强军兴军的伟大进程？ 我们来连线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释清仁研究员。

0: 为我们进行解读。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谈到的案例啊，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一以贯之的正确政绩观。那么其核心要义啊，就是政绩为公、政绩为民、政绩务实、政绩立长远。朱瑞同志的故事呀，深刻体现了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那么他的政绩不在任内的显赫战功，而在为军队长远发展夯实的坚实基石。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啊，真正的政绩是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成果，但国家和人民必将受益的潜绩。那么郑义斋同志的故事呀，则集中体现了科技丰功、轻重廉洁的政绩观。他的政绩体现在经书百万而分文不取的攻心，体现在管钱管物，先管住自己的党性传度。那么这就标定了创造政绩的底线，必须处于攻心，守住廉洁。这两位前辈的故事呀，对我们今天的强军事业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0: 好，感谢世青人研究员的剖析。干事创业就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态度，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可现实中总会遇到各种困难，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正像主持人所说，我们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而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知道今年是2026，明年就是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在这近100年的辉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军队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铺路石和接力棒的典范，正是他们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是人民军队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前进。刚才前面我们也讲到了人民军队的炮兵之父朱瑞同志的故事，我们下面再说一说人民军队的航母之父刘华清同志的故事。我们知道1982年呢，刘华清同志担任了人民海军的第三任司令员。那么1983年的2月，他在南海舰队的机关科议上干部大会上，面对着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必须要确立海军战略的指导地位。
3: 这是一张网上流传甚广的老照片，记录的是刘华清参观美国航母时，美军要求观看必须保持距离，刘华清将军不得不踮起脚尖来观看的一幕。
4: 刚才我们看到的小片儿，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那是面对他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我们心里只有羡慕，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建设海军、建设航母，那更是难上加难。但刘华清却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海军和航母的发展奔走发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刘华清任舰艇研究院院长时，就时刻关注海军强国航空母舰的发展和应用，也思考过航母研制问题，并于1970年亲自主持起草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组织领导了新中国首次航母的研制专项论证。1975年9月，刘华清第二次建言造航母，在那篇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他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大胆陈言，尽早开始航母研制。1980年5月15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率团访美，先后登上了美军的角鹰号和突击者号航空母舰，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军事将领首次登上美国的航母。我们看到的小片中的照片就是那时留下的。
2: 正如两位专家讲的，

0: 他在担任海军司令员之前呀，都是从外围来观察和思考航母的建设问题。他担任了海军司令员之后，航母在他心目中的分量那就大大不一样了。在1983年，他在海军内部有条不紊地主持航母的这个建造的前期论证工作，甚至是都初步定下了航母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1987年，他就及时地找到了总部首长，汇报了他的想法。3月31号，他亲自组织召开了汇报会，他把关于未来这个海军发展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第一是航母，大体上用15到20年的时间进行预演，到2000年后形成战斗力。第二是新一代的核潜艇，这两项工作都事关海军的核心力量建设，在战斗的时候是为了战，但是平时也是为了看，看就是威慑。所以刘华清同志坚决认为应该把航母和新一代核潜艇继续往前推。历史的看，刘华清同志对于航母和新一代核潜艇的这种坚持，特别是这次汇报，对于中央军委研究制定海军的装备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 从刘华清将军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真正的政绩官往往要经历冷板凳的寂寞与铺路时的艰辛，面对投入巨大、周期漫长，甚至在自己任内都难以见到成果的战略工程，是选择追逐立竿见影的险绩，还是甘于投身夯基垒台的前绩？我们来连线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新安，为我们具体剖析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人民军队应该如何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转化为强国强军的扎实步伐。
2: 好的，主持人，刘华清老将军航母梦的故事深刻诠释了什么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将这一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转化为新时代强国强军的扎实步伐，要求我们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第一，必须强化为长远计的战略定力。强军事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很多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像刘老当年规划航母发展一样，周期长，见效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摆脱任期思维和速成心态，甘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潜计，哪怕自己看不到成果，也要坚定不移地为后任铺好路，夯好基。第二，必须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阵地最终都要用战斗力来检验，必须坚决纠治一切与实战要求不相符的和平疾病，把资源精力真正向备战打仗聚焦。第三，必须激发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实战精神。强军路上必然会遇到像技术封锁、资源瓶颈等硬骨头，要学习刘华清将军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面向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以钉钉子精神把规划蓝图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主持人，以上是我的一些思考。
1: 好的，感谢李新安老师的讲解。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于2012年9月25日正式交付海军，中国人的航母梦开始变成现实。人民海军通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更宏大的历史维度来看，这种正确的着眼长远的政绩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3: 我们知道今天呢是6月

0: 18日，这个日子实际上我们这个回望历史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日子。为什么惨痛呢？鸦片战争实际上就开始于1840年6月28日，之后我们中华民族在长达100多年的历史中被很多的帝国主义都打过。为什么我们受这样的屈辱？很重要的就是封建王朝它不可能确立一个国家长久的发展战略，它也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规划能够实现这些战略。那么我们知道，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呢，清政府呢也筹建了所谓的亚洲第一海军，就北洋水师，表面上的力量很强大，但是为什么经过甲午海战一次就把北洋水师打得落花流水？这里边有很多需要我们汲取的教训。我想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确立海军发展的长远战略，特别是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缺乏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战略谋划。第二个呢，就是封建王朝啊，他建立的这个水师啊，他不是统一指挥的，也不是说真正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我们知道有北洋水师，还有南洋水师。当北洋水师跟日本发生海战的时候，南洋水师是不给予支持的。这就说明在当时的封建朝廷中啊，各方势力是割据的，他没有一个整体的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的这种统一的观念，所以他做出来的所谓的政绩，那都是表象的、表面的，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这个集团利益的，他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所以他的惨败也是有他的重要的政治原因的。
1: 186年前，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海疆洞开，有海无防，那道深可见骨的伤疤铭刻着一个古老民族忽视长远、苟安眼前的惨痛代价。斗转星移，2017年6月28日，黄浦江畔的国歌声中，我国首艘055型万吨大驱南昌舰昂首入水，那激起的浪花仿佛一个民族跨越伤痛的深沉呼吸，更是向百年屈辱做出的历史性回答。从近岸到远海，从单一到体系，这条强军之路没有捷径，它凝聚了几代人的青春、智慧与生命，将一份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前迹融入进钢铁的脉络，镌刻在深蓝的航迹。这不是纸面上的蓝图，而是一座移动的、经得起风浪的历史丰碑。
2: 人民海军啊，从黄水走向蓝水，从望洋兴叹到挺进深蓝，正是一份关于国家战略和民族命运最宏大、最生动的政绩答卷。那么从2017年到现在，人民海军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军舰下水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下饺子。2017年4月26日，山东舰下水；2022年6月17日，福建舰下水。那么055型万吨大驱啊，也是系列下水。那么这一系列政绩，一次又一次接受了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那我们看，亚丁湾护航、也门撤侨、远洋训练，这实战化的任务啊，也证明了这支力量的可靠和高效。人民海军啊，是整个军队的缩影，历史这面镜子最为无情，但也最为公正。他最终铭记住的是那些真正为民族生存发展根基做出的不懈奋斗。人民军队的发展啊，正是这样一份穿透时空、被历史和人民认可的政绩。他告诉我们啊，最大的政绩就是为国家、为民族打下管根本、立长远的坚实基础。
0: 我们知道历史是

0: 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那么回望过去的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打长远打基础的一些所谓的潜剂，在当时可能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呢，它往往能够焕发出璀璨的光芒，终究被历史和人民所记住。那么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啊，它其实是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对未来负责。所以它首先要求我们要有历史耐心，就是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那么同时呢，要求我们有战略定力，就是一张蓝图要绘到底。只有这种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才能让我们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也真正是对历史、对人民、对时代负责的政绩出来。那么对于军人而言，最大的政绩、最硬的政绩，那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能够有效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使命和责任。
1: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案例、回忆、这些故事，其实指向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把我们的政绩写在人民群众的笑脸上，写在大地山河的锦绣中，写在民族复兴的壮丽史册里。这里要求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经常用公司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的言行，用远近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的决策，用虚和实这把尺子来量一量自己的业绩，确保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要坚定地走在为民造福的这个正道上，都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都要体现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的这种要求上。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坚强的党性来保证，需要科学的制度来引导，需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来坚持，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实在我党我军的历史长卷与当代实践中，还有许许多多关于政绩观的生动故事和深刻启示。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也请来了梁芝老师为我们讲述开国元勋粟裕的故事。
3: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芝。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将领，看他如何在个人得失与大局之间权衡抉择，感受一段关于公与私的深沉回响。粟裕大将被誉为常胜将军，战功赫赫，他指挥了著名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负责华野的战役指挥，直接指挥了孟良崮战役，在淮海战役中指挥华野17个纵队作战。按常理，这样一位战神式的人物，职务晋升岂不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然而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个意料之外的玩笑。粟裕职业生涯中的两次晋升都让他自己坚决给推让掉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一份华中军区司令员的任命摆在面前的时候，粟裕的反应不是欣然接受，而是再三恳切推让，最后他只担任了华中军区的副司令员，主持具体的军事工作。如果说第一次是谦让，那第二次就更见粟裕的高风亮节。1948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找粟裕谈话，中央本已决定陈毅到中原军区工作，由粟裕接替陈毅全面主持华野工作，这本是众望所归、板上钉钉的事儿。可粟裕的反应再次让所有人惊讶，他不仅没有接受，反而再三请求陈毅司令员不能走，华野离不开他。最终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格局，陈毅仍担任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在19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中，粟裕以代职身份实际担负起了淮海战役主

0: 要的战役指挥责任，他让出了名分，却扛下了千军重担。他为何要一让再让？这绝非简单的谦逊美德，其背后是多重深刻考量，而这一切考量的出发点都指向一个公子，一是对全局利益的清醒认知。粟裕深知陈毅同志德高望重，由陈毅挂帅更能确保华野内部的高度团结，形成最大的作战合力。他考虑的不是我能不能当这个司令员，而是怎样安排对革命事业最有利。二是对个人得失的超脱，在个人的名誉和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之间，粟裕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后者。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个人的职务高低、名利得失轻如鸿毛，而党和军队事业重如泰山。这种纯粹到极致的党性，使得他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选择。粟裕大将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丰功伟绩往往与个人的显赫职位无关，而与他对事业全局的贡献深度绑定。粟裕的政绩不在司令员的头衔上，而在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中，在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里，这种胸怀与境界至今仍是我们审视政绩时一面明亮的镜子。
1: 好，感谢梁直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重地用好为，我选施可达，值得信赖。
5: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霓虹，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紫杏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

0: 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哟，快开始了，
6: 小姐啊。

哈哈哈哈。

水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

0: 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5: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日本人占领沈阳了。
7: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8: 去上海工作，
9: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10: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11: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12: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1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4: 卓威基础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1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广西金嗓子，
23: 不要咳，不要痰，
2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5: 五谷丰登，惠救振兴新图景。
2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7: 畅销29载，
2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9: 泽连斯基下令先发制人袭击俄设施，乌军千里奔袭打击俄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英媒称，特朗普对乌远程打击行动印

0: 象深刻。俄媒披露，美为乌提供的 HM-188A 巡航导弹获首次参战。俄媒称，俄军加强前线攻势，在顿巴斯地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乌军在克里米亚继续实施封锁行动，克里米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英国公布三款含美量为零的远程导弹原型弹，专攻乌军对俄作战使用。俄图160战略轰炸机现身挪威海上空，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随着乌克兰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并加强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俄罗斯日前也在顿巴斯打响了堡垒带之战，以求进一步取得突破性战果。那么在展开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晨曦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中国军网引用评论表示，首相走马灯式轮换，根本原因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通过辞职这种被动应对方式，恐怕只会陷入低效的循环往复。来看下一条。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发动机的计划。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方试图修复两国防务合作僵局，核心目的是拉拢土耳其，避免其脱离西方阵营。来看下一条。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挪威同意加入其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在北约框架之外加入法国主导的机制，被部分欧洲国家视为获得双保险的途径，既可增强对俄战略威慑，也意在降低对美国的单一依赖。来看下一条。英国与波兰近日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对波兰而言，与英国强化防务合作，特别是联合研发下一代中程防空导弹，有助于实现武器装备来源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来看最后一条。日前，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近日美方恢复对俄能源制裁，俄方判断美国不愿再助力局势缓和，反而以旁观者姿态牟利，一边打压俄罗斯能源出口，一边依靠对乌军售赚取收益。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浩毅。
0: 好的，晨曦。近日，乌军再次上演千里奔袭，打击了俄方两处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俄军称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指示乌情报部门和军方采取先发制人行动，打击俄军用于扩大战事的设施。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此次行动地点距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乌方称，奥伦堡天然气精炼厂用于天然气和硫磺的分离提纯，年处理能力达450亿立方米，其分离出的硫磺可用于生产炸药。而奥伦堡氦气厂为俄境内唯一的氦气生产企业，属于国防军工和航空航天工业不可或缺的稀有物资。不仅如此，乌军近日还击中了位于俄乌罗涅日州的斯伯尔卡半导体工厂。该工厂为俄军多型巡航导弹与防空系统等关键武器提供零部件。据俄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军在此次打击中使用了美国提供的 AGM-188A 巡航导弹，射程超过930公里。报道称，若消息属实，将是这款专为乌克兰研发的新型远程精确弹药首次投入实战。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上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

0: 普对乌近期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行动印象深刻。乌官员认为，最近的军事进展帮助说服了特朗普，乌军现在处于比年初更强势的地位。与此同时，俄军称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加强前线攻势。俄新社24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地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已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表示，整个城市实际上处于灰色地带，不由任何一方完全控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克拉马托尔斯克正在变为前线城市，部分区域已开始强制疏散居民。此外，据法新社报道，克里米亚26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越来越多的空袭所造成的影响。
1: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军呢是再次发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奥伦堡州的一处是天然气的精炼厂，还有一个氦气厂呢进行了打击。那您如何看待对这两个目标的选取？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段时期呢乌军是频繁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它主要依托的哪些战术呢？
2: 那么在打击的过程中间，选择目标体现了乌军在情报、在这种目标系统分析方面它的这种独到之处。正像您所说的，打击的目标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气的精炼设施，同时也是氦气生产的一个关键设施。那么这两点实际上就具备了这种目标它的重要价值，也就是它在俄罗斯的能源体系或者说是战争潜力目标体系中间的唯一性。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个打击呢？这就是乌克兰找到了俄罗斯在它的国土防空中间针对无人机这一类目标防空系统的薄弱环节。在边境地带主要是以 S-400 防空系统来构建一个这种防御带，在目标的这种终点，就是具体的这个保卫这个目标，在部署近程防空系统。那么中间这一块实际上就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在这个边境地带到目标终端这个之间，那么俄罗斯称之为机动防空带，它需要这种航空兵主要是靠战斗机对中间发现的目标进行拦截。但是俄罗斯国土面积太大，无人机低空飞行、超低空飞行的时候，它的陆基雷达看不见，俄罗斯又没有更多的空中预警指挥机，又发现不了低空的目标，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只要突破了它在边境地带的以 S-400 为核心的这样一个防空带以后，基本上就进入一个如入无人之境，就直抵目标的终端环节。再到了目标的终端环节，那就是以量来进行这个突破，就对着这个目标这个扑过去。中间毕竟有一部分会突破防空体系。选择能源系统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能源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由高压部分和长压部分组成的。只要是这个无人机击中了高压部分，那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爆炸，要修复可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成本上、时间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这就是乌克兰选择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办法。
1: 那现在呢乌军近日呢还打击了俄军工制造链条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就是打击到了位于沃罗涅日的斯伯尔卡半导体工厂。那么此前有分析认为呢乌军可能使用了风暴之影或者是斯卡普巡航导弹，但是俄罗斯认为呢之所以这次得手呢是使用了美国新研制的 AGM-188 巡航导弹。那对此您怎么看呢？
2: 俄罗斯方面对现场的残骸进行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很有可能使用的是 AGM-188 这一型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一型导弹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此前在2024年的这个时候，美国短时间内针对乌克兰这个需要进行招标确定发展的一型低成本的这种突击武器，当时就要求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为乌克兰生产大约1000枚左右。那么预计的交付时间是在2026年的10月份。那么至少在目前为止按照计划来讲的话应该还没有到交付的时间，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提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但是俄罗斯通过他的对残骸的分析认为这一型武器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能已经使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交付的情况来看，说是在2026年的10月份开始进行交付，但是不排除在此之前已经有一部分的这种装备已经量产，那么某种情况下提前交付乌克兰进行相应的试用，为后续的迭代升级积累一部分的这个数据是完全有可能的。再加上跟这个

0: 乌克兰自身的远程无人机和远程的巡航导弹进行配合，就形成了地面放飞的无人机、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再用空中发射的这样的巡航导弹，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这个打击。所以对于俄罗斯纵深的战略目标来讲的话，后续确实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1: 陈先生，那我们看根据外媒的相关信息呢，在上周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特朗普对于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纵深打击呢是印象深刻，而且乌克兰自己的官员也认为呢，乌克兰现在所处的要比年初具有更强势的地位。那对此您怎么看？那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态度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前线呢确实俄军推进的速度有所下降啊，相反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的打击能力实际上是在上升的啊。那么我也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评估啊，可能认为今年以来其实乌克兰逐渐的开始找到了应对俄罗斯的一些办法，说今年四月和五月啊，实际上乌克兰在这个领土方面是竞争的啊，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两年多以来俄罗斯一直在推进乌克兰被动防守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啊。当然这是一种西方的这个评估，那么他们主要认为说是现在乌克兰无人机能力，刚刚王老师也谈到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这个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无人机来填补它前线相对俄军的这个人力的短缺的这种状况，甚至说出现了某种无人区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无人机对这个无人区啊进行了大范围的这个控制。那如果说出现步兵包括出现一些军事装备的话，很容易被无人机迅速的锁定并且摧毁。第二个呢，就是乌克兰现在大量的利用这个无人机啊，包括西方的这个 AI 的这个支撑啊，对这个俄罗斯后方的一些军事的这个设施，包括一些主要的交通的这个要道啊，包括克里米亚的这种后勤的这个设施，发起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可能呢是基于这些判断啊，那么特朗普包括这个美国政府认为啊，现在战场形势确实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朝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在进行一定的这个偏移。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认为过去那种那么主要以施压乌克兰为主的这种策略啊，可能不再奏效啊，那么所以他开始提出要对俄罗斯来进行施压，以达到快速结束冲突的这样一个目的啊。我想这实际上是基于西方对战场形势变化，确实美国对俄乌冲突政策啊，尤其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也在发生一定的调整。
1: 美媒称，乌军正试图利用新型无人机将克里米亚封锁起来。那如今克里米亚的现状究竟如何？详细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陈曦。
3: 好的，郝毅。日前，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称，乌军持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俄军后方补给线，逐步切断克里米亚与俄本土联系。克里米亚正沦为孤立的陆上孤岛。那当前克里米亚的现状如何？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来解读。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后勤难进入。近期乌军对克里米亚打击强度与范围全面升级，克里米亚大桥屡遭袭击，区域铁路货运近乎瘫痪，大宗物资运输严重受阻。在黑海西部海域，乌方无人艇持续突袭，商船、运输船不敢靠近沿岸航线。此外，俄军 R-280 公路陆上补给走廊接连遭遇伏击，车队只能选择夜间绕行，并且在琼加尔大桥遭受打击后，俄军从克里米亚向赫尔松左岸前线输送弹药和兵力的最短通道被切断，陆路通道进一步承压。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军力被压制。克里米亚是俄海军进出地中海的唯一通道，也是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是俄军南线核心后方。如今乌军接连突袭弹药库、机场等军事设施。本月初，乌军无人系统部队还对克里米亚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实施了精准摧毁。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近日更表示，俄军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控制克里米亚的日子。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民生受影响。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表示，受无人机袭击影响，当地加油站即日起暂停向普通民众及商户售油，燃油仅保障政务、安保等基础运转。23号，他再度透露，克里米亚半岛近半数区域因袭击停电，当前物资运输不畅，导致商超货品紧缺，物价上涨。此外，海陆交通频繁停运，当地旅游业全面停摆，居民生活受到全方位冲击。以上就是我的观察，郝毅。
1: 好，谢谢陈曦。陈先生，我们看根据俄罗斯媒体的相关报道呢，俄军现在在顿巴斯地区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不仅已经进入到

0: 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乌克兰的后勤补给基地，克拉马托尔斯克呢，也正在变成前线。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前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1: 整体上来看呢，确实今年六月份这个俄军发动夏季攻势之后啊，推进的速度有所上升啊，最主要就是在您说的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我们知道这个顿巴斯啊，剩下有四座重要的堡垒，康斯坦丁诺夫卡呢就是比较靠南，也是靠近俄方前线的这样的一座堡垒。目前来看呢，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据说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这个城区啊，那么可能未来还会持续的推进，所以呢，我认为也不排除啊，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那么俄军控制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整体上来看呢，我觉得可能啊，后续啊还存在一定的这个变数，因为现在据说这个乌军啊还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这个俄方的这个后方啊，占据着一些这个阵地。至于说你提到的这个克拉马托尔斯克，是不是俄军已经逼近了他这个城区？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有比较大的这个距离，因为克拉马托尔斯克实际上是这个乌军啊在顿巴斯剩下四座堡垒当中最核心、最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堡垒啊。我觉得现在俄军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与它的距离还是比较远啊，可能有一些这个外围，比如说交通线啊等等，俄军在做一些这个动作。整体上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啊，因为是四座堡垒，现在呢俄军等于说是对其中的一座啊控制了部分的这个城区，但是呢接下去剩下的三座都是很难啃的骨头，尤其是这个克拉马托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大片的连片的工业区，包括乌军经营很久的这种防御工事。所以整体上看呢，我认为六月份俄军的攻势有所上升啊，推进速度有所增加，但是整体上在前线还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态势。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政府近日对外公布了三款远程打击导弹原型弹，专门供乌军在对俄作战中使用。据悉，不含美国零部件是这批低成本武器的一大关键特征。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三款导弹系统分别由三家英国本土企业研发，已于今年春季完成多轮试射。据了解，欧洲导弹集团正在推进弩巡航导弹研发，该导弹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实现大规模快速量产。罗特伦航空航天公司设计的是一款螺旋桨动力版本导弹，牺牲部分飞行速度以换取更远射程，而 MGI 工程公司将一级方程式赛车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于自研虎鲨导弹，并采用先进复合材料提升导弹射程与载荷能力。外媒称，这批武器射程超过500公里，可打击俄军后方目标，被视为乌军未来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补充。一名英国政府官员透露，这一名为制动计划的项目将在年内继续进行试射，其中一款或多款导弹有望在年底交付乌克兰。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国防部证实，俄军图-160战略轰炸机近日在巴伦支海与挪威海上空的国际空域执行了一项长达16小时的飞行任务，期间还完成空中加油测试。俄军还出动米格31战斗机进行伴飞。报道称，另有北约战机升空伴随监视，但声明未透露具体国家名称。
0: 王先生，那现在英国方面是另起炉灶，那么研制三款远程导弹呢，是专供乌军作战使用。那您如何看待这款导弹？含美量为零，它意味着什么？那没有了这个美国方面的限制，如果说这些远程导弹一旦量产的话，会对乌军的实际作战带来哪些提升呢？
3: 不仅是您所谈到的这三型远程打击武器，在2026年的一月份，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时候，英国还有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要为乌克兰专门研制，就是量身定制一型弹道导弹。那么六月份又要为乌克兰去量身定制巡航导弹，就形成弹道式和巡航式这样两种类型的远程打击武器。所以英国的动作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这个中间美国的技术、美国的元器件基本上都是零，就是把美国这个限制、制约这个因素完全的抛开掉。因为欧洲包括乌克兰看到了，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时候，政治限制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制约因素。美国只要是出于某种自身的这个考虑，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考虑，可能就以政治上的这种限制不让乌克兰来使用。因此英国就下决心，就是用欧洲的这个技术来为乌克兰研制一型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有足够的量产能力、欧洲完全能够自主去控制的这样一型武器提供给乌克兰。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对于俄罗斯重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主要的还是靠的无人机和这种巡航导弹。巡航导弹，这个乌克兰有这个火烈鸟，这个3000千。

0: 米的这样的巡航导弹，但是它的量产的速度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说有了这个英国援助的弹道式和巡航式，而且有一定的数量的话，那么一旦在2027年这种能力具备了以后，那么的的确确可能会对俄罗斯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俄罗斯纵深的战略目标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个威胁。
1: 就在英国有意加码援乌远程导弹之际，殊不知乌克兰的导弹技术也正在反向输出至欧洲军工体系。详细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晨曦。
2: 好的，浩毅。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四个年头，曾经的技术输入方乌克兰似乎正在逐渐成为技术输出方。那么乌克兰导弹技术为何能够打入欧洲军工圈？这种角色反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有空缺。当前欧盟主导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以及英德联合研发的2000公里级纵深打击导弹项目，普遍预计要到2030年前后才能完成列装。与此同时，原本被欧洲寄予厚望的美国低风中程打击系统部署计划也因美欧政策分歧而被迫搁置，而乌克兰经过战场催生的一系列远程武器则恰好填补了这段空白。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有经验。俄乌冲突过程中，乌克兰不断快速迭代远程打击武器，从早期的改装型无人机到后来的海王星反舰导弹改进型号，再到射程不断提升的国产远程攻击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项目，乌军几乎每隔数月就会根据战场反馈调整武器设计方案，这正是欧洲急需的军工解药。最后一个关键词，有帮助。客观来看，乌克兰军工的快速发展是战争环境和地缘政治共同塑造的一种产业互补。对于乌克兰而言，与欧洲深化合作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加成熟的工业体系及制造能力，解决产能不足和供应链受限等问题。对于欧洲而言，则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经过实战验证的远程打击方案，并吸收乌军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战术经验。但当前乌克兰军工仍然面临多个系统性短板，同时欧洲军工仍旧未能摆脱对美依赖，双方在各取所需的同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1: 好，谢谢晨曦。陈先生，那我们看这个俄罗斯与欧洲方面的较量呢，实际上还体现在，近日俄罗斯就出动了图160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巴伦支海与挪威海上空，执行了长达16个小时的飞行任务。那期间呢，还进行了这个空中加油的测试。那么在您看来，俄罗斯此时出动图160战略轰炸机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它背后的这种战术和战略目的分别是什么呢？
3: 可能从战术角度来讲有三个哈，第一个呢就是针对北约刚刚举行的施泰因迈尔旗帜2026大规模的这个空军的演习的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回应啊。第二个呢，实际上俄军这次派出这个图160啊，也是在测试图160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这个飞行，包括空中加油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我看到这一次其实这个图160不是从北极的俄军的这个基地出发，是从相对比较靠近南部，靠近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萨拉托夫州，也就是温带靠南的这个区域出发。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夏天，温度也相对高一些，那么跨过温带寒带直接到这个北极，然后要进行加油的作业，实际上对飞机也好，对这个加油作业也好，包括对飞行员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实际上在测试这个飞机的这个能力。第三个呢，我想也是在测试北约的这个防空的能力啊，尤其这一次这个飞行是很靠近挪威和这个芬兰的防空识别区，那么北约也是做出了反应。那么我想俄军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测试北约这个反应的这个能力，包括反应的方式，收集一些这个参数啊，这是战术上俄军这次行动的主要的考虑。那么从战略角度来讲，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要对北约的这个北欧的盟国来进行威慑。第二个呢，就是要展现俄罗斯对在北极关键的一些经济和贸易资源，比如说在北极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这对俄罗斯来非常重要。那么跟挪威啊长期过去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纠纷和矛盾。那么俄军现在出动这个图160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地方长期的这个盘旋啊，实际上也是展现俄罗斯对这个关键的这个战略通道啊，包括战略资源的这样的一种掌控能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军事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和平就有希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袭击苏梅州，乌军对俄发动近一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批准新情报行动。俄军近期加速为空军基地修建大型掩体，为保护轰炸机免遭无人机袭击。乌方声称乌白边境中继站停运，并称要对俄方设施实施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北约宣布将在俄加里宁格勒附近增兵，并公布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美方称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引俄方高度警惕。美国防部宣布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5A 黄条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本期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加油机都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这种体型庞大，身形笨拙，起飞动静超大，妥妥的一个空中胖子？而且这种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占地面积大，完全塞不进空间狭小的航母里，这也成了航母编队长期存在的战力短板。如今啊，一款新型无人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就是 MQ-25 黄鲷鱼舰载加油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正式定型投入量产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计划2027年正式上岗。直白点说，它就是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迷你隐形加油小哥。本期节目啊，我们就从这款新锐装备切入，追根溯源，深挖美军空中补给背后体系潜藏多年

0: and 问题与真相。
1: 2026年4月25日，美海军的新宠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缓缓滑出机库，其粗壮的前起落架以及上面的弹射拉杆尤为醒目。不过让人新奇的是，机背上驮着的进气道微型尾翼被刻意压扁的喷口，让它怎么看都不像传统加油机。
2: We are just moments away from the first U.S. Navy flight of this game-changing unmanned aircraft.
3: This one's different because this is the real airplane. This is going to go operational for the U.S. Navy, and this is what will go to war and keep sailors safe.
4: Yeah, our Stingray 33 on the road.
5: Stingray 33, commanding takeoff now.
1: 不久后，这架无人机自主滑行起飞。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在工作人员的欢呼声中缓缓地落地。它的成功飞行是美海军说了十几年的舰载无人加油项目终于从 PPT 走到了现实。
6: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e game with naval aviation. No other company, no other country has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ever before. The first autonomous refueler ever.
1: 你可能会问，不就是一架无人机吗？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其实这个大玩具的背后牵动的是美军航母作战方式的一次大调整。而想要读懂 MQ-25A 的战略价值，我们首先要搞懂一个困扰美国海军数十年的核心痛点：航母为什么始终没有配备专属的大型加油机？答案其实很简单，传统大型加油机体型臃肿，起降条件苛刻，占地面积极大，狭小的航母甲板与密闭机库根本没有容纳它的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空军能够依靠大型加油机实现战机远航，而航母舰载机从诞生之初就被航程牢牢束缚。
7: 为了破解舰载机空中加油的难题美国海军是想了一个折中方案，也可以说呢是一种低成本效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种空中加油模式，叫做伙伴加油，就是呢让少量的超级大黄蜂在它的机腹这个位置挂装一个小型的加油吊舱，在相关的空域内徘徊或者是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当然了，不挂加油吊舱的时候它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挂装加油吊舱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
1: 美海军曾算过一笔账，长期以来其20%至30%的 F-18EF 超级大黄蜂出动架次并非执行作战任务，而是充当空中加油车。
7: 伙伴加油呢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首先呢划拨出数架的舰载机执行伙伴加油任务，那么整体的能够出动舰载机的数量就会减少，所以舰载机部队整体的作战能力可能会打折扣。另外一个呢，执行伙伴加油任务的过程中它虽然不是在前沿，但是呢涉及到要高效的和受油的舰载机进行对接，所以呢可能要求这个携带空中加油吊舱的飞行员经过特殊的一些训练。另外一个，它执行任务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它不仅仅是要为一架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可能要等待其他的这个舰载机也要飞到相关的空域进行这种对接，所以呢任务周期会比较长。另外一个呢，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可能会处于更为疲劳的状态。
1: 而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如果正式列装，将为这一困局带来转机。据美军测算，若将加油任务从舰载战斗机的职责中剥离，其有效作战出动架次可提升10%到15%。以福特级航母每日270架次的高峰出动量计算，这意味着每天将新增27架至40架次的实际打击任务架次，而且 F-18EF 在正常状态下的留空时间往往只有2小时，就算不挂载导弹，只挂4个油箱，也不太可能超过3个小时。何况时间太长，飞行员也得休息休息。而相比之下 ，MQ-25A 的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4小时以上，每天只需要起飞8个架次，就足以保证随时至少4架 MQ-25A 在天上待命。

0: 有人直接评论，这不是加了几架无人机，而是给航母的整个作战节奏做心脏搭桥手术。那么 MQ-25A 究竟具备怎样的性能，能让美军甘愿十年磨一剑呢？
1: 为什么说 MQ-25A 是十年磨一剑呢？其实啊，该项目源于美国海军早期的舰载无人空中监视与打击项目。2016年，美军发现原目标难以完成，最终决定优先开发舰载无人加油机，并更名为舰载无人空中加油系统。更改后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接替 FA-18 的伙伴加油任务，拓展舰载机作战半径，同时兼顾多元化辅助任务，全方位升级航母舰载机联队的综合战力。作为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这款由波音公司精心研发的 MQ-25A 黄鲷鱼啊，足以刺破你对无人机的固有印象。目前它不仅为 FA-18EF、 F-35C 加油续命，也能为12鹰眼、大胃王提供空中加油服务。
0: MQ-25A 的布局较为常规，并未采用现在流行的飞翼式设计，其整体结构酷似在副油箱上直接安装了一对机翼和尾翼，这让人不禁疑惑，该称它为无人加油机还是飞行副油箱呢？
2: 在2017年，美国海军呢是进行了舰载无人加油机的这样的一个招标，那么像波音、洛马包括其他的这些防务承包商都给出了各有特色的方案供美国海军选择。其中啊，诺格公司可以说呢是最省事儿也是最应付的，就是把自己此前研制成功的 X-7B 舰载无人机拿了出来，然后呢把内部掏空改成了这种熔油的空间，就成了无人加油机。那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的舰载无人加油机，它的这个项目呢是基于 MQ-9 系列进行研发的，也就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死神。洛马呢比较费事儿，他们是直接研制了一种新的啊高精尖的无人机，无尾飞翼布局，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缩小的 B-2 隐身轰炸机。那么隐身的无人加油机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于波音而言，他认为太简单了，就是用副油箱再加上机翼再加上隐身修行就可以了。有没有隐身能力，我们讲有，能不能执行空中加油啊，可以实现，再加上呢它的航空燃油的携带量也达标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凑合的方案，最终啊获得了美国海军的青睐。
0: 从公开的数据上看，MQ-25A 机身长 15.5 米，翼展 22.9 米，搭配航母专属折叠机翼，折叠后翼展约 9.5 米，占用空间与 FA-18EF 舰载机相差无几。这样的好处就是，航母无需改造原有结构，就能轻松完成甲板调度、机库收纳，适配性直接拉满。不过，这也意味着航母出海时每多带一架 MQ-25A 就少一架 FA-18EF， 颇有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同时它搭配了与 FA-18EF 同款的软管加油吊舱，兼容性拉满，单架无人机可搭载 7.26 吨航空燃油，按照标准化作战流程，它能前出至930公里外搭建专属空中补给区域，单次任务即可为多架 F-35C、FA-18EF 舰载机完成快速小量加油。更为重要的是，能把美军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扩大到1300千米外。
2: 美国的海上霸权体系是靠航母打击群支撑起来的，但是呢，在现代化的战争当中，航母确实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无论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是反舰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都会变得越来越远，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航母往后退啊，那么最好能够在1300公里的这个距离上拉开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战距离。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这个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距离啊它的作战区域大概都是700公里以上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达到近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因为怕遭到对方无人机或者是反舰火力的打击。那么就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现在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胳膊非常

0: 常短。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主要是使用两种舰载战斗机，分别是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超级大黄蜂的作战半径大概是850公里左右，而 F-35C 呢大概是1000公里。我们指的都是最大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距离舰载机就不能往前飞了，否则的话就飞不回来。所以呢，它采取的是这种辅助的一个方式，为现有的舰载机部队搭配一种能够进行空中燃油补给的这个技术比较成熟的无人机，让它进行空中加油。这样的话呢，你像F-35C 它就可以飞1300公里，甚至是接近160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它的最大作战距离也可以达到这个1100公里，或者是接近1200公里。这样的话呢，航母平台没有变，那么舰载机技术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升级，就是利用一个体系的突破，让航母打击群整体的作战能力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除此之外 ，MQ-25A 还具备自主受油能力，可接受大型有人加油机的二次补给，续航上限不受自身油箱限制。不过也有人吐槽，美军航母上现在有 FA-18EF、 F-35C、 EA-18G、 E-2D、 MH-60RS、 C-2A 等舰载机，如今再塞入 MQ-25A 这个大家伙，这是准备搞一场华丽的甲板派对吗？
2: 综合各项性能来看， MQ-25A 妥妥是海军航母的战力金钥匙，既能解放主力战机，又能拓宽舰载机打击半径，完美解决了美国海军多年的补给顽疾，可以说是目前全球首款成熟的舰载无人加油装备。但是很多观众不知道，波音公司早已不满足海上应用，还专门为美国空军研发了陆基版 MQ-25LBV。那么看到这里很多观众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无人加油机优势这么多，为何美军不直接全军普及呢，还单独研制空军专属版本呢？
1: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梳理美国空军的空中补给现状。不同于美海军的烦恼是战斗机被迫干杂活，美国空军坐拥全球规模最大的加油机队，现役主力为 KC-135、 KC-10、 KC-46A 三款机型，形成老中青三代共存的格局，但三款机型各有短板，让美空军长期陷入补给体系的两难困境。第一位空中老兵 KC-135 同温层游船，这款机型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70多年，大部分服役飞机的机龄都超过60年。直白点说，现在天上飞的 KC-135 比大部分飞行员的爷爷年纪都大。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皮实耐造，不挑食，维修简单，凭借超高性价比稳稳霸占主力位置，包揽美军70%以上的空中加油任务。只不过年纪实在太大了，机身老化严重，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第二位全能打工人 KC-10 延伸者，它算是 KC-135 的升级版，体型更大，装油更多，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功能多元化。别的加油机只会加油，它既能空中补给，还能运送物资，搭载士兵，加油运输两手抓。但全能的代价就是养护成本超高，钱包不宽裕也不敢大批量装备。第三位 KC-46A 飞马座，它是美军重金砸出来的新一代接班人，初衷就是替换老旧的 KC-135， 配置直接拉满，航电系统先进，还能同时兼容两种加油方式。原本美军对它寄予厚望，谁也没想到这款天价装备从上岗开始就毛病不断，问题至今没能彻底解决，属于典型的好看不好用。虽然拥有老中青三代加油机，但美加油机编队也面临着致命问题。仅2026年3月，美加油机编队就接连遭受2起重大打击。3月12日，两架执行任务的 KC-135 在伊拉克西部空域空中相撞，一架直接坠毁，6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3月13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

0: 遭伊朗弹道导弹打击，至少五架停靠地面的 KC-135 加油机被导弹或破片重创。
1: 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在前沿部署的时候，现在来看风险越来越大。我们看伊朗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就打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有的基地当中就有 E3 预警机以及 KC-135R 这种大型的空中加油机。

0: 身能力，因为它是利用大型的客机或者是货机改造而来的，本身就是一个民机的底子，根本谈不上隐身能力。
1: 讲到这里，大家肯定会再次发问，既然空军急需新鲜血液，为什么不直接采购现成的舰载版 MQ-25A 呢？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真的用不了，而且不是研发成本的问题，是底层机制的天生不兼容。美国海军所有舰载机统一适配软管加油，而美国空军是以硬管加油为主。放到日常生活里，就好比充电设备，海军是 Type-C 接口，而空军绝大部分是 Lightning 接口，设备功能一样，但接口对不上，再高端的设备也无法通用。首先，软管加油，它属于主动求油模式，加油机释放末端带有伞状浮毛的柔性软管就不管了，所有压力都给到受油机飞行员，需要飞行员微调姿态，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精准将探头插入晃动的锥套之中，这个操作难度极高，相当于两辆汽车高速并行，驾驶员徒手把吸管插进晃动的水杯中，极其考验飞行员驾驶功底。不过它结构简单，体型小巧，一架加油机可同时服务多架战机，完美适配航母舰载机高密度编队作战的风格。其次是硬管加油，它属于主动喂油模式，整套操作逻辑和软管恰好相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加油机手中，战机只需要保持平稳飞行，摆正姿态即可，尾部伸缩硬杆由专属操作员操控，自动完成对接补给，不仅上手门槛低，容错率高，输油效率更是软管的几倍，这种高效便捷的模式完美适配空军跨洲际远航重型战机集群作战的需求。为了占据美空军的未来市场，2024年9月，波音公司正式披露空军专属陆基版 MQ-25LBV 方案，全面对标美空军下一代空中加油计划，针对性优化硬件接口、补给模式和作战适配性。
0: 由于不用考虑到在航母上进行自主的起飞和降落，那么空军版本的这个黄鲛鱼，我认为它的技术可能会更简单，成本会被更便宜啊，不需要考虑到这种着舰钩的设计、加固机体的设计，可能会携带更多的这个燃油。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空军就可以拥有一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能够自主起飞、自主降落的无人加油机。但是我认为美国空军对于黄鲛鱼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美国空军还是更加的适合使用这种大型的非隐身的这个加油机，因为美国空军的作战距离可能更远，而且呢需要空中加油的机型更多，包括战斗机，甚至包括老旧的 A-10 以及这个各种型号的轰炸机，甚至包括这个其他的大型的辅助类保障的飞机，它都需要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所以呢，这个加油机个头一定要大，一定要是能够针对战斗机的集群，包括一些大型的飞机能够进行更多的燃油补给。黄鲛鱼个头太小了，也有可能是有人和无人搭配使用比如说在后方针对大量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燃油补给，主要是依托于有人驾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但是呢，如果是深入到前沿区域为隐身的战斗机进行临时的或者说具有一定备份属性的这种燃油补给，那么采用黄鲛鱼这种平台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它可能是少量的采购，少量的部署使用。
1: 目前舰载版本的 MQ-25A 黄鲛鱼展示了加油绝活，可以说有了它的空中接力，主力战机的打击半径瞬间翻倍。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也许就会发现美军的野心根本不止如此。当他们把这架能够自主起降，在对方防空网边缘疯狂试探的机器送上天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间解决了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如果一架无人机能够精准地给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插上加油管，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和飞行姿态控制得有多恐怖。所以除加油任务之外， MQ-25A 还安装了可收放光电红外吊舱。
0: 在 MQ-25 黄鲛鱼这种无人空中加油机的前端靠下这个位置，它确实有光电红外吊舱。我认为呢，这个光电红外吊舱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辅助它的这种起飞和降落，但是后续呢，

0: 果把 MQ-25 打造成一个通用平台，它本身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其他的对海搜索雷达，既可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确认、进行定位，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引导远程反舰火力，针对距离比较远的海上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未来还具备侦察的功能，还具备火力引导的功能。
1: 这也就是说，未来海战爆发，很有可能先抵达战场的是 MQ-25，因为有隐身功能，它能悄悄渗透进防线的最深处，然后瞬间把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过极其隐蔽的战术数据链直接同步给躲在几百公里外的隐身战机或者水下的核潜艇。但这还远远没有到美军设想的尽头，也就是说，既然它能在危机四伏的前线长时间盘旋，那么为什么它的机翼下面只能带几吨沉甸甸的航空煤油呢？
0: 波音公司啊，还是有野心的。如果说有需求，那么波音公司会在黄貂鱼啊这个基本型，也就是空中加油型号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海军的需求，对它进行这种武装化的这样的一个改造，把它改造成舰载的无人攻击机，不存在太大的技术障碍。首先呢，黄貂鱼这款舰载的无人机，它的机体尺寸还是比较大的，机翼下面可以挂弹药，那么如果设计出内置弹仓当中，肚子里面也可以藏弹药，所以呢，它也可以执行这种空对海的反舰作战任务。而且呢，它的这个起飞和自主这个降落啊，基本上这个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一旦美国海军有需求，经费到位，这个波音公司马上就可以让黄貂鱼具备更强的攻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
1: 如果有人指着航母甲板上那造型扁平、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丑陋无人机告诉你，这就是能左右未来美军海战走向的关键武器，你可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按照当前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趋势，这或许并非不可能。
2: 当然，这款空中油管家也并非完美无缺，自身的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和此前的 X-47B 相比， MQ-25 的隐身能力稍逊一筹，想要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场全身而退，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同时，在电磁干扰满天飞的复杂战场环境中，它的通信链路能否保持畅通，指令传输会不会中断，至今仍存在不少的疑问。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较慢，面对导弹追击很难快速摆脱威胁。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存在不足， MQ-25 的诞生依旧为美军舰载中程僚机项目铺就了道路。从侦察打击到空中加油，军用无人机也由此解锁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伴随着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实世界中的无人武器平台正逐步投入战场，而战争影片里也不断演绎着无人武器装备的精彩传奇。从最初的炒作噱头演变为如今的核心元素，战争电影中的无人武器装备实则是人类科技发展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映射，它寄托着人类对未来战争的幻想，也承载着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深度思索。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电影里的疯狂脑洞如何在战场上一步步得到验证与落地。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仍然是我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绿茵赛场，前锋是撕开防线、锁定胜局的核心角色，而在现代战场上，攻坚装备是突破防御、决胜战局的关键力量。那首先要问一下曾侃啊，在绿茵场上，您是如何来解读前锋这个角色位置的？
1: 前锋呢，就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之内，他都是只管进球就行，他不用参与其他的这些工作。但是现代，尤其是最近20多年以来呢，对于前锋的职责呢，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和要求。他既得参与全队在对方半场的第一道防线的组建的任务，也就是说反抢，另外一个的话呢，还得去做好自己接应中后场的传球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以及是把这些传球机会和进攻机会呢给撕扯开来，把球分出去。所以现代对于前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当然还得他自己手拿把攥的最终门前终结那一下能力。
0: 你看这个在绿茵场上前锋的作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核心的特质还是不变的。问一下魏先生，今年应该是在世界杯期间还是得看球了吧？
2: 对，还是要看的，
0: 得看的。那如果把足球场上的前锋这个角色和咱们军事领域的一些武器装备来进行对应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武器装备可能看他一眼您就会说，哎，这是场上的前锋？
2: 如果把球场上的两支队伍视作战场上两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力量，我认为呢，如果是从地面的作战体系来看，主战坦克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前锋。那如果是在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我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前锋，因为呢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呢力量大，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防守体系，它会有很强的破坏能力。
0: 那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赛场上呢，有凭借着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前锋，而所有的突破最终都是要靠临门一脚来完成致命一击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锋线角色在军事领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前锋球员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来看短片。
3: 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多由身体强壮、射术精准的球员担任。回看世界杯历史，强力中锋的正面碾压打法从来不缺经典。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头斯库赫拉维在1/8决赛对阵哥斯达黎加时，上演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次头球帽子戏法。1.93米的身高配上90公斤的体格，硬生生用3次空中轰炸把对手防线砸得七零八落。这类强力中锋往往以硬碰硬的方式冲击对方防线，既是前场进攻的支点，也是撕开对手防御的攻坚利刃，依靠纯粹的力量与冲击力打开赛场局面。

0: 再放眼到陆地战场，主战坦克与强力中锋有着高度相似的作战思维。由主战坦克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在向前推进时，也是通过厚重装甲来抵御各类障碍和火力打击，使用大口径火炮来摧毁敌方的野战工事和防御阵地，以重装甲强火力正面平推敌方防线。可以看出，强力中锋与主战坦克二者往往会摒弃迂回取巧的战术，凭借自身硬实力正面突破阻碍，用一往无前的冲击力完成攻坚任务。
1: 那说到强力中锋的桥头堡作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的那一场了。其实法国队的进攻打得不太开，
2: 对，
1: 站出来的就是36岁的中锋老将吉鲁，一个头球攻破了英格兰的球门。那就你看来的话，像这种大中锋在场上的作用，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位也是大中锋哈兰德，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2: 对，
1: 甚至他所在的挪威队今年大家说有可能是一匹黑马，您怎么来解读呢？
2: 首先啊，我们就用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一句话，德尚当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别人很多人说你看吉鲁上去也没进球，但是你为什么你还得带着他，还得用他。当时德尚说的是，一个好的大中锋是可以在杯赛当中把我所有的战术都给去简化的，可能别人的一个进球需要有十脚传递配合来去完成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在门前具有非常强大的牵制能力的中锋的话，他会把这些所有的十脚传球凝聚成最后的一传和一射。那么回到了哈兰德也是如此，哈兰德所在的挪威队，我们过去来讲好像很长时间的我都没有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看到过这支球队，但是现在有哈兰德包括厄德高等球员，哈兰德他在比赛当中所承担的作用还会更多，他在前方他得拿球，他得去组织，还得转身利用自己的突破和速度包括身体对抗能力去完成最终的冲击。杯赛我们知道它不像联赛跨度那么长，所以每一秒钟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一秒钟就得靠大中锋来去完成最后的终结。
1: 那在赛场上我们看到这种强力中锋是可以硬闯对方的防线啊，而在陆地战场上坦克也是这样一个承担着攻坚责任的主要角色。问一下魏先生，为什么坦克能够在陆战当中承担起类似像中锋这样的角色？
3: 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坦克的设计理念和它的主要功能是十分匹配的，因为呢它可以有效地冲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因为主战坦克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速度、机动性和防御能力以及这种很强的火力进行了一个结合，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对方想要针对它进行阻止，这个难度很大，它不仅可以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而且呢还可以使用强大的直瞄火力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包括对方的坦克装甲车，包括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进行这种一击必杀。也就是说呢跑得快，而且呢火力比较猛啊，可以冲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以说呢主战坦克啊，它在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针对对方的位置和己方的位置它都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掌握，所以呢它也会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路径，那么最终啊完成啊突破对方防御体系，也就是最终射门进球拿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谢谢两位先生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在赛场之上有凭借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自然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型前锋，他们有的时候不走正面硬刚的路线，而是用变幻莫测的跑位和突防让对手防不胜防。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在现代军事装备当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灵巧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之间的相似之处。
0: 如果说强力的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那么灵巧型前锋就像是绿茵赛场上的机动尖兵。这类球员大多拥有惊人的速度与灵活的身法。上届世界杯带领法国队闯入决赛的姆巴佩就是这类球员的代表，而在世界杯历史长河中，灵巧型前锋的天花板非马拉多纳莫属。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马拉多纳上演了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从本方半场开始带球，连续晃过五名英格兰球员后将球送入空门，被公认为世界杯历史最佳进球。这类

0: 灵巧型前锋球员往往不与对手正面硬拼，而是依靠急速变向、变速跑动和飘忽不定的跑位穿梭于对方防线之间，不断打乱对手的防守布局。再放眼到现代战场，高超音速导弹也有着相似的理念。这类导弹有些是依靠超燃冲压发动机，以高出常规巡航导弹5-6倍的速度突防；有些则是在大气层边缘采用独特的打水漂弹道滑翔飞行，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加灵活。它们结合了超高速度与不规则机动来规避对方的防空火力。灵巧型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有着异曲同工的制胜思路，二者都不靠正面对抗取胜，而是以灵活多变的运动方式和出其不意的机动能力来完成战术突防。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马拉多纳连过5人，这确实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突防案例了。所以像这一类的球员，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变幻莫测的走位撕开对方的这种防线呢？
2: 他首先我得占据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什么叫有利的战斗位置？比方说二位现在是一个足球场上特别经典的一个双中卫的一个搭配，你们俩是要盯着我的，那么我得时刻的通过不断的转头的观察，一个顶级的球员可能在没有触球的时候，他每秒中会有2到3次以上的观察，我时刻知道你们俩的位置在哪，你们是否并不成为一个平行线，也就给我有反越位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一边盯着队友的传球可能，一边在找你们身边或者是之间的这个缝隙去做这种穿插。另外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迂回，我得是利用防守队员视线的盲区，也就是说叫盲侧进攻，或者说是叫后插上，不断利用自己的机动性，还有来回的拉扯，因为我会回来接球，你也会跟回来，那么我突然一个变向和提速的话，可能就把你们甩在身后了。所以我觉得绝对速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另外就是节奏的变化、场上的观察以及瞬间启动那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罗纳尔多，你让他跑这个1000米，他可能体现不出优势，但是这20米，全世界他最快，在当时
1: 是。所以这种赛场上的灵活跑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对方的防守球员真的是防不胜防，非常的头疼。那在战场上，高超音速导弹其实也是让对方的防御系统很头疼的。魏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突防原理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刚才提到场上这种灵活跑位的前锋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相似之处？
3: 前锋灵活跑位速度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你要快速的突破对方的防守和这个阻拦，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速度方面优势就太明显了，那么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甚至是10倍、11倍、12倍，那一般的防空系统无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而且呢，在命中目标，也就是在破门的一瞬间，它还具备巧妙的带球过人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高超音速导弹无论是采用双锥体弹头的设计理念，还是采用成波体弹头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在飞行的末段可能会有这种高速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比如说采用打水漂的这种飞行轨迹，或者说呢有一些变化莫测的飞行轨迹，那么让对方的反导拦截弹扑空。那其实呢和这种速度很强的这个前锋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最后呢完成这个射门，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1: 是，不管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正面冲击，还是这种灵活多变的机动突破啊，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制胜的一击。在足球比赛里面，千锤百炼的配合和突破终究要靠着临门一脚来锁定比分。现代战场上层层推进与战术突防也需要精准的打击来达成作战目标。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一看射门得分与精确制导打击有着怎样的深度关联。
0: 临门一脚是绿茵赛场的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环，极其考验球员的技术功底、临场心态和判断力。在世界杯赛场、点球大战等高压场景中，球员突破层层防守后，精准把控射门角度、力度与时机完成攻门，是球队能否取胜的关键。回顾世界杯经典绝杀，2018年小组赛德国对阵瑞典，克罗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一记精妙的任意球绝杀，把命悬一线的德国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0: 放眼于现代战场，精确制导武器就是决胜战局的关键利器。弹药长途奔袭，穿越复杂地形与电磁干扰，依靠先进导引技术锁定敌方指挥所、弹药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的点穴式打击。球员的临门一脚与精确制导武器有着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二者都追求极致精准与稳定发挥，历经层层铺垫之后完成致命一击，依靠一锤定音的能力锁定最终战果。
1: 说到了终结能力，1958年世界杯决赛的贝利，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啊！当时巴西队是对阵瑞典，17岁的贝利挑过了一名后卫队员之后，凌空一脚进门，这么经典的一刻让大家记了有半个多世纪了。那所以要问一下曾侃，在世界杯这种特别高压的舞台上，作为临门一脚的射手，怎么能扛住这种高压，完成最后的精确一击呢？
2: 首先呢，肯定是自己日积月累的这些高水平的训练，以及在参加这些高对抗、强节奏，以及是非常好的职业联赛呢，去锤炼出来的这么一种临场应变的本领。另外一点，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就是什么？那一刻的灵光乍现。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很多球员他自己都无法复刻在某一时间的这个经典瞬间，这本身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那么具体落实到他如何能够达成的呢？这个时候首先就得有好的观察，再一点的话就是现场的战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默契所去达成的，就是你知道我的习惯，甚至你知道哎我的这个主要惯用脚是右脚，你第一下球传给我的左侧，我一停右脚马上可以打门。所以我觉得战术、灵感、观察、默契，这些是共同带来了经典进球的诞生。
1: 这在赛场上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特质。
2: 对，
1: 我们看比赛的结果肯定是要靠最后的这个精准的射门，那在战场上要完成打击效果也是要靠精确打击。不过刚才我觉得可能找到了一些两者之间的不同啊，因为在赛场上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所以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在战场上精确制导武器它靠什么样的特性和设计能够保证它的打击效果？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存在灵感这一说法了吧。
3: 如果说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用足球比赛的模式和这个作战模式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比，确实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很多先进的作战平台它都是技术流，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升级和它的完善，能够让自身的火力打得很准，而且呢让对方防不住也挡不住。在制导武器方面，无论是战斗机所投掷的制导弹药，还是我们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内部都是有综合化的制导体系的，有卫星制导，有惯性制导，那么甚至你像这个巡航导弹可能还有地形匹配制导，甚至还有这个末端制导。最近的一些军事冲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它的这个制导方式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惯性制导，也有地形匹配制导系统，甚至呢还有高精度的 GPS， 也就是卫星导航。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运用，能够让它在上千公里飞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飞行轨迹，而且呢还可以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躲避对方的传感器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我们讲射门的时候啊，精准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是要让球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而且呢这个球员在射门的时候感觉很重要，长时间的训练它会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看到了足球会自动的完成测距和定位，这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高度相似。
1: 在本期特别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还特意发起了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的主题征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咱们来聊一聊绿茵赛场与军用装备之间的奇妙联系。今天我的同事吴杰也来到了录制的现场，先想问问看吴杰啊，因为之前提到小的时候因为个子最小，为了让别的孩子带你玩，在场上担任的角色只能是守门员，后来有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位置，比如说前锋？
4: 哎，别说我的足球生涯里边啊，取得过的最高级的这个成就啊，就是在锋线上取得的，因为我曾经代表我们军事节目中心，代表国防军事频道参加我们总台的对足球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打入了这个扳平比分的这一球，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确实打进这个球的时候呢，也是利用了对方后防线上的一些小的失误，然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在锋线上的特点呢，如果放到军事领域的话，好有一比啊！
1: 啊，也是属于灵巧突防那一款的。
4: 对，就好像这个战场上的一次。

0: 印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别看我个头不大，对不对？这个技术上也比较粗糙，跑也跑不快，但是呢，这些大型的防空系统好像拿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 你把自己就已经和武器装备已经类比起来了。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征集话题，绿茵单兵与战场重器，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问题吗？
0: 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网友提的问题，也提给我们在场的专家哈。赛场上有这种专职干脏活、到处协防、不怎么出彩的工兵型中场，放在各类的军事装备里面，更贴近这个排雷的车辆呢，还是这种保障的装甲车辆？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提给我们的组织解说员曾凯。
2: 我觉得咱们的观众提得非常专业。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在中场这些专干脏活累活的这些球员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个球队的这个腰就好像是一个球队的它的核心力量一样，腰硬这支球队才硬。那么在我们解说的经验当中，觉得这类球员呢其实起到了几个任务，一个当然就是排雷了，把所有的危险给排掉，另外一点就是他会帮助球队就地把我排雷的地方就挖成了战壕，你再要过我更不可能，我这儿就是跟我队友组成了一道防线，并且随着我反响成功把防线不断往前推，就相当于我把进攻的阵线推到你的家门口了。那么另外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随着他的排雷，随着他的战壕的建立，相当于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进攻的一线了，所以我觉得他既是能够起到这个排雷的作用，又起到挖战壕的作用，还能够起到往两边输送传球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坎特。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今天我们以足球前锋为参照，类比解析了一些经典军用装备。赛场博弈比拼的是战术、技术与心态。现代战争较量的是装备、技术与综合实力，二者攻防制胜的逻辑相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足球技术会不断创新，各类新式武器装备也会持续迭代。 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实力铸就品质，重庆舒发科技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英军特种空勤团的前身 L 特遣队的队员，连同驾驶员和两名特种舟艇部队的成员，组成突击队从前线基地出发。尽管已经深入轴心国占领区的腹地，但他们还要行驶六天才能抵达目的地，也就是地中海沿岸位于利比亚的博埃拉特港。他们在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悄悄潜入港口，破坏德军将领隆美尔的燃油供应枢纽，进而切断纳粹德军在北非沙漠的生命线。突击队越来越深入敌后，他们可以听到远处纳粹德军和义军的侦察机在沙漠上空发出的声音。他们清楚敌人很快就会来找他们。1940年6月，意大利作为纳粹德国的盟国正式加入二战。轴心国企图占领埃及，并且控制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是连接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的重要动脉。

0: 非战争其实是一场对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争夺战。一旦纳粹德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就能获得中东的石油，并切断英国从亚洲获取重要资源的供给线。而石油是军队的命脉，不管是机械化的陆军、空军还是海军，都离不开燃油。
1: 隆美尔的部队离不开从海岸运往前线的物资，盟军清楚摧毁这些物资就能迟滞纳粹德军在北非的行动。这次突袭博埃拉特港的任务由大卫·斯特林担任指挥，他也是特种空勤团的创始人。特种空勤团最初被称为 L 特遣队，被视为能袭扰纳粹德军非洲军的作战力量。军事长帕特·莱利是 L 特遣队的首批成员之一，也是队里的二把手。 L 特遣队通过任务简报得知，此次的目标是利比亚的博埃拉特港，那里是纳粹德军非洲军的主要物资供应点和船运码头，他们必须将其摧毁。除了 L 特遣队外，这次突击行动还需要特种舟艇部队的两名成员配合行动。整个车队需要在夜间穿越敌占区，前往博埃拉特港，沿途还要避开巡逻的轴心国飞机。1942年1月23日晚，车队抵达距离博埃拉特港大约100公里的汇合点。随后，所有队员换成一辆卡车，沿公路继续行驶约80公里。最后，在午夜对目标发起攻击。突击队分三组步行进入港口，一组是特别舟艇部队成员，负责在舰船上安放定时炸弹。另外两组突击队员负责摧毁燃料运输车和食品仓库。定时炸弹的时间设定在凌晨2点30分，所以他们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任务并撤离。摧毁目标后，突击队必须重新集结，避开敌人的反扑，然后返回车辆隐藏点，驾车离开敌区。突击队彻夜疾驰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L 特遣队并非孤军深入，沙漠远程突击队的队员会将他们送往轴心国占领区的腹地。沙漠远程突击队成立于1940年，专门负责敌后的渗透、侦察和巡逻任务。 L 特遣队之前的散降渗透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迫切需要支援，而与沙漠远程突击队合作无疑是合理的选择。经过6天的长途奔袭，突击队距离目标还有大约320公里，行动一切顺利，但斯特林还在等待侦察机传来的照片，以便详细了解港口的布局以及要摧毁舰船和燃料运输车的确切位置。天逐渐放亮，突击队沿着塔米特河谷的陡峭斜坡一路行驶，以躲避敌人的耳目。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像这种敌后突袭任务，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0: 沙漠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可怕的敌人，这是最空旷的战场，没有平民，也没有建筑。不利的是那里没有掩护，一旦暴露，你基本上就死定了。
1: 一架意大利侦察机在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们的营地，几分钟后一个战斗轰炸机中队升空，对他们实施拦截。6架义军战斗机上下翻飞，对河谷内的突击队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扫射轰炸。突击队在开阔的沙漠中就像活靶子。突击队员分散到谷地各处躲避密集的火力，他们奇迹般的毫发未伤，但却遇到一个严重问题：3名无线电通信员及其乘坐的卡车不见踪影。这意味着他们。

0: 将无法获得港口的详细信息。此时突击队员缺乏可靠情报，只能自行寻找燃油仓库。虽然遭遇沉重打击，斯特林坚持继续赶往博埃拉特港外的汇合点。
1: 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博埃拉特港还有好多目标等着我们。
0: 正是这种随机应变能力，使 L 特遣队成为精锐部队。突击队到达距离博埃拉特港大约100公里的汇合点，并对车辆进行伪装。他们完成任务后要返回这里驾车离开。这次行动还有两名特种舟艇部队的成员，他们是首次与 L 特遣队合作。特种舟艇部队的任务是搜索并破坏高价值的海军目标，这次他们要用水下炸弹击沉港口的舰船，而他们进行渗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折叠皮划艇。突击队伪装好6辆车，然后仅驾驶1辆卡车出发，前往袭击博埃拉特港的燃油库。
1: 这次任务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如果英军能深入敌后，重创敌军的补给线，那意味着他们也能摧毁敌军的通信线路，敌军就不得不投入更多兵力去保护这些补给线，这样一来会大大削弱敌军在北非的正面作战实力。
0: 突击队正逐渐靠近作战目标，他们要摧毁堆满补给物资的港口，切断隆美尔非洲军的燃油供应。突击队员挤在卡车车厢里，忍受一路的颠簸，穿越大约40公里的沙漠，驶向通往博埃拉特港的公路。此时他们进入了敌后腹地的沙漏地带，也就是纳粹德军布设的一大片雷区。整个北非战役中，盟军和轴心国部队都使用了大量地雷。这种爆炸装置布设在地下或地面，等敌方目标经过时杀伤敌人，使其寸步难行。据估计，二战期间在利比亚的博埃拉特的道路沿线共埋设了大约8万枚地雷。地雷的威胁虽然如影随形，但行动进展还算顺利。就在这时，灾祸突然降临，卡车遇到一个深坑，导致折叠皮划艇撞到车体侧面后断成了2截。这对突击队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整个行动很可能夭折。斯特林作为指挥官，必须尽快拿出新的行动方案。
1: 如果不能炸船，就只能炸毁港口的基础设施，两者几乎同等重要。纳粹德军无法卸载补给，这和击沉舰船的效果是一样的。
0: 斯特林少校命令特种舟艇部队的2名队员摧毁港口附近大约3公里外的纳粹德军无线电通信站，这是出人意料的妙招，有可能会瘫痪隆美尔的通信网络。突击队距离博埃拉特港还剩不到2公里，他们将定时炸弹的时间统一设置为凌晨2点30分。突击队分为3组行动，驾驶员留在车上负责接应，邓肯上尉和特种舟艇部队的2名队员前往城镇最远端的无线电通信站，其余2组分别由斯特林和莱利指挥，以2路夹击的战法靠近港口。斯特林的小组先行一步，行动中保持隐秘至为关键，任何人不得开枪，以免

0: 引起守卫警觉，等到靠近目标，他们就能实施破坏行动了。在整个北非战役中，纳粹德军非洲军的物资供应主要依靠海运，燃料、饮用水、弹药和维修部件等重要物资都要从意大利装船运往前线。情报显示，博埃拉特港不仅是轴心国军队的燃料供给点，也是主要的储存站之一。突袭行动如果成功，将会对纳粹德军非洲军造成致命打击，这也是盟军选择它作为目标的原因。突击队的队员们鱼贯而行，来到码头的一排仓库面前，他们希望能悄无声息地冲入敌营。为了以防万一，队员配备了一些小型武器。三个小组奔向各自的目标，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斯特林率队来到罗盘指示的码头位置，结果发现这是一座空港。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斯特林别无选择，只能敦促小组队员摧毁能找到的所有目标。首先从一排仓库开始，他将手下分成2队，一队在外面负责警戒，另一队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

0: 我们在所有仓库放置了炸弹，敌人的哨兵肯定睡着了。我们甚至偶尔会在黑暗中碰到其他组的人。
1: 他们使用的自制炸弹由特种空勤团的创始人之一乔克·刘易斯发明。盟军突击队在港口仓库进进出出，在所有重型机械上都放置了刘易斯式炸弹。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斯特林命令手下返回汇合点，并密切注意沿途遇到的目标。他们偶然发现一个停满燃料运输车的院子，突击队毫不迟疑，在五分钟内就放好了九枚炸弹。我们点燃了20多升柴油，用来展示这些爆炸制造的破坏威力。一枚刘易斯式炸弹对装满18000升燃油的油罐车将会产生毁灭性的爆破效果。如果是18辆车，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斯特林调整了最后一枚炸弹的位置，然后率领队员返回汇合点。莱利军士长率领小组绕到港口的另一端。这里有一个高射炮阵地，炮组成员就在几米外的帐篷里呼呼大睡。在城镇的另一边，邓肯上尉的3人小组即将到达无线电通信站，但声响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幸运的是，哨兵并未发现他们。3人继续行动，花费了大约1个小时，放置了大约14公斤 TNT 炸药，定时引爆时间为2小时。毫无疑问，这座无线电通信站将被夷为平地。
0: 到目前为止，行动一切顺利，突击队并未放弃，而是将一次情报失误变成一次机遇。这支部队有个座右铭：勇者必胜。
1: 这时距离最后的汇合时间还有15分钟，斯特林带领库珀和希金斯来到一处停车场，这里没有燃油运输车，但有12辆补给车。斯特林在补给车上分别放置了一枚带有定时引信的刘易斯式炸弹，5分钟后他们消失在夜色中。突击队的2个小组顺利抵达汇合点，到此时他们的行动都未被敌人察觉。

0: 斯特林在离开博埃拉特港时，认为他们一定能造成严重破坏。爆炸后，博埃拉特港在未来数周都无法使用。但是这次突袭要想取得全胜，邓肯小组必须摧毁无线电通信站。斯特林还无法确定邓肯小组的情况，只能等第二天与他们会合后才能知道。突击队毫发未损地返回主要会合点，此时他们必须隐藏起来。清晨时分，突击队的成员都隐藏在伪装好的卡车下面。他们清楚敌军轰炸机很快将在沙漠中展开搜寻，对他们展开报复性打击。突击队的运气不错，中午突发的一场沙尘暴导致敌机无法起飞。直到晚上九点，斯特林动身前往博埃拉特郊外的既定会合点与邓肯小组碰面，库珀和希金斯待在卡车后面。
1: 我和库珀一路上最难受，一旦碰到阻碍，我们要趴在卡车两侧，手持汤普森冲锋枪，做好战斗准备。
0: 斯特林一行三人沿着博埃拉特公路行驶，

行驶了大约三公里后，他们发现了一小堆树枝，这说明邓肯的三人小组就在附近。随后，邓肯向斯特林报告，前一晚行动成功。敌军正在集结部队，而盟军

0: 我零零碎碎有几颗子弹擦肩而过，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鸣枪示警还是在朝我们射击，可是当我们加速冲向下一道斜坡时，就闯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1: 道路两侧冒出好多敌人，驾驶员无视斯特林转向离开公路的命令，而是直接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突破抓起机枪向敌人开火。神奇的是，突击队毫发无损地冲出了伏击圈，最终顺利返回基地。
2: 这次行动居然连爆胎的情况都没出现，队员们准时到达汇合点并享用了早餐。
1: 盟军突击队突袭博埃拉特港的燃料补给站，成功摧毁18辆燃料运输车、4个食品仓库和其他多个高价值目标。斯特林在返回途中了解到该港口被放弃的原因，原来当时隆美尔已占领班加西，轴心国的舰船已停靠在那座港口了。
2: 盟军突击队昼夜兼程赶往博埃拉特港，途中一直设法隐藏行踪，他们未损失一兵一卒，从容进出敌占区，行动始终很隐秘。他们执行任务果断，破坏了所有能找到的目标。
1: 盟军的游击战才刚刚开始，大卫·斯特林无疑是特种作战的先驱。英军特种空勤团至今仍是知名的特种部队之一，在激烈的作战环境下随机应变，随时准备采用非常规战术，这些始终是特种空勤团的作战要义。二战中此次突袭补给港是他们留下的经典战例。
3: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3: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5: 老兵你好。
6: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7: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自己家眼皮底下这么一个大活人不明不白的就死掉了，你们怎么搞的？我问你，抓的楚河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向我汇报？
1: 处长，是这样的，一呢是时间紧迫，二呢我想先闪出些情报，然后再向您汇报。
0: 你不用再解释了，我这个处长在你眼里早已形同虚设。哼。

0: 你们太令我失望了，马上让小野君玉过来查验楚河的尸体。昨天你在电话里向我汇报的时候，我是这么嘱咐你的，千万要小心看护，不要出现任何纰漏，可你是怎么做的？
1: 对不起对不起，科长，这件事情真的是太离谱了，这昨天明明好好的，都已经答应的好好的，这怎么
2: 你已经向武藤科长汇报过了？
1: 处长，我就是临时得到了日本上传的消息，然后向武藤科长求证一下。
0: 这里，就在这里，抵抗分子的同党就潜藏在这里，把他们统统找出来。
1: 嗨，
2: 把你接触楚河之后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说一遍。
3: 是。
4: 这人奶奶就死了。哎呦，我就是要趁你要打铁。
5: 吴队长，你找人先把尸体搬到停尸房，一会儿宪兵队的法医还要检查。
4: 好，你们两个提早担架。
1: 各位长官，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6: 老沈，是我呀，是我呀。
2: 你们一个挨一个，我亲自来审，最好给我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林主任，你也给自己找个地方吧。

0: 酒杯已经化验了，里面检测出高浓度达阿托品类生物碱含量，初步检测是中毒致死。我刚才
1: 马萨克，
0: 小野君，
2: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而且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1: 对，我俩就在门口守了一晚上，一个人也没看见。吴队长中途来过一次，问我俩里边有啥动静没有，但他没进去。
3: 处长啊，我跟林主任私交好，这您是知道的。那天电话里说有个江西老乡让我去认识一下。
4: 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上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而且买的东西都是已经检查过的。
1: 这个江西饭馆我都开了20多年了，我就是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我真的太冤了。我
5: 万处长，你不会真的怀疑是我吧？我从16铺到76号，我手上沾了多少他们的血，我怎么可能是他们的人呢？
6: 我是按照老规矩每口菜都尝了一口再走的，要是有问题我也是第一个死的。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7: 我没有走审讯流程，是采取了安抚招降的计策，王克林就是这样被我拿下来的呀。我有很多这样的成功。

0: 经验。
1: 罗登科长，
0: 万处长，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
2: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这就叫神奇的缘分，对不对？
3: 真的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
2: 京都帝国医科大学一别三年，我就找了你三年，一定是我的这份执着感动了上天。
3: 好了，你别瞎说了，我在工作呢。
2: 我来到这里也是接到宪兵司令部的指派。这个人……
3: 哦，我刚才已经看过了，是阿托平中毒，喝剩的酒杯里也检测出来了，浓度数据与症状是相符的。另外，在死者屋里还有其他的糕点和香烟，但没有发现其他异样。要不你先看一下吧。
2: 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的成绩比我优秀，每次实验都是你核查我的实验数据。哎，好了，我先去报告，你一定要等我啊。
4: 是阿托平中毒，
5: 在死者喝的酒里发现了高浓度的阿托平类含量，确实是中毒身亡。
4: 后院这里是76号最安全的地方，外人是不可能进入的，只会是隐藏在这里的抵抗分子暗中搞的破坏。军统、中共地下党都有灭口的这个可能。
6: 这些人闷了一圈，说的都有模有样，看来得对他们上点手段了。
7: 哎呀，羊肉没吃着反而惹了一身山。
8: 这个时候别再抱怨了，想想哪儿出了问题让人钻了空子。
9: 哎呀，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可问题出在酒上，只能从你这个买酒的身上撕开火铐。你就说说吧。
10: 小是林主任让我买的，我真的是没有的。
9: 好，很好。
7: 你嘴是真快啊，事情没弄明白就跟日本人汇报抢功了。原来都是自家的事儿，好了，现在日本人掺和进来了，不摆在案板上了。
8: 你一个副队长怎么跟长官说话的？
7: 我觉得他有鬼。
11: 我有什么鬼？76号成立之初我就在这里，我替汪主席办事的时候你还在16部抓人呢，你个请问小子头。
7: 弄
11: 你闭嘴，我告诉你，别仗着你姐夫受宠就在这里没大没小指手画脚。王克林被抓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劝降他的，他要不投降这里能问你什么事儿？
7: 我弄死你！
11: 试试，放开！你动我一下试试！
8: 不但你疯了，他是你长官，
7: 还有你。当时抓陈深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也有鬼！
11: 你是谁？
7: 我杀了你！
8: 好什么手？住手！
6: 不像话！要把精力用在工作上。
12: 你跟我走一趟。
7: 笑死了。万处长，万处长，
12: 刚才你们吵什么呢？
7: 我要检举揭发。
12: 揭发谁？
7: 李定阳。
12: 为什么？
7: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12: 混着话，我是问你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7: 抓到陈深之后他同意上刑，陈深着了，可是抓到楚河一次堂都没过，全都是客客气气的，什么要求都满足。一下子接触了这么多人，会不会有人跟潜伏的人有关系？说不好弄堂对吧。
12: 当初你姐夫来到这里，林主任不也是这般操作吗？
7: 我姐夫惨你啊，你楚河惨你了，级别差远了，他为什么还要用这一套？是不是心虚？是不是有鬼？
12: 哼，你小子还摇起别人来了，

0: 审讯室有审讯室的工作，你跑到人家的地盘上溜达，越级接触犯人，你就没有嫌疑吗？
1: 天地良心啊，万处长，我就是一心想立功，我不想让那些人觉得我是靠我姐夫才爬到这个位置上的。
2: 没事儿啊，别自己吓唬自己，放松点。
3: 不是，我有预感。年头的时候啊，我找人算过，说我今年会有一场劫，弄不好很有可能有血光之灾啊。
2: 那迷信的东西能信吗？

0: 我们无时无刻对你们不忘啊！处长，处长，不至于吧？
1: 这间审讯是审讯的流程，你应该比我熟吧？啊！
0: 我林炳阳对汪主席忠心耿耿啊，此心日日可昭啊！
1: 口号谁都会喊，没用的，说点我感兴趣的吧。
0: 处长，事情的经过我都一五一十的说过了呀，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楚河这件事情，确实事发突然，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很难跟前夫的内应有联络，而且他也没机会呀。这件事情，可能是个意外，要不然就是他自己求死，
1: 意外啊！
0: 你想让我拿这个结果去跟日本人交代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比我跟武藤科长更熟啊？
2: 我知道，处长，我一时糊涂，越级向日本人汇报我犯了大忌，
1: 不是第一次吧？
0: 处长，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1: 我真的是毫无二心呐！我对七十六号，我对汪主席，我忠心耿耿啊！好了好了，说点我感兴趣的。楚河是在你的房间用你的酒杯喝的酒，而且买酒的人也是你让来的，你脱得了干系吗？
0: 不是，处长，处长，这是欲加之罪啊！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没关系啊！
1: 处长，处长，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审讯室主任受审。
0: 很有意思啊！我错了，处长，我错了，处长，求求你搞太快手，搞太快手！
1: 错了，现在知道错了。
0: 面对同事一场，面对我一直鞍前马后为您办事，
1: 好，给你个表现的机会，说吧。我家里还有一些小黄鱼，我都可以拿出来孝敬你。 什么意思？明目张胆贿赂我？是不是心里真有鬼呀？啊！处长，我能有什么鬼呀？我是实在受不了了。老林呐，日本人盯得紧，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得说呀。
0: 我该说的都说了呀。
1: 接着打！
0: 别，处长，这是个。

0: 说吧，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什么都行，你总得说点什么吧，也别让我为难。现在关起门。

0: 儿，咱还是家务事。你要是招了，我还可以想办法替你周旋。要是关到日本宪兵队，那待遇你是清楚的，啊？
1: 永安呐，你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杨局的，你查的那些偷鸡摸狗的好事情，滴水不漏，啊？日本人拨的军资、军火物资，你私吞了多少？你心里没数吗？他拿了宪兵队，你不怕我什么都说吗？
0: 真没想到，知道的挺多呀。没出我这一亩三分地，就开始威胁我。

0: 我选中，
1: 这就对了嘛，早该如此。说吧，
0: 折了我，还有人，你把我放下来。

0: 我已知安全马后为您办事，
1: 你们也逼我。林炳尧，你可想好？

0: 谁开的枪？
1: 林主任，林主任，
2: 万处长，
0: 林主任是。
1: 林主任啊，你何必呢？又不是没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啊！哎，沈处长，我很难过呀。只好跟吴腾科长汇报，林主任畏罪自杀。
3: 畏罪自杀？死了的没有办法了，活着的我们要让他尽快的发挥作用。
1: 您的意思是？
3: 不是还有一个人吗？金童行动组那个。
1: 明白。
3: 名单和政治情报汇总做好了吗？
1: 已经递交到我的办公室了，我誊抄一份就给您送过去。
3: 好的，辛苦了。
4: 万处长，您找我。
1: 陈组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藤科长。
4: 武藤科长，
1: 武藤科长想交给你一份任务。
4: 院校全马之劳。
3: 楚河现在已经死了，但是他的死讯还在保密阶段。你曾经作为他的下线之一，我想让你用楚河的模式联系其他的行动小组，把他们全部引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1: 事成之后给你记大功。
4: 谢谢万处长的栽培。
3: 我们继续吧。枪。

0: 名单和情报汇总很重要，有了它，我们就能扫清上海的一切障碍。
1: 明白，我一定尽快给你。
0: 好，辛苦了。
2: 陈组长，计划完成的怎么样啊？啊，陈组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科学教育。未来，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为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夏明翰，字桂根，1900年农历八月出生于湖北秭归县。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常委。1928年三月牺牲于武汉，年仅28岁。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湖南，夏明翰和同学们奋起响应湖南省学联的号召，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开展声势浩大的爱国宣传活动，发展罢课，推动罢市，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18年，吴佩孚攻陷衡阳后，亲自到夏府拜访夏实际，意图拉拢夏家。
1: 什么时候家？
0: 夏明翰得知后，立即冲进厅堂，
1: 是我夏家的，
0: 将吴佩孚送来的字瓶撕成碎片，撒满一地。
2: 夏明翰是富家公子，他的祖父夏世济曾是清朝官员，也是衡阳首富，但是夏明翰却没有因此走上祖父安排的仕途之路，而是依然选择了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大潮中。撕字瓶一事发生后，祖父把夏明翰关在房间里，让他闭门思过。自认无过的夏明翰拒绝认错，在他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逃出了夏府。
0: 1920年秋，离家后的夏明翰来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
3: 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的介绍，夏明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1924年，夏明翰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长。他经常化妆成农民，深入长沙、平江、湘潭等地做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生活状况，培养农运干部。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湖南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他甚至把刚毕业的弟弟和妹妹分别派到衡阳、衡山和郴州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曾戏称他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强多了。
1: 1928年初，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0: 夏明翰刚到汉口，不顾个人安危，与新任湖北省委书记郭亮一起研究商讨，决定取消两湖年关暴动计划，并迅速通知各县农民武装转移，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夏明翰得知内部出现叛徒时，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立刻回到住处烧毁机密文件。
1: 刚销毁完机密文件，他正准备转移的时候，叛徒带着几个特务闯了进来，将他逮捕，关进了国民党监狱。
0: 在武汉昏暗潮湿的牢房里，夏明翰忍受着敌人残酷折磨，挣扎着拾起敌人叫他写自白书的纸笔，拖着手铐脚镣，写下了最后的家书绝笔。现在这几篇书信都收藏于夏明翰故居。夏明翰在给母亲的遗书里写道：
2: 有机会，
0: 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
3: 妈妈错了，你可得，
0: 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
4: 听您唱的《衡阳八景歌》。
0: 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这是夏明翰给他妻子的信，信中写道：同志们曾说世上没有家君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
5: 明翰，
0: 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张望眼，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是等闲。
6: 实际上夏家有五位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正、夏明丕，妹妹夏明恒，以及亲外甥乌一庄，都为革命牺牲了。
0: 烈如兰。1928年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地执行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

0: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茫然写下了那首大义凛然的救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写完，他将笔一甩，厉声喝道：“开枪吧！”就这样英勇就义。夏明翰，一个官宦子弟，他并没有沿着祖辈父辈求学治世，而是坚定地朝着自己的信仰前行。面对屠刀，赤心不改。也有这么一个共产党员，他出身书香门第，却放弃了高官厚禄，毅然走上了革命这条艰苦的道路。他就是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便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的恽代英。恽代英，字子义，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青年运动著名领袖，后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
2: 外争国权，内。
0: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武汉的恽代英立刻收集资料，夜以继日写成了4000余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对北京爱国学生的五四运动予以高度评价，号召武汉的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
1: 恽代英写信强调说，
0: 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了。随后恽代英积极与各界联络，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后来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1923年，恽代英应邓中夏的邀请，从四川到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中国青年》主编。在担任主编期间，他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
1: 恽代英勉励学生们要多看报纸、杂志，多看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多看中外历史伟人的自传，引导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广大青年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3: 郭沫若曾说过，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批青年如秦邦贤、管文蔚、薛鄂国等，先后受到恽代英影响，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青年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有志之士。
1: 恽代英在《何为国民革命》《农村运动》等许多文章里，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若不能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不容易有力量而进于成功。小资产阶级只有依附于无产阶级才有出路，否则将坠入反革命的泥潭。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必须得保持警惕，大商买办阶级则一定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质则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实行分共，

0: 与共产党决裂了，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恽代英奉中央之命，秘密前往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并组织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受挫，恽代英乘小舟飘到香港。12月中旬，广州起义爆发时，他担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期间发布的政纲、宣言、告示等多是他写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指挥部大楼中坚守到最后，和最后一批战士撤离总指挥部。1928年，恽代英奉命调任上海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的工作。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老颐和沙场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然遇上巡捕。虽然装扮成工人模样，巡捕见恽代英戴眼镜，并从他身上搜出自来水笔、手表，便生疑心。随后又在他的附近搜出一包宣传单，巡捕便将恽代英作为共产党嫌疑犯逮捕了起来。
1: 几经周转，1931年2月，恽代英被转押到南京的监狱中。当时他机智地抓破了自己的脸，没有被认出来。国民党反动当局以工人擅自开会的罪名判他5年徒刑。
0: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相继从莫斯科回国后，积极设法营救恽代英。经周恩来等人的不懈努力，1931年4月，营救行动有了些眉目。恽代英的妻子沈宝英探监时，要他准备下个月出狱。不幸当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说出恽代英就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蒋介石马上令军法司长王震南亲自到狱中核查，声言如果恽代英肯归顺，必当重用他。但是恽代英面对王震南的劝降，嗤之以鼻。蒋介石立刻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中午12点，恽代英高唱国际歌，从容地走到狱中菜园的空地上。随着一声枪响，36岁的一代英杰恽代英壮烈牺牲。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萧楚女，原名萧树烈，1893年4月出生于湖北汉阳一个商人家庭。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和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在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武昌起义。1927年，在广州南石头监狱被杀害。
1: 萧楚女的名字啊，源于屈原《离骚》里的两句词：“忽返故里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这个女字啊，正是吸取了屈原《楚辞》里用来象征爱国志士的那个女字，以表示萧楚女决心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抱负。
0: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萧楚女投入民军，参加了阳夏保卫战。辛亥革命后，中国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混乱，她便愤然退伍了。1919年，萧楚女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萧楚女担任《新蜀报》主笔，负责撰写社论和时评。她几乎每天都写一篇社论或时评，一共写了100万字，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积极反映工农和市民的疾苦。萧楚女经常收到匿名信，几乎都是如不敛迹将身首异处，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萧楚女在《新蜀报》公开答复：“楚女何人？汉阳鹦鹉洲以穷光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死又何惜？到处青山可埋骨。”1925年5月，萧楚女协助恽代英领导团中央工作和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6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后，萧楚女撰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她还撰文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1: 萧楚女患有多种疾病，由于劳累过度，病情恶化。1926年5月，萧楚女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一次，萧楚女在农讲所讲课时，因工作繁重、生活紧张，突然吐血。学生们劝她回宿舍休息，但她坚持讲课。
0: 后来，萧楚女到广州。

东山医院就医。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萧楚女在病床上直接被国民党反动派戴上手铐拖走了。敌人对萧楚女多次用酷刑审讯，她坚贞不屈，坚持斗争。1927年4月22日，萧楚女在狱中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4岁。夏明汉、恽代英、萧楚女为民族独立、救亡图存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争相奔走。他们出身仕宦的富家子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新式教育的洗礼下，不是沿着祖辈父辈求学治世、光宗耀祖的生活坦途前行，而是自觉肩负起民族的使命，听从时代的召唤，把个人有限的生命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们的信仰如高空明月，面对屠刀赤心不改，名利诱惑忠诚信仰，身处囹圄虽九死而不悔。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

0: 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Camero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科学教育好未来。
11: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商务部今起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在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开发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批评。美媒爆料，伊朗频繁打击美军中东基地，损失严重，第五舰队司令部已无法使用，五角大楼计划转移军力，规避打击。

0: 主炮对岸火力覆盖，副炮锁定目标成功拦截。东海某海域舰艇编队跨昼夜实战化演练，锤炼协同作战能力。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次参加交流活动的南宁舰、衡阳舰。
1: 南宁舰舷号162，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遂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先后执行第43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以及多国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衡阳舰舷号568，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先后参加多次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20家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决定将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列单后，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对列入关注名单实体的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不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的书面承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从武器装备到体制机制，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日本防卫省从本月8号开始，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但并未运入导弹弹体。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另外，日本政府还在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日本舆论批评日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此外，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当天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

0: 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据报道，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其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同时，也有方案提出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其打造为智能型装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水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日本研究开发和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此举只是强化防卫还是别有用心呢？相关问题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 现在日本正在不断地扩充兵力，尤其是在强化它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之所以要面向太平洋方向去研制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有两个目的。那么首先呢，这种大型的潜航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水下间谍，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编队和航母编队要进行跟踪盯梢，甚至不排除要偷窥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执行训练任务的潜艇。那其次呢，它也要作为水下的偷袭工具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不仅个头大，而且呢可能会携带潜射的导弹或者是鱼雷，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目标和水下目标进行袭击。所以呢，这种大型的具有攻击属性的无人潜航器是日本试图在水下谋划进攻、谋划偷袭的一个新的装备、一个新的手段，值得我们警惕和关注。
0: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不仅初步提高防卫费，而且还引进多种武器装备来加强自身所谓的防卫能力。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艇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再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孟明明的分析。
2: 日方这些举动虽然打着防卫旗号，但只会对地区形势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这种严重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迎合阵营对抗的零和博弈行径，不仅无法实现其宣称的防卫目标，反而会压缩相关国家的战略空间，让本地区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使日本自身成为破坏东亚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风险源。
0: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尽管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寻找更多幸存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有关委内瑞拉地震幸存者搜寻工作的相关情况，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寻找幸存者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艰难，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次救援行动往往需要持续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失联者家属在希望、焦虑中煎熬地等待着。
4: Con la magnitud del sismo se dio, aquí podemos ver este edificio y ya mi hija, tengo 3 días que no la veo. Espero que esté bien.
3: 据幸存者介绍，地震发生时，这栋

0: 已经坍塌的大楼里正在举办一场生日聚会。
1: Vi que un amigo publicó que necesitaba ayuda, entonces bueno, decidí bajar y apoyarlo. Sí, sin embargo, no hay posibilidades de vida de sus familiares. Entonces bueno, pero todavía seguimos ahí luchando.
2: ¿Qué a quién buscan?
1: A su hermana, a la hija de su hermana y a su esposo。
0: 委内瑞拉政府不断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
3: Es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4: Con el paso de las horas,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se torna crítica. Por eso, los rescatistas apuran el paso para encontrar todavía.A personas con vida entre los escombros.
0: 作为此次灾难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目前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
5: 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在委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并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0: 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迅速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动员，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大功率发电机、应急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奔赴重灾一线。
6: 这些工具都是新的，但是当时我们运下去的比这里还要多。当时凌晨2点多，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把工具运到现场，就马上交给这个救援这个队伍了。我就早上7点才回来，因为加拉加斯这边呢还需要我们去帮助。我妹夫呢，他就当时候留在那边，直到早上9点才回来。
0: 从24号震后连夜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员，到配合委内瑞拉政府批量输送生活物资，在委华人华侨的救援行动仍在稳步推进，从未间断。据统计，截至28号，在委的华人华侨社群累计集结40余辆运输卡车，送出约500吨救援物资、矿泉水、米面粮油、婴幼儿奶粉、纸尿裤、速食口粮等民生物资全覆盖，精准补齐灾区物资短缺缺口，为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助力。
7: 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华人华侨同胞都和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今天我们总会大家都来到现场帮忙，最小的有13岁，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5: 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一段向美军目标发射导弹的视频。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导致穆哈拉格省一栋居民楼受损，未造成人员死亡，有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6月25号爆料，鉴于伊朗对美军中东基地频繁打击，损毁最严重的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已经无法使用。
0: 美军第五舰队位于巴林的基地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唯一海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巴林基地的指挥中心和至少12座其他建筑物以及2个卫星通信终端受损。华尔街日报通过卫星影像分析，从美军人员所获信息等渠道确认，该海军基地的受损程度远比美国公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对此，美军仅称巴林基地内无人员伤亡，并没有公开承认这些损失。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遭受重创，加上其他约20个美军设施遭到破坏，促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考虑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目前，美军正在考虑翻新巴林受损的基地，部分建筑可能不会被重建，指挥中心或被转移到地下。此外，美军

0: 还计划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并将一些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消息人士称，一些美军基地可能会被迁往以色列。报道还指出，美军尚未做出决定，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二三十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1: 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这一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28号早些时候，伊朗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以军北方司令部时，正式批准了根据停火协议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扎米尔表示，以军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需要，将迅速重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进攻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离条款的落实情况。 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 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俄罗斯媒体28号援引俄国家能源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之后， 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直击演训场，我们首先来看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在东海某海域展开的多科目跨昼夜实战化训练。
0: 抵达预定海域，各舰调整航向航速，抢占攻击阵位， 对目

0: 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打击。
1: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动作大臂。
0: 主炮轰鸣，对岸上模拟目标实施火力覆盖。
2: 氧气开始燃料效击备。
0: 副炮锁定目标，成功实施拦截。夜幕降临，海区风浪骤起，夜间横向补给训练随即展开，各界密切协同，精准控速控距，官兵快速完成索道架设、管线对接，各环节衔接顺畅。在连续数天的训练中，编队同步完成联合搜救、舰艇损管、编队综合攻防等重难点科目，锤炼舰艇编队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3: 我们扎实开展准备，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多发炮弹精准命中目标。
4: 近日，海军航空兵某部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开展双机协同搜攻潜训练，锤炼官兵快速探测识别与多机协同反潜能力，检验优化战术战法。
5: 在南海某机场，两架反潜巡逻机依次起飞，在空中组成战术编队，抵达任务海区，双机按照预设战术展开行动。一号机率先攀升至预定高度，精准布放声纳浮标。二号机保持协同高度巡航，对海面及低空区域实施全域扫描，形成多维联动的探测网。目标潜艇发现暴露后，迅速启动反制措施。
6: 目标丢失。
5: 一号机切换通信频段，启动抗干扰搜索模式，重构反潜探测网。随即，双机重新布设声纳浮标，扩大探测范围。经过多轮战术调整，成功突破目标潜艇反制，再次锁定目标潜艇。战机果断实施鱼雷模拟攻击。此次训练不仅检验了装备性能，更锤炼了官兵临机处置和战术协同能力。
4: 近日，在西北戈壁训练场，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多型火炮跨昼夜实弹射击综合演练，全面检验炮兵部队快速反应、火力压制与战场生存能力。
7: 前方发现敌集结目标，立即实施火力压制。
0: 火箭炮率先开火，实施大面积覆盖压制，火炮紧随其后，对坚固工事实施精准打击。高低搭配、远近结合的火力组合，形成层层递进的打击体系。
8: 此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临机指定打击目标，倒逼我们以实战要求临机
0: 实施火力打击，对敌纵深攻势实施覆盖摧毁。
9: 此次演练打破了对单一目标实施打击的训练模式，着重锤炼了炮兵分队体系作战能力，进一步磨合了作战编组，有效提升了炮兵部队的远距离发现、快速打击、精准毁伤的综合作战能力。
4: 今天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今早6点，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武警四川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就近调派官兵前往勘察灾情。
0: 凌晨1时许，救援官兵抵达临近震中的高县沙河镇上龙村，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受灾群众安抚、现场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经现场勘查，地震导致部分民房受损，一些道路被坍塌碎石阻断。
10: 我们一边安抚村民，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远离危旧房屋，一边对受阻路段进行清理，尽快打通乡村道路，同时排查房屋边坡安全隐患，及时上报相关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目前，武警宜宾支队增援力量已做好相关准备，灾情排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4: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0: 当地时间27号，我第6批赴阿布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出动多功能运输直升机，执行偏远任务点给养物资空中投送任务。任务航路途经大片荒漠灌木地带，飞行机组灵活规避恶劣气流，平稳穿越复杂空域，精准投送食品、饮用水、生活保障物资共计3.8吨，打通任务区陆路受阻后的后勤补给生命线。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考核现场，官兵们采取多种射击姿势开展俯仰角射击。

0: 对隐险靶标实施打击。高原山间气流会产生弹道偏差，大幅增加射击难度。该团依托高原特有环境加压施训，将多个射击科目连贯实施，全方位锤炼实战能力。日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组织驾驶员开展专项集中复训，此次复训重点围绕车辆故障排查、八字绕行、急速 S 弯、单拱桥通行等实操科目，确保每名驾驶员都能熟练处置复杂路况行车难题。此外，针对高原夏季独有的行车险情，开设涉水路面通行专项训练，提升高原运输保障水平。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近日开展多科目比武竞赛，射击比武紧贴实战，区分静态定点打击、动态目标捕捉、近距离快速反击等多种作战场景，全面锤炼官兵射击功底与临机应变能力。二层人梯攀登和三人协作攀登是新增科目，官兵们默契配合，高效协同，动作流畅迅猛，全面检验部队日常训练质效。近日，陕西汉中市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将红色教育与征兵宣传深度融合，走进大学校园开展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优待政策，涵盖学历提升、就业扶持、家庭优抚、医疗保障等方面，还安排了党史长征文艺节目，通过政策宣讲、国防教育长廊等环节，引导青年学子从百年党史和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激发参军报国热情。
1: 2016年，我国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十年来，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航迹越飞越远。大国之翼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央视军事军迷之眼推出的 8K 短片《扶摇直上90000里》。

你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随着副高加强西伸北台，副高外围低空急流是增强北上，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会重新北台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而关注到雨势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主雨带的西段呢依旧是维持在像是贵州的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而预计这样的降水格局将会持续到7月3号前后。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强降雨，总体来看呢是比较分散的，那么像是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南部、贵州的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重庆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是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到了明天，雨带的东段雨势会明显增强，像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等地是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而湖南、江西、安徽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雨势依旧是很强，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与18到25日强降雨的落区是高度重叠，需要严加防范。

像是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今后几天北方多冷空气活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是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雨量是分布不均的，一般是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加强防范。来看城市预报。

0: 京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28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兰州多云转阴19到33度，拉萨晴12到23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武汉小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台北阴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1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7: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

0: 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CCTV
4: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泽连斯基下令先发制人袭击俄设施，乌军千里奔袭打击俄天然气精炼厂和氦气厂。英媒称，特朗普对乌远程打击行动印象深刻。俄媒披露，美为乌提供的 HM-188A 巡航导弹或首次参战。俄媒称，俄军加强前线攻势，在顿巴斯地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乌军在克里米亚继续实施封锁行动，克里米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3: 英国公布三款韩美量为零的远程导弹原型弹，专攻乌军对俄作战使用。俄图160战略轰炸机现身挪威海上空，优势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敏孚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 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随着乌克兰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试图封锁克里米亚，并加强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俄罗斯日前也在顿巴斯打响了堡垒带之战，以求进一步取得突破性战果。那么在展开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晨曦，请晨曦通过一组关键词带来解读。
1: 好的，浩毅。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中国军网引用评论表示，首相走马灯式轮换，根本原因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以通过辞职这种被动应对方式，恐怕只会陷入低效的循环往复。来看下一条。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战斗机发动机的计划。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美方试图修复两国防务合作僵局，核心目的是拉拢土耳其，避免其脱离西方阵营。来看下一条。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挪威同意加入其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在北约框架之外加入法国主导的机制，被部分欧洲国家视为获得双保险的途径，既可增强对俄战略威慑，也意在降低对美国的单一依赖。来看下一条。英国与波兰近日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条约。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对波兰而言，与英国强化防务合作，特别是联合研发下一代中程防空导弹，有助于实现武器装备来源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来看最后一条。日前，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发表评论表示，近日美方恢复对俄

0: 能源制裁，俄方判断美国不愿再助力局势缓和，反而以旁观者姿态牟利，一边打压俄罗斯能源出口，一边依靠对乌军售赚取收益。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浩毅。
1: 好的，陈曦。近日，乌军再次上演千里奔袭，打击了俄方两处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俄军称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指示乌情报部门和军方采取先发制人行动，打击俄军用于扩大战事的设施。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打击。此次行动地点距乌方前线超过1200公里。乌方称，奥伦堡天然气精炼厂用于天然气和硫磺的分离提纯，年处理能力达450亿立方米，其分离出的硫磺可用于生产炸药。而奥伦堡氦气厂为俄境内唯一的氦气生产企业，属于国防军工和航空航天工业不可或缺的稀有物资。不仅如此，乌军近日还击中了位于俄乌罗涅日州的斯伯尔卡半导体工厂，该工厂为俄军多型巡航导弹与防空系统等关键武器提供零部件。据俄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军在此次打击中使用了美国提供的 AGM-188A 巡航导弹，射程超过930公里。报道称，若消息属实，将是这款专为乌克兰研发的新型远程精确弹药首次投入实战。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上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特朗普对乌近期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行动印象深刻。乌官员认为，最近的军事进展帮助说服了特朗普，乌军现在处于比年初更强势的地位。与此同时，俄军称各部队集群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方向多地打击乌军，加强前线攻势。俄新社24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地区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已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表示，整个城市实际上处于灰色地带，不由任何一方完全控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克拉马托尔斯克正在变为前线城市，部分区域已开始强制疏散居民。此外，据法新社报道，克里米亚26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半岛越来越多的空袭所造成的影响。
1: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军呢是再次发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奥伦堡州的一处是天然气的精炼厂，还有一个氦气厂呢进行了打击。那您如何看待对这两个目标的选取？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段时期呢，乌军是频繁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它主要依托的哪些战术呢？
3: 那么在打击的过程中间，选择目标体现了乌军在情报、在这种目标系统分析方面它的这种独到之处。正像您所说的，打击的目标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气的精炼设施，同时也是氦气生产的一个关键设施。那么这两点实际上就具备了这种目标它的重要价值，也就是它在俄罗斯的能源体系或者说是战争潜力目标体系中间的唯一性。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这个打击呢？这就是乌克兰找到了俄罗斯在它的国土防空中间针对无人机这一类目标防空系统的薄弱环节。在边境地带主要是以 S-400 防空系统来构建一个这种防御带，在目标的这种终点，就是具体的这个保卫这个目标，在部署近程防空系统。那么中间这一块实际上就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就是在这个边境地带到目标终端这个之间，那么俄罗斯称之为机动防空带，它需要这种航空兵主要是靠战斗机对中间发现的目标进行拦截。但是俄罗斯国土面积太大，无人机低空飞行、超低空飞行的时候，它的陆基雷达看不见，俄罗斯又没有更多的空中预警指挥机，又发现不了低空的目标，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只要突破了它在边境地带的以 S-400 为核心的这样一个防空带以后，基本上就进入一个如入无人之境，就直抵目标的终端环节。再到了目标的终端环节，那就是以量来进行这个突破，就对着这个目标这个扑过去。中间毕竟有一部分会突破防空体系。选择能源系统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能源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由高压部分和长压部分组成的。只要是这个无人机击中了高压部分，那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爆炸，要修复可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成本上、时间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这就是乌克兰选择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办法。
1: 那现在呢，乌军近日呢还打击了俄军工制造链条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

0: 也就是打击到了位于沃罗涅日的斯波尔卡半导体工厂。那么此前有分析认为呢，乌军可能使用了风暴之影或者是斯卡普巡航导弹，但是俄罗斯认为呢，之所以这次得手呢，是使用了美国新研制的 AGM-188 巡航导弹。那对此您怎么看呢？
1: 俄罗斯方面对现场的残骸进行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很有可能使用的是 AGM-188 这一型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一型导弹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此前在2024年的这个时候，美国短时间内针对乌克兰这个需要进行招标确定发展的一型低成本的这种突击武器，当时就要求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为乌克兰生产大约1000枚左右。那么预计的交付时间是在2026年的10月份。那么至少在目前为止，按照计划来讲的话，应该还没有到交付的时间，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没有提这一型的这个武器。但是俄罗斯通过他的对残骸的分析，认为这一型武器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能已经使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交付的情况来看，说是在2026年的10月份开始进行交付，但是不排除在此之前已经有一部分的这种装备已经量产，那么某种情况下提前交付乌克兰进行相应的试用，为后续的迭代升级积累一部分的这个数据是完全有可能的。再加上跟这个乌克兰自身的远程无人机和远程的巡航导弹进行配合，就形成了地面放飞的无人机、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再用空中发射的这样的巡航导弹，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这个打击。所以对于俄罗斯纵深的战略目标来讲的话，后续确实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0: 陈先生，那我们看根据外媒的相关信息呢，在上周的7国极端峰会期间呢，特朗普对于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纵深打击呢是印象深刻，而且乌克兰自己的官员也认为呢，乌克兰现在所处的要比年初具有更强势的地位。那对此您怎么看？那美国现在对乌克兰的态度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2: 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前线呢确实俄军推进的速度有所下降啊，相反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的打击能力实际上是在上升的啊。那么我也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评估啊，可能认为今年以来其实乌克兰逐渐的开始找到了应对俄罗斯的一些办法，说今年4月和5月啊，实际上乌克兰在这个领土方面是竞争的啊，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2年多以来俄罗斯一直在推进乌克兰被动防守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啊。当然这是一种西方的这个评估，那么他们主要认为说是现在乌克兰无人机能力，刚刚王老师也谈到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这个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大量的使用无人机来填补它前线相对俄军的这个人力的短缺的这种状况，甚至说出现了某种无人区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无人机对这个无人区啊进行了大范围的这个控制。那如果说出现步兵，包括出现一些军事装备的话，很容易被无人机迅速的锁定并且摧毁。第二个呢，就是乌克兰现在大量的利用这个无人机啊，包括西方的这个 AI 的这个支撑啊，对这个俄罗斯后方的一些军事的这个设施，包括一些主要的交通的这个要道啊，包括克里米亚的这种后勤的这个设施，发起了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可能呢是基于这些判断啊，那么特朗普包括这个美国政府认为啊，现在战场形势确实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朝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在进行一定的这个偏移。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认为过去那种那么主要以施压乌克兰为主的这种策略啊，可能不再奏效啊，那么所以他开始提出要对俄罗斯来进行施压，以达到快速结束冲突的这样一个目的啊。我想这实际上是基于西方对战场形势变化，确实美国对俄乌冲突政策啊，尤其对乌克兰的这个态度也在发生一定的调整。
0: 美媒称，乌军正试图利用新型无人机将克里米亚封锁起来。那如今克里米亚的现状究竟如何？详细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晨曦。
3: 好的，浩毅。日前，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称，乌军持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俄军后方补给线，逐步切断克里米亚与俄本土联系。克里米亚正沦为孤立的陆上孤岛。那当前克里米亚的现状如何？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来解读。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后勤难进入。 近期乌军对克里米亚打击强度与范围全面升级，克里米亚大桥屡遭袭击，区域铁路货运近乎瘫痪，大宗物资运输严重受阻。在黑海西部海域，乌方无人艇持续突袭，商船、运输船不敢靠近沿岸航线。此外，俄军 R-280 公路陆上补给走廊接连遭遇伏击，车队只能

0: 选择夜间绕行，并且在琼加尔大桥遭受打击后，俄军从克里米亚向赫尔松左岸前线输送弹药和兵力的最短通道被切断，陆路通道进一步承压。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军力被压制。克里米亚是俄海军进出地中海的唯一通道，也是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是俄军南线核心后方。如今乌军接连突袭弹药库、机场等军事设施，本月初乌军无人系统部队还对克里米亚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实施了精准摧毁。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近日更表示，俄军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控制克里米亚的日子。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民生受影响。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表示，受无人机袭击影响，当地加油站即日起暂停向普通民众及商户售油，燃油仅保障政务、安保等基础运转。23号，他再度透露，克里米亚半岛近半数区域因袭击停电，当前物资运输不畅，导致商超货品紧缺，物价上涨。此外，海陆交通频繁停运，当地旅游业全面停摆，居民生活受到全方位冲击。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浩毅。
1: 好，谢谢陈曦。陈先生，我们看，根据俄罗斯媒体的相关报道呢，俄军现在在顿巴斯地区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不仅已经进入到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乌克兰的后勤补给基地，克拉马托尔斯克呢，也正在变成前线。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前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2: 整体上来看呢，确实今年6月份这个俄军发动夏季攻势之后啊，推进的速度有所上升啊，最主要就是在您说的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我们知道这个顿巴斯啊，剩下有4座重要的堡垒，康斯坦丁诺夫卡呢就是比较靠南，也是靠近俄方前线的这样的一座堡垒。目前来看呢，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据说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这个城区啊，那么可能未来还会持续的推进，所以呢，我认为也不排除啊，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那么俄军控制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整体上来看呢，我觉得可能啊，后续啊还存在一定的这个变数，因为现在据说这个乌军啊还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包括这个俄方的这个后方啊，占据着一些这个阵地。至于说你提到的这个克拉马托尔斯克，是不是俄军已经逼近了他这个城区？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有比较大的这个距离，因为克拉马托尔斯克实际上是这个乌军啊在顿巴斯剩下4座堡垒当中最核心、最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堡垒啊。我觉得现在俄军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与它的距离还是比较远啊，可能有一些这个外围，比如说交通线啊等等，俄军在做一些这个动作。整体上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啊，因为是4座堡垒，现在呢俄军等于说是对其中的一座啊控制了部分的这个城区，但是呢接下去剩下的3座都是很难啃的骨头，尤其是这个克拉马托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大片的连片的工业区，包括乌军经营很久的这种防御工事。所以整体上看呢，我认为6月份俄军的攻势有所上升啊，推进速度有所增加，但是整体上在前线还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态势。
3: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政府近日对外公布了3款远程打击导弹原型弹，专门供乌军在对俄作战中使用。据悉，不含美国零部件是这批低成本武器的一大关键特征。英国国防部表示，这3款导弹系统分别由3家英国本土企业研发，已于今年春季完成多轮试射。据了解，欧洲导弹集团正在推进弩巡航导弹研发，该导弹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实现大规模快速量产。罗特伦航空航天公司设计的是一款螺旋桨动力版本导弹，牺牲部分飞行速度以换取更远射程，而 MGI 工程公司将一级方程式赛车领域的前沿技术应用于自研虎鲨导弹，并采用先进复合材料提升导弹射程与载荷能力。外媒称，这批武器射程超过500公里，可打击俄军后方目标，被视为乌军未来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补充。一名英国政府官员透露，这一名为制动计划的项目将在年内继续进行试射，其中一款或多款导弹有望在年底交付乌克兰。此外，据路透社报道，俄国防部证实，俄军图-160战略轰炸机近日在巴伦支海与挪威海上空的国际空域执行了一项长达16小时的飞行任务，期间还完成空中加油测试。俄军还出动米格31战斗机进行伴飞。报道称，另有北约战机升空伴随监视，但声明未透露具体国家名称。
1: 王先生，那现在英国方面是另起炉灶，那么研制3款远程导弹呢，是专供乌军作战使用。那您如何看待这款导弹？含美量为零，它意味着什么？那没有了这个美国方面的限制，如果说这些远程导弹。

0: 一旦量产的话，会对乌军的实际作战带来哪些提升呢？
1: 不仅是您所谈到的这三型远程打击武器，在2026年的1月份，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时候。

0: 把美国这个限制制约这个因素完全的抛开掉，因为欧洲包括乌克兰看到了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时候，政治限制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制约因素。美国只要是出于某种自身的这个考虑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考虑，可能就以政治上的这种限制不让乌克兰来使用。因此英国就下决心，就是用欧洲的这个技术来为乌克兰研制一型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有足够的量产能力、欧洲完全能够自主去控制的这样一型武器提供给乌克兰。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对于俄罗斯重程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主要的还是靠的无人机和这种巡航导弹。巡航导弹这个乌克兰有这个火烈鸟这个3000千米的这样的巡航导弹，但是它的量产的速度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说有了这个英国援助的弹道式和巡航式，而且有一定的数量的话，那么一旦在2027年这种能力具备了以后，那么的的确确可能会对俄罗斯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俄罗斯纵深的战略目标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个威胁。
1: 就在英国有意加码援乌远程导弹之际，殊不知乌克兰的导弹技术也正在反向输出至欧洲军工体系。详细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陈曦。
2: 好的，郝毅。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四个年头，曾经的技术输入方乌克兰似乎正在逐渐成为技术输出方。那么乌克兰导弹技术为何能够打入欧洲军工圈？这种角色反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通过一组关键词来看。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有空缺。当前欧盟主导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以及英德联合研发的2000公里级纵深打击导弹项目，普遍预计要到2030年前后才能完成列装。与此同时，原本被欧洲寄予厚望的美国低风中程打击系统部署计划也因美欧政策分歧而被迫搁置，而乌克兰经过战场催生的一系列远程武器则恰好填补了这段空白。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有经验。俄乌冲突过程中，乌克兰不断快速迭代远程打击武器，从早期的改装型无人机，到后来的海王星反舰导弹改进型号，再到射程不断提升的国产远程攻击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项目，乌军几乎每隔数月就会根据战场反馈调整武器设计方案，这正是欧洲急需的军工解药。最后一个关键词，有帮助。客观来看，乌克兰军工的快速发展是战争环境和地缘政治共同塑造的一种产业互补。对于乌克兰而言，与欧洲深化合作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加成熟的工业体系及制造能力，解决产能不足和供应链受限等问题。对于欧洲而言，则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经过实战验证的远程打击方案，并吸收乌军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战术经验。但当前乌克兰军工仍然面临多个系统性短板，同时欧洲军工仍旧未能摆脱对美依赖，双方在各取所需的同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就是我的观察，郝毅。
1: 好，谢谢陈曦。陈先生，那我们看这个俄罗斯与欧洲方面的较量呢，实际上还体现在近日俄罗斯就出动了图160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巴伦支海与挪威海上空执行了长达16个小时的飞行任务，那期间呢还进行了这个空中加油的测试。那么在您看来，俄罗斯此时出动图160战略轰炸机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它背后的这种战术和战略目的分别是什么呢？
3: 可能从战术角度来讲有三个哈，第一个呢就是针对北约刚刚举行的施泰因迈尔旗帜2026大规模的这个空军的演习的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回应啊。第二个呢，实际上俄军这次派出这个图160啊，也是在测试图160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这个飞行，包括空中加油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其实这个图160不是从北极的俄军的这个基地出发，是从相对比较靠近南部、靠近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萨拉托夫州，也就是温带靠南的这个区域出发。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夏天，温度也相对高一些，那么跨过温带、寒带直接到这个北极，然后要进行加油的作业，实际上对飞机也好，对这个加油作业也好，包括对飞行员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实际上在测试这个飞机的这个能力。第三个呢，我想也是在测试北约的这个防空的能力啊，尤其这一次这个飞行是很靠近挪威和这个芬兰的防空识别区，那么北约也是做出了反应，那么我想俄军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测试北约这个反应的这个能力，包括反应的方式。

0: 都是收集一些这个参数啊，这是战术上俄军这次行动的主要的考虑。那么从战略角度来讲，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要对北约的这个北欧的盟国来进行威慑。第二个呢，就是要展现俄罗斯对在北极关键的一些经济和贸易资源，比如说在北极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这对俄罗斯来非常重要。那么跟挪威啊长期过去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纠纷和矛盾。那么俄军现在出动这个图160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地方长期的这个盘旋啊，实际上也是展现俄罗斯对这个关键的这个战略通道啊，包括战略资源的这样的一种掌控能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卡酷。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军事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和平就有希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袭击苏梅州，乌军对俄发动近一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批准新情报行动。俄军近期加速为空军基地修建大型掩体，为保护轰炸机免遭无人机袭击。乌方声称乌白边境中继站停运，并称要对俄方设施实施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北约宣布将在俄加里宁格勒附近增兵，并公布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美方称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引俄方高度警惕。美国防部宣布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型排水量万吨以上的驱逐舰型号，055型导弹驱逐舰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系列关键技术，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是当前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
1: 在我左手侧，这些巧克力块，这个系统可以装载多型导弹，实施对空、对陆，包括对海的打击。多型导弹鱼雷武器的共架发射，解决了多弹种一个兼容的问题。下面打开就是弹库了，这盖下面就是导弹，一个一个发射井。啊，我们055型舰，那么这个载弹量在世界来讲也处于领先的地位。
0: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家族中的火力王者。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其中防空导弹具备远程防空和反导双重能力，能够精准拦截来袭的空中目标，无论是战机、巡航导弹，甚至是弹道导弹，都难以逃脱其打击范围。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巨大，可对敌方水面舰艇造成毁灭性打击。
2: 我们实现了这个导弹的共架发射，这个也是一个技术难点，因为不同的导弹有热发射有冷发射，大小也不太一样，这个垂直发射单元来说的话，它的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都是一系列技术难题，我们都自己把它攻克了。
3: 收到布置，6410发射。
0: 冷热共架系统是现代海军舰艇多任务作战的核心支撑技术，只能够在一个发射单元内兼容两种不同的导弹发射方式，冷发射和热发射。冷发射是导弹离开发射装置后点火，热发射可以直接在垂直发射系统里面点火。传统系统通常只能支持一种发射方式，而冷热共架系统将两者融合，使一组发射单元可灵活装载不同类型的导弹，实现弹种实时切换。这项技术让舰艇的火力密度和灵活性有了长足的进步。2021年3月，我国首艘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在入列一年后，迎来了首次带实战背景的防空反导任务。
4: 任务难度的话，相当于是世界级的对空防御的难题。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实弹射击，整个班整条舰的压力都是特别大的，
5: 又紧张又兴奋吧。紧张就是什么呢？怕丢人，因为毕竟这055型舰也是首舰嘛，万一你传出去了说一个没打中啊，确实很丢人。
0: 彼时舰空导弹班的战士平均年龄只有23岁，首次执行实弹射击任务，面对的就是如此高难度的挑战，能不能顺利过关，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
6: 你不知道这些靶机是什么时候来，是同时来还是分开来，我们还需要在数秒的时间内同时观察十几个数据的变化态势，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必须要快要准。
0: 一个多月后，考核如期而至，战斗警报响彻整个南昌舰，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摩拳擦掌。
7: 准备接收，
8: 收到。
9: 报告，
10: 五报不止，
11: 批号6606，死性不明。
12: 班长，
13: 命令来上班走。
12: 班长。
0: 一声令下，导弹如穿云利箭，直奔目标，五发五中，向世人展示了万吨大驱的作战能力。
4: 我们当时就是整个班所有人就直接从那个作战椅上就跳起来了，就是各种欢呼。导弹是相当于我们舰艇的第一道屏障，经过这次实弹射击之后，确实是以后出远海的时候就心里特别有底气。
0: 现代海战中，饱和式攻击是针对航母战斗群、大型驱逐舰等核心舰艇的主要威慑手段，通过整合水面舰艇、战机、潜艇等多平台， 配合不同制导方式的武器实施同步打击。随着军事技术快速发展，现代饱和式攻击已经升级为精确饱和攻击，融合高超声速武器、隐身导弹、无人机蜂群等新型装备，打击维度更为立体，精准度也大为提升，这对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战场生存能力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8: 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的这种抗击饱和的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首先呢，它有火眼金睛，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使用相控制雷达，针对对方的来袭火力进行识别、进行预警，不仅可以引导本舰的火力进行精准的拦截，也可以引导其他的海上作战平台构建起这种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网，利用这种饱和的迎击能力去对抗对方的饱和打击能力。零五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通用垂直发射，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可以根据我们判定的对方的火力打击模式去进行这种弹药和弹种的灵活的选择。在防御火力方面，它不仅量大管饱，而且呢可以做到精准拦截、持续拦截

0: 目标击毁。
1: 鹰击系列反舰导弹是人民海军实现以远制敌、以精破防、以威慑控场的重要打击支柱。鹰击20高超声速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锥体构型舰载反舰弹道导弹。双锥体是一种由两个圆锥体首尾相接组成的特殊结构，外形类似子弹头叠子弹头，它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核心设计之一。当速度超过5倍声速时，其前方空气被挤压形成激波，通过控制两个锥体的角度差，可借助激波压力差产生升力，让飞行器像踩滑板一样滑翔。
2: 055驱逐舰所配备的鹰击20这种先进的舰载导弹系统，可以说呢是海上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破局者。因为鹰击20呢，它是采用垂直发射模式，它不仅可以打得远，而且呢突防能力很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行机动变轨。那么由于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配备有上百个通用

垂发单元，也就意味着零五单箭就可以利用数量很多的鹰击二零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对方海上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不仅可以将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火力压制，同样的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鹰击二零赋予了零五五驱逐舰啊这种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可以让零五五单舰针对对方的海上集群进行歼灭式的反舰火力打击。

0: 第一次直面万吨大区，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现在呢，我在武备部门负责武器装备的操作，这个呢相当于我万吨大区的拳头。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万吨大区的拳头竟然掌握在我这样一个零零后的小姑娘手里。
1: 同样是以硬碰硬，与防空导弹用碎片杀伤空中来袭目标不同，近防炮摧毁目标的硬杀伤则是以量取胜。
2: 这个不是用来打船的，这是用来打飞机跟导弹用的。哎，你好。
3: 现在可以发。
4: 你们手握真的能发射吗？
2: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射速惊人，威力强大，这就是被称为万发炮的国产1130近防炮。它既是攻击武器，也是防御装备，既能以量取胜，也能以智谋强，有着舰艇金钟罩之称。
5: 这就是我们的万发炮，它主要是用来末端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相当于一部海上加特林啊，能够在我们的舰艇周围形成一道弹幕，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
1: 万发炮配装多种弹药，大多以空中形成的密集弹幕或者直接命中目标进行杀伤。特别是当万发炮使用脱壳穿甲弹时，便将硬杀伤发挥到了极致。穿甲弹初速高，精度好，硬度高，当这些特殊材质的穿甲弹击中目标后，穿透目标并形成金属射流，让目标丧失攻击能力。先进的火控系统让万发炮能够感知敌方导弹位置和方向，从而将命中率提升到了惊人的程度，硬核实力居于世界前列。在锁定多个目标时，万发炮还能选择最优拦截路线，依次消灭目标。
6: 1130近防速射炮利用先进的舰载雷达系统和自身所配备的这个传感器，可以实现针对海上高速来袭目标进行弹雨拦截。那么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对方的蜂群无人机体系，也就是说呢，对方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那么它会组团组队进行偷袭，进行这样的一个远程的火力打击，一次性可能会出现数十架或者是上百架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在这种状态下，优先呢使用这种反舰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会出现一些漏网之鱼。那么这个时候，1130近防速射炮就会成为海上作战编队和海上作战平台的最后一道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可以说呢也是大型水面战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系统。
1: 相比造价昂贵的导弹和万发炮，舰炮具有突出的消费比。055型驱逐舰的主炮装备了改进型的130毫米单管自动舰炮，射速高，射程远，精度高，不仅具备远距离高精准打击水面陆上目标的能力，还可以对空射击，具有一定的防空反导能力。
7: 主炮注意打击目标，幺洞幺屁收到，示范放。
1: 某海域，延安舰正在进行一场实兵对抗演练，主炮急速射击，多发

0: 炮弹连续命中靶标。射击进程中，主炮技师刘彬彬沉着冷静，观察主炮各项性能参数变化。对抗训练的硝烟还未散尽，主炮专攻精炼科目马上展开，利用舰艇向目标海域加速机动的时机，刘彬彬带领班组成员对刚刚射击完毕的主炮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1: 我在主炮控制时看到射击操作手在修正射击参数时有些手忙脚乱，浪费了一部分射击时间，结果虽然没什么影响，但存在的问题要必须解决掉。我们可以在训练中成功无数次，但在实战中只要失败一次，那就真的败了。
0: 相比传统舰炮，130毫米主炮在机械、电气控制和火控系统方面进行了大量改进，自动化程度高，配备了全自动弹药储供系统，减少人员编制，大量运用新材料，重量较上一代大幅减小，模块化设计，适应多弹种兼容发射，可装备不同型号舰艇。以前的大型水面舰艇一般配置首尾两座主炮，随着技术的进步，一门舰炮完全可以为舰艇撑起全方位保护伞，后甲板就可以腾出来用于起降反潜直升机。
2: 有军迷网友说，大型驱逐舰上的一门单管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它的威力、它针对目标的毁伤能力和一个地面上部署的榴弹炮营这个火力大体相当。这种说法呢并非夸张，主要是因为战舰上的这种自动装填系统啊，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让130毫米口径的舰炮进行急速射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对方沿岸的防御阵地和对方的岛屿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更好的为处于进攻状态的两栖作战部队去打开由海到岸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可以说呢，利用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点名式的射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也可以让对方的防御火力没有还手的能力。
0: 航母编队是海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也是海军最具综合性的作战单位，驱逐舰是航母编队的主要战斗力量，承担着航母编队防空、反舰、反潜和遂行对陆攻击等重要任务，是海军实现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作为航母带刀侍卫，刀够不够快，不仅依靠迅猛的火力，更在于海上拼刺刀的斗志和勇气。

0: 凌晨六时，南昌舰上战斗警报骤然响起。
1: 战斗警报！
2: 我是110，不怕受到不止，跟走，跟走，滚船！
0: 原来两艘外舰先后大角度转向，试图穿越正常航行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3: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编队在外海正常的航行，外国军舰一直在周围，它是有这个趋势想穿过我们编队。军舰嘛，是这个海上的流动国土，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
0: 目睹外舰的挑衅，驾驶舱内氛围骤变，所有人空前紧张。
3: 指挥员都在盯着战场态势，当时紧急的情况就所有声音很乱，但我要屏蔽掉，然后我的眼睛其实在那时候为了你不能去错过这个舵定，不只要看着航线，我还要看着指挥员的嘴。
0: 对于我方的警告，外舰没有回应，而是继续试图穿越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南昌舰不得不采取战术机动，及时阻止外舰的穿越意图。
3: 我当时能听到指挥员不停的这个下舵令，我要频繁的转向，转变我们本舰的航向，去阻止它穿越我们编队。我不可能让你有什么可乘之机从我编队穿进去，穿过去。
0: 面对挑衅，徐文倩听令，频繁更换航向。
3: 潜意识就是，我要扒好舵，我要听清舵令，万一真怎么样，那就上啊！还要想吗？你思考这个干嘛？干就完了呀！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当时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血全涌在脑子上了。

0: 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就是到了，就这个时候到了。我不上等什么呢？用你的时候你不上，你打退堂鼓。
1: 最终，两艘外舰发现无机可乘，转身远去。而在台湾岛海域，作为航母编队的少舰延安舰单挑外军舰队，万吨大驱以硬核实力再次亮剑。
2: 我给你们，钢铁人来！

0: 报告情况，
1: 我舰东南方向发现多批不明空中目标，信号跟踪不稳定。
0: 各雷达加油呀，扩大搜索范围。
1: 是，各雷达加油呀。
2: 电磁对抗正成为战局胜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我们向强制强的努力方向。
3: 报告，东南方向目标消失，东北方向发现类似目标。
2: 这种无声的竞争，无形的比拼已经打响。
0: 各雷达部署呀，现在做好有源无源干扰准备。
4: 报告，干扰站最后准备完毕。
5: 报告，电磁站数据加载完毕。
0: 申请舰载机前出查证。
2: 现代海战拼的不仅是一艘舰的战斗力，更多的是体系的综合较量。

0: 进食，
1: 两车进食。
2: 排长，进入二十海里后方。
3: 战斗在延安舰，冲在航母编队的最前头，防空、反导、反潜、电子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我们都在第一线。

0: 我们纵横两大洋，横跨南北半球，在远海大洋直面强敌，在战斗中磨砺成长。
1: 雷达截获，光电截获，
2: 舰机发现敌舰载飞机两架，
3: 引导距离，
2: 明白。
4: 战场上要做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依靠的是舰艇的强大感知能力。究竟是什么样的黑科技，让055型驱逐舰的眼睛如此明亮呢？答案就是射频综合集成技术。传统战舰上，大量的雷达、电子战和通信系统设备天线集中在舰艇上部，相互干扰严重，既削弱雷达探测效能，又因频谱资源争抢，降低电子干扰效果。而射频综合集成技术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构建超级信息中枢，统一调度各类电子设备，整合处理所有感知信息，实现雷达、电子战、通信、导航等射频功能一体化，通过资源共享，大幅提升舰艇战场感知能力。但战场挑战依然存在，敌方掠海导弹突袭，视距外隐身战机逼近，都会大幅压缩舰载雷达探测窗口。要为舰艇争取宝贵预警与决策时间，答案藏在更高远的天空。
5: 收预警机，推送目标4.4公里，方位18。
4: 战斗打响不久，雷达操作手根据预警机推送的数据，迅速

0: 锁定敌水面目标，一轮齐射后目标被顺利摧毁。这样联合生成的立体侦察网络让整个作战编队的视角更广，盲区更少。
1: 我们通过数据链与在空的预警机进行一个战场态势通联，这也是为我拓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一种手段体现。其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主要体现在对海对空两个方面，它能为我提供超视距目标。
0: 预警机是体系作战的天眼，能够帮助作战编队以超远距离对敌方的海上目标、岛上目标进行高效打击。这种信息连通方式让055型驱逐舰的信息感知能力、海空联合作战能力都出现质的飞跃。
2: 在海空兵力一体化作战的框架下，预警机呢不仅可以有效地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在其他探测系统的协助下更好地跟踪定位海上目标。当然了，它也可以把前端先进无人机所侦察到定位到的对方海上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和坐标发送给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航母、针对对方的驱逐舰、巡洋舰和相关的这种大型的两栖战舰，055呢它可以进行超视距的火力打击，它可以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可能是巡航导弹，也可能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弹道导弹，那么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拉开交战距离，让对方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反击，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威胁。在空中预警指挥平台的保障下和支撑下，055具备了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先敌歼灭的作战能力。
0: 为深蓝而生，为深蓝而练。作为攻防兼备的海上综合作战堡垒，人民海军八艘055型驱逐舰承担的不仅是万吨责任，还有逐梦深蓝的万种可能。
3: 方位多自动，距离72里。
4: 我接收到你，光雷达照射，小美女一统，
5: 舰队十六枚，对，就是咱们。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0: 见。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仍然是我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绿茵赛场前锋是撕开防线锁定胜局的核心角色，而在现代战场上，攻坚装备是突破防御决胜战局的关键力量。那首先要问一下曾侃啊，在绿茵场上您是如何来解读前锋这个角色位置的？
1: 前锋呢，就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之内，他都是只管进球就行，他不用参与其他的这些工作。但是现代，尤其是最近20多年以来呢，对于前锋的职责呢，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和要求。他既得参与全队在对方半场的第一道防线的组建的任务，也就是说反抢，另外一个的话呢，还得去做好自己接应中后场的传球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以及是把这些传球机会和进攻机会呢给撕扯开来，把球分出去。所以现代对于前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当然还得他自己手拿把攥的最终门前终结那一下能力。
0: 你看这个在绿茵场上前锋的作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核心的特质还是不变的。问一下魏先生，今年应该是在世界杯期间还是得看球了吧？
2: 对，还是要看的，
0: 得看的。那如果把足球场上的前锋这个角色和咱们军事领域的一些武器装备来进行对应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武器装备可能看他一眼您就会说，哎，这是场上的前锋？
2: 如果把球场上的两支队伍视作战场上两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力量，我认为呢，如果是从地面的作战体系来看，主战坦克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前锋。那如果是在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我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前锋，因为呢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力量大，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防守体系它会有很强的破坏能力。
0: 那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赛场上呢，有凭借着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前锋，而所有的突破最终都是要靠临门一脚来完成致命一击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锋线角色在军事领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前锋球员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来看短片。
3: 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多由身体强壮、射术精准的球员担任。回看世界杯历史，强力中锋的正面碾压打法从来不缺经典。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头斯库赫拉维在1/8决赛对阵哥斯达黎加时，上演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次头球帽子戏法。1.93米的身高配上90公斤的体格，硬生生用3次空中轰炸把对手防线砸得七零八落。这类强力中锋往往以硬碰硬的方式冲击对方防线，既是前场进攻的支点，也是撕开对手防御的攻坚利刃，依靠纯粹的力量与冲击力打开赛场局面。再放眼到陆地战场，主战坦克与强力中锋有着高度相似的作战思维，由主战坦克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在向前推进时，也是通过厚重装甲来抵御各类障碍和火力打击，使用大口径火炮来摧毁敌方的野战攻势和防御阵地，以重装甲强火力正面平推敌方防线。可以看出，强力中锋与主战坦克二者往往会摒弃迂回取巧的战术，凭借自身硬实力正面突破阻碍，用一往无前的冲击力完成攻坚任务。
0: 那说到强力中锋的桥头堡作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的那一场了。其实法国队的进攻打得不太开，
1: 对，
0: 站出来的就是36岁的中锋老将吉鲁，一个头球攻破了英格兰的球门。那就你看来的话，像这种大中锋在场上的作用，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位也是大中锋 哈兰德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对，
0: 甚至他所在的挪威队今年大家说有可能是一匹黑马，您怎么来解读呢？
1: 首先啊，我们就用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一句话，德尚当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别人很多人说你看吉鲁上去也没进球，但是你为什么你还得带着他，还得用他？当时德尚说的是，一个好的大中锋是可以在杯赛当中把我所有的战术都给去简化的，可能别人的一个进球需要有10脚传递配合来去完成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在门前具有非常强大的牵制能力的中锋的话，他会把这些所有的10脚传球凝聚成最后的一传和一射。那么回到了哈兰德也是如此，哈兰德所在的挪威队，我们过去来讲好像很长时间的我都没有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看到过这支球队，但是现在有哈兰德包括厄德高等球员，哈兰德他在比赛当中所承担的作用还会更多，他在前方他得拿球，他得去组织，还得转身利用自己的突破和速度包括身体对抗能力去完成最终的冲击。杯赛我们知道它不像联赛跨度那么长，所以每一秒钟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一秒钟就得靠大中锋来去完成最后的终结。
0: 那在赛场上我们看到这种强力中锋是可以硬闯对方的防线啊，而在陆地战场上坦克也是这样一个承担着攻坚责任的主要角色。问一下魏先生，为什么坦克能够在陆战当中承担起类似像中锋这样的角色？
2: 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坦克的设计理念和它的主要功能是十分匹配的，因为呢，它可以有效地冲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因为主战坦克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速度、机动性和防御能力以及这种很强的火力进行了一个结合，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对方想要针对它进行阻止，这个难度很大。它不仅可以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而且呢，还可以使用强大的直瞄火力，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包括对方的坦克装甲车，包括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进行这种一击必杀。也就是说呢，跑得快，而且呢火力比较猛啊，可以冲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以说呢，主战坦克啊，它在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针对对方的位置和己方的位置，它都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掌握。所以呢，它也会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路径，那么最终啊完成啊突破对方防御体系，也就是最终射门进球拿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0: 谢谢两位先生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在赛场之上有凭借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自然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型前锋。他们有的时候不走正面硬刚的路线，而是用变幻莫测的跑位和突防让对手防不胜防。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在现代军事装备当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灵巧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之间的相似之处。
3: 如果说强力的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那么灵巧型前锋就像是绿茵赛场上的机动尖兵。这类球员大多拥有惊人的速度与灵活的身法。上届世界杯带领法国队闯入决赛的姆巴佩就是这类球员的代表。而在世界杯历史长河中，灵巧型前锋的天花板非马拉多纳莫属。1986年世界杯1/4决赛对阵英格兰，马拉多纳上演了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从本方半场开始带球，连续晃过5名英格兰球员后将球送入空门，被公认为

0: 世界杯历史最佳进球。这类灵巧型前锋球员往往不与对手正面硬拼，而是依靠急速变向、变速跑动和飘忽不定的跑位穿梭于对方防线之间，不断打乱对手的防守布局。再放眼到现代战场，高超音速导弹也有着相似的理念。这类导弹有些是依靠超燃冲压发动机，以高出常规巡航导弹五六倍的速度突防；有些则是在大气层边缘采用独特的打水漂弹道滑翔飞行，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加灵活。它们结合了超高速度与不规则机动来规避对方的防空火力。灵巧型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有着异曲同工的制胜思路，二者都不靠正面对抗取胜，而是以灵活多变的运动方式和出其不意的机动能力来完成战术突防。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马拉多纳连过五人，这确实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突防案例了。所以像这一类的球员，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变幻莫测的走位撕开对方的这种防线呢？
2: 他首先我得占据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什么叫有利的战斗位置？比方说二位现在是一个足球场上特别经典的一个双中卫的一个搭配，你们俩是要盯着我的，那么我得时刻的通过不断的转头的观察，一个顶级的球员可能在没有触球的时候，他每秒中会有两到三次以上的观察，我时刻知道你们俩的位置在哪，你们是否并不成为一个平行线，也就给我有反越位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一边盯着队友的传球可能，一边在找你们身边或者是之间的这个缝隙去做这种穿插。另外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迂回，我得是利用防守队员视线的盲区，也就是说叫盲侧进攻，或者说是叫后插上，不断利用自己的机动性还有来回的拉扯，因为我会回来接球，你也会跟回来，那么我跟后来我突然一个变向和提速的话，可能就把你们甩在身后了。所以我觉得绝对速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另外就是节奏的变化、场上的观察以及瞬间启动那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罗纳尔多，你让他跑这个1000米，他可能体现不出优势，但是这20米，全世界他最快，在当时
1: 是。所以这种赛场上的灵活跑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对方的防守球员真的是防不胜防，非常的头疼。那在战场上，高超音速导弹其实也是让对方的防御系统很头疼的。魏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突防原理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刚才提到场上这种灵活跑位的前锋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相似之处？
3: 前锋灵活跑位，速度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你要快速的突破对方的防守和这个阻拦。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速度方面优势就太明显了，那么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甚至是10倍、11倍、12倍，那一般的防空系统无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而且呢，在命中目标，也就是在破门的一瞬间，它还具备巧妙的带球过人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高超音速导弹无论是采用双锥体弹头的设计理念，还是采用程波体弹头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在飞行的末段可能会有这种高速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比如说采用打水漂的这种飞行轨迹，或者说呢有一些变化莫测的飞行轨迹，那么让对方的反导拦截弹扑空。那其实呢和这种速度很强的这个前锋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最后呢完成这个射门，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1: 是，不管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正面冲击，还是这种灵活多变的机动突破啊，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制胜的一击。在足球比赛里面，千锤百炼的配合和突破终究要靠着临门一脚来锁定比分。现代战场上层层推进与战术突防也需要精准的打击来达成作战目标。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一看射门得分与精确制导打击有着怎样的深度关联。
0: 临门一脚是绿茵赛场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环，极其考验球员的技术功底、临场心态和判断力。在世界杯赛场、点球大战等高压场景中，球员突破层层防守后，精准把控射门角度、力度与时机，完成攻门，是球队能否取胜的关键。回顾世界杯经典绝杀，2018年小组赛德国对阵瑞典，克罗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一记精妙的任意球绝杀，把命悬一线的德国队

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在放眼于现代战场，精确制导武器就是决胜战局的关键利器。弹药长途奔袭，穿越复杂地形与电磁干扰，依靠先进导引技术锁定敌方指挥所、弹药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的点穴式打击。

0: 二者都追求极致精准与稳定发挥，历经层层铺垫之后完成致命一击，依靠一锤定音的能力锁定最终战果。
1: 说到了终结能力，1958年世界杯决赛的贝利，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啊！当时巴西队是对阵瑞典，17岁的贝利挑过了一名后卫队员之后，凌空一脚进门，这么经典的一刻让大家记了有半个多世纪了。那所以要问一下曾侃，在世界杯这种特别高压的舞台上，作为临门一脚的射手，怎么能扛住这种高压，完成最后的精确一击呢？
2: 首先呢，肯定是自己日积月累的这些高水平的训练，以及在参加这些高对抗、强节奏，以及是非常好的职业联赛呢，去锤炼出来的这么一种临场应变的本领。另外一点，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就是什么？那一刻的灵光乍现。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很多球员他自己都无法复刻在某一时间的这个经典瞬间，这本身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那么具体落实到他如何能够达成的呢？这个时候首先就得有好的观察，再一点的话就是现场的战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默契所去达成的，就是你知道我的习惯，甚至你知道哎，我的这个主要惯用脚是右脚，你第一下球传给我的左侧，我一停右脚马上可以打门。所以我觉得战术、灵感、观察、默契，这些是共同带来了经典进球的诞生。
1: 这在赛场上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特质。
2: 对，
1: 我们看比赛的结果肯定是要靠最后的这个精准的射门，那在战场上要完成打击效果也是要靠精确打击。不过刚才我觉得可能找到了一些两者之间的不同啊，因为在赛场上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所以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在战场上精确制导武器它靠什么样的特性和设计能够保证它的打击效果？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存在灵感这一说法了吧。
3: 如果说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用足球比赛的模式和这个作战模式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比，确实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很多先进的作战平台它都是技术流，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升级和它的完善，能够让自身的火力打得很准，而且呢让对方防不住也挡不住。在制导武器方面，无论是战斗机所投掷的制导弹药，还是我们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内部都是有综合化的制导体系的，有卫星制导，有惯性制导，那么甚至你像这个巡航导弹可能还有地形匹配制导，甚至还有这个末端制导。最近的一些军事冲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它的这个制导方式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惯性制导，也有地形匹配制导系统，甚至呢还有高精度的 GPS， 也就是卫星导航。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运用，能够让它在上千公里飞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飞行轨迹，而且呢还可以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躲避对方的传感器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我们讲射门的时候啊，精准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是要让球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而且呢这个球员在射门的时候感觉很重要，长时间的训练它会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看到了足球会自动的完成测距和定位，这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高度相似。
1: 在本期特别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还特意发起了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的主题征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咱们来聊一聊绿茵赛场与军用装备之间的奇妙联系。今天我的同事吴杰也来到了录制的现场，先想问问看吴杰啊，因为之前提到小的时候因为个子最小，为了让别的孩子带你玩，在场上担任的角色只能是守门员，后来有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位置，比如说前锋？
4: 哎，别说我的足球生涯里边啊，取得过的最高级的这个成就啊，就是在锋线上取得的，因为我曾经代表我们军事节目中心，代表国防军事频道参加我们总台的对足球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打入了这个扳平比分的这一球，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确实打进这个球的时候呢，也是利用了对方后防线上的一些小的失误，然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在锋线上的特点呢，如果放到军事领域的话，好有一比啊！
1: 啊，也是属于灵巧突防那一款的。
4: 对，就好像这个战场上的一次性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别看我个头不大，对不对？这个技术上也比较粗糙，跑也跑不快。但是呢，这些大型的防空系统好像拿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 你把自己就已经和武器装备已经类比起来了。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征集话题，绿茵单兵与战场重器，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问题吗？
4: 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网友提的问题，也提给我们在场的专家哈。

0: 赛场上有这种专职干脏活到处协防不怎么出彩的工兵型中场，放在各类的军事装备里面更贴近这个排雷的车辆呢，还是这种保障的装甲车辆？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提给我们的足球解说员曾凯。
1: 我觉得咱们的观众提得非常专业，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在中场这些专干脏活累活的这些球员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个球队的这个腰就好像是一个球队的它的核心力量一样，腰硬这支球队才硬。那么在我们解说的经验当中，觉得这类球员呢其实起到了几个任务，一个当然就是排雷了，把所有的危险给排掉，另外一点就是他会帮助球队就地把我排雷的地方就挖成了战壕，你再要过我更不可能，我这儿就是跟我队友组成了一道防线，并且随着我反响成功把防线不断往前推，就相当于我把进攻的阵线推到你的家门口了。那么另外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随着他的排雷，随着他的战壕的建立，相当于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进攻的一线了，所以我觉得他既是能够起到这个排雷的作用，又起到挖战壕的作用，还能够起到往两边输送传球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坎特。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今天我们以足球前锋为参照，类比解析了一些经典军用装备。赛场博弈比拼的是战术、技术与心态，现代战争较量的是装备、技术与综合实力，二者攻防制胜的逻辑相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足球技术会不断创新，各类新式武器装备也会持续迭代。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日本人占领沈阳了，
3: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4: 去上海工作，
5: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6: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7: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8: 请关注浴血14年

0: 夏明翰，字桂根，1900年农历八月出生于湖北秭归县。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1: 1928年3月牺牲于武汉，年仅28岁。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湖南，夏明翰和同学们奋起响应湖南省学联的号召，走出校门，奔向社会，开展声势浩大的爱国宣传活动，发展罢课，推动罢市，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
0: 1918年，吴佩孚攻陷衡阳后，亲自到夏府拜访夏实际，意图拉拢夏家。
2: 什么是画家？
0: 夏明翰得知后，立即冲进厅堂，
2: 是我夏家的，
0: 将吴佩孚送来的字瓶撕成碎片，撒满一地。
3: 夏明翰是富家公子，他的祖父夏世济曾是清朝官员，也是衡阳首富，但是夏明翰却没有因此走上祖父安排的仕途之路，而是依然选择了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大潮中。撕字瓶一事发生后，祖父把夏明翰关在房间里，让他闭门思过。自认无过的夏明翰拒绝认错，在他母亲和弟弟的帮助下逃出了夏府。
0: 1920年秋，离家后的夏明翰来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
1: 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的介绍，夏明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1924年，夏明翰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农民部长。他经常化妆成农民，深入长沙、平江、湘潭等地做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生活状况，培养农运干部。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湖南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他甚至把刚毕业的弟弟和妹妹分别派到衡阳。

0: 阳、衡山和郴州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曾戏称他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强多了。
1: 1928年初，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0: 夏明汉刚到汉口，不顾个人安危，与新任湖北省委书记郭亮一起研究商讨，决定取消两湖年关暴动计划，并迅速通知各县农民武装转移，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夏明汉得知内部出现叛徒时，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立刻回到住处烧毁机密文件。
1: 刚销毁完机密文件，他正准备转移的时候，叛徒带着几个特务闯了进来，将他逮捕，关进了国民党监狱。
0: 在武汉昏暗潮湿的牢房里，夏明汉忍受着敌人残酷折磨，挣扎着拾起敌人叫他写自白书的纸笔，拖着手铐脚镣，写下了最后的家书绝笔。现在这几篇书信都收藏于夏明汉故居。夏明汉在给母亲的遗书里写道：
2: 有机会，
0: 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
3: 妈妈错了，你可得让
0: 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
4: 听您唱的河阳八景歌。
0: 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这是夏明汉给他妻子的信，信中写道：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君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
5: 明汉，
0: 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张望眼，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汉早已是等闲。
6: 实际上夏家有五位烈士：夏明汉的弟弟夏明正、夏明丕，妹妹夏明衡，以及亲外甥乌一庄，都为革命牺牲了。
7: 绿如蓝。
0: 1928年3月20日清晨，夏明汉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地执行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昂然写下了那首大义凛然的旧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1: 写完，他将笔一甩，厉声喝道：“开枪吧！”就这样英勇就义。
0: 夏明汉，一个官宦子弟，他并没有沿着祖辈父辈求学治世，而是坚定地朝着自己的信仰前行，面对屠刀赤心不改。
1: 也有这么一个共产党员，他出身书香门第，却放弃了高官厚禄，毅然走上了革命这条艰苦的道路。他就是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便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的恽代英。恽代英字子义，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青年运动著名领袖，后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
4: 外争国权，内。
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武汉的恽代英立刻收集资料，夜以继日，写成了4000余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对北京爱国学生的五四运动予以高度评价。号召武汉的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
2: 恽代英写信强调说，
1: 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了。随后恽代英积极与各界联络，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后来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1923年，恽代英应邓中夏的邀请，从四川到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中国青年》主编。在担任主编期间，他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
2: 恽代英勉励学生们要多看报纸、杂志，多看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多看中外历史伟人的自传，引导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广大青年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5: 郭沫若曾说过，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批青年如秦邦贤、管文蔚、薛鄂国等，先后受到恽代英影响，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青年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有志之士。
2: 恽代英在《何为国民革命》《农村运动》等许多文章里，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若不能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不容易有力量而近于成功。小资产阶级只有依附于无产阶级才有出路，否则将坠入反革命的泥潭。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必须得保持警惕，大商买办阶级则一定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质则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实行分共，与共产党决裂了，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
1: 恽代英奉中央之命，秘密前往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并组织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受挫，恽代英乘小舟飘到香港。12月中旬，广州起义爆发时，他担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期间发布的政纲、宣言、告示等， 都是他写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指挥部大楼中坚守到最后，和最后一批战士撤离总指挥部。1928年，恽代英奉命调任上海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的工作。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老颐和沙场门前等人联系工作，突然遇上巡捕。虽然装扮成工人模样，巡捕见恽代英戴眼镜，并从他身上搜出自来水笔、手表，便生疑心。随后又在他的附近搜出一包宣传单，巡捕便将恽代英作为共产党嫌疑犯逮捕了起来。
5: 几经周转，1931年2月，恽代英被转押到南京的监狱中。当时他机智地抓破了自己的脸，没有被认出来。国民党反动当局以工人擅自开会的罪名判他5年徒刑。
1: 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相继从莫斯科回国后，积极设法营救恽代英。经周恩来等人的不懈努力，1931年4月，营救行动有了些眉目。恽代英的妻子沈宝英探监时，要他准备下个月出狱。不幸当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说出恽代英就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蒋介石马上令军法司长王震南亲自到狱中核查，声言如果恽代英肯归顺，必当重用他。但是恽代英面对王震南的劝降，嗤之以鼻。蒋介石立刻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中午12点，恽代英高唱国际歌，从容地走到狱中菜园的空地上。随着一声枪响，36岁的一代英杰恽代英壮烈牺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1
8: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萧楚女，原名萧树烈，1893年4月出生于湖北汉阳一个商人家庭。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和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在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武昌起义。1927年，在广州南石头监狱被杀害。
1: 萧楚女的名字啊，源于屈原《离骚》里的两句词：“忽返故里，留涕兮，哀高丘之舞女。”这个女字啊，正是吸取了屈原《楚辞》里用来象征爱国志士的那个女字，以表示萧楚女决心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抱负。
0: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萧楚女投入民军，参加了阳夏保卫战。辛亥革命后，中国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混乱，她便愤然退伍了。1919年，萧楚女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萧楚女担任《新蜀报》主笔，负责撰写社论和时评。她几乎每天都写一篇社论或时评，一共写了100万字，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积极反映工农和市民的疾苦。萧楚女经常收到匿名信，几乎都是如不敛迹将身首异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萧楚女在《新蜀报》公开答复：“楚女何人？汉阳鹦鹉洲以穷光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死又何惜？到处青山可埋骨。”1925年5月。萧楚女协助恽代英领导团中央工作和编辑《中国青年》。1925年6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后，萧楚女撰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戴季陶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她还专门开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1: 萧楚女患有多种疾病，由于劳累过度，病情恶化。1926年5月，萧楚女被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一次，萧楚女在农讲所讲课时，因工作繁重、生活紧张，突然吐血。学生们劝她回宿舍休息，但她坚持讲课。
0: 后来，萧楚女到广州东山医院就医。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萧楚女在病床上直接被国民党反动派戴上手铐拖走了。敌人对萧楚女多次用酷刑审讯，她坚贞不屈，坚持斗争。1927年4月22日，萧楚女在狱中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4岁。

0: 夏明翰、恽代英、萧楚女，为民族独立、救亡图存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争相奔走。他们出身仕宦的富家子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新式教育的洗礼下，不是沿着祖辈父辈求学致仕、光宗耀祖的生活坦途前行，而是自觉肩负起民族的使命，听从时代的召唤，把个人有限的生命投入到革命大潮中。他们的信仰如高空明月，面对屠刀赤心不改，名利诱惑忠诚信仰，身处囹圄虽九死而不悔。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6: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两发子弹了，谁还有子弹？
10: 我连累了你们，
11: 一伙鬼子进来我就拉线，绝不做俘虏。
12: 现在上面的人监军监得这么严，如果被军统的人听见，脑袋都没了。
13: 咱们宣传队正在红塘峪一带演话剧做宣传呢，啊，这不非得遇上鬼子？
14: 那赶紧派人通知他们呢。
13: 来不及了。

0: 营长，团长有令，命令所有部队立刻撤出阵地，转移到蒋家庄集合。
1: 说什么？撤！我们打了这么多天仗，死了那么多兄弟，就这么把阵地拱手让人吗？
0: 军令如山，营长。
1: 军令如山。
2: 医疗队还有人没撤出来。
3: 什么？
0: 为什么？
2: 据说方大夫坚持要做完手术再撤。
3: 这不是胡闹吗？
0: 其他人继续撤离，二营一排跟我走。
1: 是。走。
4: 找到了。
5: 时间不多了，
4: 好，雪兰，是我连累了你，赶紧走吧。
5: 不要这么说，静雯，咱们是好战友，是好姐妹，什么连不连累？你现在的任务是两分钟内完成缝合，你听懂没有？
4: 好，
5: 请警卫排再坚持两分钟，
1: 你抓紧时间。

0: 我只剩下发子弹了，谁 还有子弹？
1: 对不起，我连累了你们。
2: 一会儿鬼子进来，我就拉线，绝不做俘虏。
0: 对，绝不做俘虏。
1: 大家停止射击。好像是我们的人，
2: 是我们的援军到了。
1: 走。
3: 我是栋梁云，快
4: 快
3: 快快快！
2: 鬼子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先撤，回头再给你算账。
1: 咱们先走吧。
5: 废物。

0: 来人，再去给我拿点酒。团长，别喝了。参谋，怎么是你啊？我警卫员呢？
1: 团长，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了，撤退的时候又走了那么多路。
0: 人实在累得不行了，我让他睡觉去了。啊，对，也对。那什么，那你再给我拿壶酒，喝完了我好睡觉。
1: 团长，别喝了，喝了不少了。
0: 我不喝不行啊，我不喝睡不着，我这心里头憋屈啊。 好好的一个平阳城，就在眼前，可就是不能打。现在我们也撤出来了，大炮也不过来支援了。有陆军在那停滞不前，说什么怕鬼子诱敌深入，是个陷阱，胡说。
1: 你说这仗打的窝囊不窝囊啊？啊！是啊，大敌当前，畏首不前，各部都为了保存自家的实力，分明就是给日本鬼子喘息之机嘛！
0: 一打就撤，一打就撤。你知道现在老百姓都说我们什么吗？啊？ 都说我们眼睛长后脑勺了，只会往后走，不会往前走。讽刺啊！对了，三宝，你真得再给我拿壶酒，要不然我今天肯定睡不着觉。去吧，
1: 团长。啊，这酒。
0: 可是劳军的酒，而且咱这么多酒，全团的都快被你给喝光了。要喝的话，咱等着光复平阳，喝庆功酒。庆功？你觉得咱们还能等到那一天吗？照这么打下去，咱们永远都回不了东北老家了。三宝，你告诉我。
2: 为啥老打不过日本人？为啥输多赢少？难道咱们真的比鬼子笨吗？肯定不是啊！那是咱们打仗不够拼命，贪生怕死。也不是啊！那第二场戏，第二次排练。
3: 我是中国人，你们凭什么抓我？
4: 快送我们回驻地，要不然枪毙了你！

0: 不对不对，我觉得这儿不太舒服，来下来一下。剧本呢？
1: 这里。
0: 你看这句，这句台词是不是应该改一下？
1: 我看一下。
2: 团长，你记不记得曾经你和向兵里争论过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他问你，抗日战争到底是打一场民族和国家的战争，还是打一场军队和政府的战争？而且他还说，没有民众的军队准打败仗，没有民众的战场只能放弃，只有民众和军力相结合，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我觉得说的也不是没什么道理啊。而且向兵里还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就是主张依靠人民力量和全民族的力量共同作战，叫什么全面抗战路线。
4: 别说了，
5: 三宝，你知道你刚才都在说什么吗？你说的都是共产党那套理论，现在上面的人建军建得这么严，如果被军统的人听见，你脑袋都没了。下去吧，早点歇着。
6: 同志们，虽说国民党军队跟鬼子在平阳一带现在打得热火朝天的，鬼子暂时无暇顾及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训练队伍，尤其是新兵，我们要筹集物资，建设好我们自己的根据地，伺机在敌后打击鬼子，扩大胜利战果。
7: 听说国民党他们和鬼子打了好几天，结果最后大部分都撤了。这老蒋打鬼子没本事，对付我们花花肠子多得很，还大言不惭地到处造谣说我们是游而不击，借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6: 像这样的谣言根本就不用理会，他们只是愿意耍嘴皮子。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只要每一仗都打得漂漂亮亮的，他们的流言蜚语就不攻自破。同时我们也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这不一举两得吗？其实啊，国民党军队现在是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他们真有些人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8: 报告，
6: 进来。
8: 团长，鬼子的运输队要从我们防区过，这是刚刚收到的情报。
6: 好，我知道了，咱们继续开会。
7: 这么多的物资不要吗？
6: 我也想要，不过这块肉早就被人盯上了。
7: 谁呀？
6: 你想啊，这么大一批物资在向兵里的防区经过，你想他会没动作吗？
4: 对，总共啊三辆卡车，一卡车拉的鬼子兵，剩下两辆车拉的全是物资。
9: 拉的啥知道吗？
4: 这倒不知道。那甭管他拉的啥，咱肯定用得着啊。
9: 对，甭管他拉的啥，那一定是去前线打国民党的。既然路过咱地盘，咱是不是得留下点买路钱呢？
10: 哎，听听，董政委这话说的像咱们二支队的爷们儿啊。我说两句，你看，这个小土坡的南侧就是个小树林，这是最适合打伏击的地方。
11: 哎，可是南边这条路不好走啊，除非我们派个人把这必经之路破坏掉。
9: 对。
10: 李排长早上没出发吗？
11: 出发了呀。哦，原来你一早叫他去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12: 哦，
13: 行。
14: 目前平阳城一带战事非常的焦灼。
15: 我可是听说

0: 国民党的部队开始撤军了。
1: 他们只是暂时的撤离，而且他们这次部队根本没有太大的损失，所以苏中方面军让我们乘胜追击，并电令我们让我们火速增援。明日我就带着部队动身，我走了之后这里就交给二位了，特别是顾小姐，你要多留意和关注山口军的伤情。
0: 这都是属下的分内之事，你就放心大胆地走吧，这里就交给我了。
2: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宋队长，小野太君走了，一雄又在床上躺着，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吧。
0: 你这是什么话？二位太君不在职位上，我当然要好好替他们看着，而且还得防备新四军，我能干啥呀？
1: 行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希望二位能够全力的配合，好好合作，不要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这争执，明白吗？
0: 是。

子弹通准备，同志们，都给我看准了再打啊！鬼子给咱们准备了两车的大厚礼，咱得好好谢谢他们。别把车上的物资打坏了，听我口令。

同志们，跟我冲！

0: 借车，哎，快，慢慢，慢，来，干，哎呀，老千啊，嗯，这杯酒，哥哥敬你。 不为别的，就为了咱们以后一起打天下，一起吃香的喝辣的。<笑>你放心，只要跟哥哥我一条心，保证你比当土匪要舒坦多了。广泰，
1: 嘿，
0: 嗯，
1: 哎，黑哥。
0: 没别的意思，这就是哥的一点心意。在这镇上买套房子，再娶两房姨太太，咱也过点安生日子。<笑>来，
2: 爷，你这是干嘛呀？
0: 拿着。
1: 谢谢大爷。
0: 我跟你们说啊，我虽然没有大富大贵过，但我也是大秤分过金银的主。 钱是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钱怎么了？花的舒坦，对吧？哼，老七，如今这年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不为了钱，为了什么呀？还是你瞧不起我宋时英啊？
1: 我就是想给我大哥大嫂报仇。

0: 讲比理吗？我早就想干掉他了，就是因为他。我现在在日本人面前，人不是人，狗不是狗，一点尊严都没有。你知道你哥哥我之前多威风吗？只要咱哥俩联手，就不怕干不掉向宾礼。不仅帮日本人除掉一件心腹大患，钱自然也是少不了的。这叫一箭双雕，还能给老七你报仇雪恨。
1: 说得好，既然宋大哥能替我哥哥嫂子报仇，那我黑老七就铁了心的跟着你干了。来，咱们喝一个。
0: 好，讲得好。来，
2: 两位哥哥，我就先走了。
3: 走吧，走吧。
1: 小心点啊。回见了，
2: 回见。
4: 还好大爷今天有你陪着。
5: 哎，你怎么
2: 到了？这是哪儿啊？
1: 有话好说，闭嘴。有话好说，走开。下来。你谁啊？
6: 别动。
1: 你们是些什么人？知道我是谁吗？敢绑我，你们不想活了？
5: 你不就是宋时英的一条狗吗？可惜在这里叫得欢，也不会有人搭理你。
1: 顾处长，这是咋回事啊？你们行动处抓我干嘛呀？
5: 抓你，自然有抓你的道理。
1: 我没犯啥错误啊。再说了，我犯错误也轮不着你们来抓我呀。难道是日本人让你们抓我的？
5: 我劝你呀，多花些心思交代你自己的事情吧。
1: 我给你们交代得着吗？就算你们要抓我，也得先跟我们队长说吧。
5: 你也知道我们行动处是干什么的吧？我们抓人需要理由吗？杀了你更加不需要理由。
1: 顾处长，你可不能瞎说呀，我可从来没干过背叛日本人的事儿啊。自从我加入皇军以来，对皇军和山口太君可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啊。
5: 忠心耿耿？前年宋时英跟你一起倒卖了一批杜冷丁，你把其中的一些盘尼西林夹带在当中，有这事儿吧？去年宋时英和你倒卖了鸦片，结果其中一艘船的鸦片翻进了河里，但其实并不是翻进了河里，而是掉进了你徐广泰的兜里。今年二月，秋明庄的宋财主挂了20根金条想买个维持会的会长，结果你私自拿了15根金条，只留给宋时英5根金条，这事儿对吧？
1: 你这都听谁说的？
5: 我们行动处需要听谁说吗？
1: 血口喷人。
5: 是吗？那我明天把这些材料交给宋时英，看看他看后有什么反应。据我所知，宋时英是个特别贪财的人，想必看到这些。
1: 别给他。你到底要干嘛呀？
5: 很简单，我需要你以后听我的指挥。

0: 把这个整理。
1: 孙班长，哎，李书记，你们就不要走，在我们村休息一晚上，明天天亮再走吧。
2: 李书记，谢谢你的好意，我们马上要赶到江炕的沙子塘，准备下一场演出。因为前几天下雨，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们不能再耽误了。
1: 那真是辛苦你们了。报告，马车已准备好，我们可以走了。
2: 知道了，李书记，那就谢谢你了，我们先走了。
1: 啊，辛苦。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8: 保重啊！
9: 再见，
10: 保重，
11: 保重，
12: 小心，
13: 别送了，
14: 多保重，
15: 路上小心，
16: 再见，
17: 保重啊。
18: 真是振奋人心。
19: 是啊，
20: 我真的可激动了。
21: 是，我也是，
22: 特别澎湃。没想到那些老百姓也那么激动啊。
23: 是
24: 啊，真没想到。

0: 好了没有？会不会煮饭？快好了，快好了！我跟你说，赶紧吃，吃完以后咱们还要到下个村蒸粮呢，知不知道？快点，快点！哎，
1: 知道了。报告，报告！
0: 队长，那边发现了新四军。
1: 啥？
0: 沉住气，发现个新四军，扎呼啥呀？喊啥呀？
1: 就离咱们不远了，咱们不管吗？
0: 傻呀你啊！咱们是出来蒸粮的，对不对啊？
2: 对
0: 啊！咱不是出来打仗的。
1: 可他们一共没几个人，就五六个抱着枪的男的，剩下的全是娘们儿。
0: 娘们儿啊！咱们虽然是出来蒸粮的，但咱们也是保安队。抓新四军是咱们分内的事儿，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0: 一半都是娘们儿，咱们怕他干啥呀？兄弟们！
4: 抄家伙！好，走走走！孙班长，什么情况？
5: 周姐，十二果子打上来了，你带着女同志先走，我顶住他们。
4: 给我把枪。 我跟你们一起战斗，
5: 你要跟我们一起战斗，
4: 别说那么多了。我从小没少跟我爹打仗，快点！啊，
5: 那你自己小心。
4: 同志们，快走，一直往前走，到时候我们会跟你们会合。快走啊！
6: 好，周姐小心。
4: 孙班长，你赶车，我给他们争取时间。
5: 好，
4: 快。

0: 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找你半天，屋里没人。哎呀，
1: 没办法呀。你看，我都快成支队会计了。哎呀，我这点家当啊，不精打细算不行啊。
2: 你得注意身体啊，这饭还没吃呢。
0: 哎，等等等等等会儿，怎么，找我有事儿？
1: 啊，
0: 今天从鬼子的文件包里缴获一份文件，
1: 啊，
0: 我让董日文的同志帮忙翻译一下，结果是鬼子的运输清单。
1: 详细的记载了他们这一段日子要运输物资的一些地方，真的呀？啊，那太好了，那这不就等于告诉咱们鬼子把大礼放哪儿了，让咱们去取吗？
0: 对呀，
1: 拿来我看看。
0: 看，
1: 哈哈哈，
0: 红糖玉，
1: 怎么了？
0: 等等，
1: 不好了！怎么了？鬼子往这一带运送物资，说明他们在这一带要有动作。
0: 对呀，这肯定的呀。
1: 坏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忘了，咱们宣传队正在红糖玉一带演话剧，做宣传呢。
0: 啊，
1: 这不非得遇上鬼子？
0: 那赶紧派人通知他们呢。
1: 来不及了，都走了好几天了。

0: 那怎么办呢？你倒说话呀！哎呀，你别催了，我不急吗？快跟上，快！不知道周姐他们怎么样了？
1: 周姐，你们在那儿？周姐，你没事吧？终于甩开那群二狗子了，但是他们很快会追上来，我们必须要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周姐，前面就是赵家村，我之前在哪里演过伤，跟那儿的老乡关系特别好。这里的路我熟，要不咱们先到赵家村避一避。
0: 行，就去赵家村。
2: 孙班长，你在前面带路。
3: 好，你们都跟上，千万不要掉队。
4: 快跟我来！
5: 好好好。
0: 周姐，这就是赵大伯家，我去叫门。
1: 谁呀？啊，
2: 赵大伯，是我，我是小孙啊。
1: 赵大伯，
4: 哟，小孙呐，你怎么来了？
0: 咱们队伍打回来了，赵大伯，有一群二狗子在追我们，我们能到你家躲一躲吗？
1: 啊，快进来！好，快，同志们，快进来！来来来，家里穷，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0: 煮了一锅面条汤，你们将就着吃吧。现在白面多金贵啊！
4: 这得到过年才能吃吧？哎，日本人来了，这年都不愿意过了。这你们来了，我就是过年了。哎，多吃啊，多吃点啊！来，姑娘们，吃。嗯，
0: 谢谢。这既然。
1: 你们的队伍没打回来，那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啊！这些日子，忽然来了好多的鬼子和二狗子，这多危险呐！
0: 我们是来这一带宣传抗日的。我们走之前，情报上说这边的鬼子已经撤走了，没想到突然来了二狗子。
4: 是啊，
1: 大伯，我能求您一件事吗？
4: 哎，啥求不求的，有事你就吩咐啊。
1: 您有没有听说过新四军有一支叫姜抗的部队？这咋没听说过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姜抗军。这姜抗军呐，总打胜仗，处处帮衬老百姓，个个啊都拥护姜抗军的。我们这的老百姓啊，都这么说。<笑>太好了，大伯，我们就是姜抗的。
4: 哦，
1: 在沙子塘有我们姜抗的一个团部。
4: 我想请您去一趟，跟他们说我们遇到麻烦了，让他们派兵来救我们。嗯，好。这个沙子塘啊，离我们这儿也不算远，来回也就一天就够了。这样，明天一早我就走，啊，你们呢就踏踏实实的在我家住下，啊，哎，吃吃。<笑>
1: 太谢谢您了，大伯。
4: 废物！你们一群废物！
6: 就几个新四军的小娘们儿，啊，还能让他给跑了？
4: 你说，你们还能干点什么呀？
7: 报告，
6: 报告，
7: 找到一个可疑的人。
4: 男的女的？
6: 男的。
4: 男的那还费什么话呀？拉着枪毙。
7: 他说他是村里卫生会的，说他们村有几个新四军的人，有男有女。
6: 带过来，赶紧带过来，
7: 过来，快点，过来。
6: 别推我，哎。
7: 老总，
4: 你是卫生会的？哎，
7: 是的，老总。
4: 你们村有新四军？
7: 有，还有好几个呢。
4: 前面带路。

0: 跟上，跟上，后面跟上。
1: 出去。孙班长，你跟我出去看看，你们待在这别动。
2: 赵大伯，出什么事了？
3: 坏了，这村里来了一群二狗子。
1: 孙班长，
0: 哎，
1: 你带着女同志先撤，留下两个兵跟我殿后。
2: 好，不行啊，你们赶紧撤吧，被抓了就麻烦了。再说他们来的人多，你们人少，不一定打得过呀。
0: 周姐，
1: 那行，我们赶紧撤，不影响村民们。
0: 好，好，好。

0: 老婆子，你是耳朵聋了还是腿瘸了？这么长时间不开门呢？
1: 我正忙着生火做饭呢。各位长官，你们这么早过来，还没吃早饭呢吧？要是不嫌弃，在我家吃吧。
0: 别套近乎，听到没有？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有人举报你窝藏新四军，你把新四军藏哪儿了？赶紧给我找出来，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1: 这谁瞎说呢？我这哪有什么新四军啊？
2: 二大妈，您就赶紧把人交出来吧，不然的话，我这保不了你们一家人的性命啊。
1: 二狗，原来这些人是你招来的，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3: 报告队长。
0: 慌什么呀，
3: 新四军从西边跑了，打死了好几个兄弟。
0: 追呀、啊、
3: 好好好，走走走走，
0: 快追快，
3: 回去小心，你快躲起来。

0: 把眼睛给我瞪圆了！男的格杀勿论，女的活捉，抓住一个新四军，上大洋一块儿打！小薇，小薇，小薇，你醒醒！小薇，小薇，你醒醒！周姐，你带着同志们先走吧。不行，要走一起走。周姐，他们人太多了，再不走谁也走不了。快走！
1: 你小心！哎，快走！同志们，跟我撤！快，走，快！你们四个，上，上，走，走，快点！班长，没子弹了，
0: 小心！ 我也没子弹了，还有手榴弹吗？
2: 鬼子去年杀了我全家，后来是新四军救了我，为了给我的。

0: 我们连长说了，等赶跑了日本人，杀光了所有汉奸，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啊！行了，有班长在呢。啊！
1: 兄弟们，不要打了，他们没子弹了，给我上，抓活的。

0: 姐妹们，从投身革命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
1: 对
2: 对
3: 对，这也没人啊。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 您别说，
5: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

0: 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姐妹们，从投身革命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
9: 对
10: 对
11: 对，这也没人啊。

0: 周姐，孙班长他们是不是牺牲了？不会的，不会的，没事。别怕，有我呢。周姐，我们不怕，我们不怕。
1: 别让他们跑了，给我抓活的！是。放下枪投降吧，不会伤害你们。
0: 周姐，队长说过，我们宁死不当俘虏。姐妹们，从投身革命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不好的孩子，首长，你们要为这几个姑娘报仇啊！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宁死不屈呀！刚刚从河边打捞上他们尸体的时候，全村老百姓没一个不掉眼泪的呀！

0: 我们继续扩大寻找范围，河的上游继续寻找，河的下游多派点人手，同时呢，看看当地老百姓能不能帮着一起寻找。
1: 是，明白了。
0: 支队长，开门啊！行了，别敲了，怎么敲也敲不开。这，他都好久没吃东西了，还是让他静静吧。
1: 支队长，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不能把自己憋在屋子里啊。 林霄已经找不着了，你再把自己的身体拖坏，你开开门吃口东西。支队长，我把饭给你放门口，你要是饿了，你就开门吃一口。

0: 你说说啊，这一上午，白忙，
1: 可不是嘛？
0: 哎，你说说，这附近林子那么大，咋一只活物都没有？
1: 是，
0: 这几天呢，天天喝粥吃咸菜，这嘴里边啥滋味都没有。
2: 有东西吃就不错了，回头到前面的村子抓两只鸡吃。
0: 行了，赶紧盛出来吃吧，一会儿糊了。
3: 哎，不对呀，咱们出去的时候锅盖是盖上的吧？

0: 对了，哥哥，
1: 嗯，
0: 听兄弟们说，咱们底下的人去征粮，在赵家村一带发现了好几个新四军，听说还有好几个女的。
1: 老七，这个事儿我也听说了，可后来不都说跑了吗？
0: 哥哥，在新四军这方面，咱们多上点心呢。
1: 是啊，
0: 这每抓一个新四军，得捞多少好处？这万一抓到的人里边，知道相宾里的消息，
1: 相宾里，这新四军的队伍，就那么好抓的？
2: 报告队长、副队长，咱们的人抓住了一个新四军娘们儿。
1: 啊？
3: 支队长，你把门开开，吃一口吧。你好久没吃东西了，这样身子扛不住啊。我这特意找人给你做的酱油拌饭，你开开门吃一口吧。
4: 金荣，支队长还没吃饭呢。
3: 这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口东西也不吃，也不知道干什么。
4: 这不吃饭也不行啊。
5: 支队长，
6: 支队长，
7: 铁光，集合所有干部开会。
4: 是，
1: 看我怎么审他，整死他。
8: 哎，队长，黑哥，你们怎么来了？
1: 啊，听说抓了一个新四军的娘们儿，这么大的事儿，我当然得来看看呢。
8: 是有这么回事儿，咱们之前下去征粮的兄弟抓回来的。
1: 哦，人呢？带我去看看，我要亲自审。
9: 干啥呢？磨磨唧唧的，带我们进去，快点的。
8: 人被带走了。
9: 谁呀？
1: 啥？被谁带走了？啊？
8: 顾处长。
1: 顾呀？
10: 这是有仇，有仇是吧？

0: 同志们，我现在代表二支队，正式宣布打击车桥镇的鬼子，为咱们死难的同志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
3: 这也是上级的意思。上级对这次惨案非常重视，特意调令我们独立团对鬼子采取报复行动。团长已经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咱们。
4: 现在这车桥镇的鬼子大部分都在外作战，山口一雄这畜生估计没个十天半个月也下不了床。
3: 剩下这点鬼子和伪军，怎得想办法给他引出来？没错，山口一雄，他这条命早晚是咱的。金荣，
5: 到。
3: 带领你们连队，明天给我进驻云口镇。云口镇，之前是国民党军队驻守，现在他们调防走了，日军也想进驻，我们就在这个当口先进驻云口镇。但这次跟以往不同。
6: 我们要大摇大摆、敲锣打鼓，把动静动得越大越好。我们要多多的给他知道，新四军进驻了云口镇。
7: 是。
6: 同志们，对这次战斗有没有信心？
8: 有。
6: 这不是新四军的队伍吗？咋了？国民党军走了，新四军占了这地方。之前不是说日本人要接手吗？
7: 管他是新四军还是国民党军，总比日本人占了强吧？再说了，都说新四军仁义。

0: 这里是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国，不是他们日本人的。我们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河一草一木，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乡。对，不要惧怕那些日本人，只要我们军民团结起来，整个江南团结起来，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1: 对
2: 对
3: 对，
4: 回老家去，
5: 回老家去。
0: 今天我们新四军正式进驻云口镇。
6: 好
7: 干啥呢？哎，
8: 宋世英，你想干什么？
7: 你这个臭女人，我早就忍不住你了。你不要以为有山口太君给你撑腰，你就可以在我头上拉屎撒尿。我忍你那么长时间了，不是因为我怕你，竟然敢在我地盘上带走人，你想干什么呀？啊？想抢我的功劳啊？人呢？那个新四军娘们呢？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就算山口太君知道这件事，我也不怕。
8: 人你带不走，因为人已经死了，一个死人你怎么带走呢？
7: 人死了，
9: 我才不会管他的死活。今天就算是尸体，我要把他带走。
8: 我们行动处想带走谁，需要通知你宋世英吗？今天你也别轻易想走。
9: 你说什么？
7: 这么横啊！哎呀，
10: 把枪放下。哎，
8: 宋世英，我平时看你挺蠢的，没想到你这么蠢。怎么？你以为我们行动处没有人吗？今天看看谁的枪多。
11: 哎，不是说行动处的人都出去执行任务了吗？这到底怎么回事？
12: 之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儿冒出来的。
11: 行了，别说话了。
9: 顾处长，今天呢，今天我心情有点不太好，喝了两杯酒。
12: 对不住，
9: 对不住。你就不要怪罪了，啊！
8: 我不怪你，啊，男人嘛，总有喝了酒、马尿灌多了、耍酒疯的时候。既然宋队长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给你个台阶下。你呀，当着众兄弟的面给我跪下，叫我声奶奶，承认错误了，我就放你走。
9: 别，跪下！
8: 不跪是吧？准备。
11: 哎，等等。宋哥，
9: 我跪。
7: 别客气，别，
9: 奶奶，你就放过我和我的兄弟吧，啊？
8: 哟，乖孙子，承认错误了，以后千万别惹奶奶。给我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
11: 这就滚。好，
7: 大哥走了，兄弟们走了，来走了，滚。
8: 你们也都下去。

怎么样？还合口味吧？我特意找了家鲁菜馆，给你点了几样小菜。你们东北菜和鲁菜很像吧？没事儿，你们出去，不叫你们。

0: 不要进来。
1: 是
2: 是。
0: 真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而且是我抓了你。你以为你这么制服我你就出得去吗？这里可是日本人的地盘，
3: 就算我死拉一个垫背的也行啊。
0: 你真的杀了我，就少了一个新四军重要的内线，你肯定会后悔的。
3: 什么意思？
0: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弟弟顾凯是不是真的死了？
3: 你还不知道？就是被你的英雄杀死的。
0: 行，我放你走，并且我让你带个消息给向斌林。
4: 大哥，刚才就应该跟那臭娘们拼了！
5: 拼拼拼！
6: 你整天就知道拼！
5: 只要那娘们一下令开枪，咱们几个都得死！你认为谁会给咱们哭坟呢？啊！
7: 这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这一跪，咱们保安队在行动处的面子就全没了，永远抬不起头来。
6: 我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就不信了，咱们几个小命留着就没有机会弄死那个老娘们。哼！
5: 等小野太君回来了，我高低告他一状。
6: 有啥事儿啊？
8: 队长，这是咱们云孔镇的探子给的消息。
5: 江抗独立团二支队的一个连进驻了云口镇。
7: 云口镇？
5: 是啊，
7: 消息可靠吗？这云口镇可离咱们不远呢。
5: 这里写得很清楚了，你看看。
7: 哥哥，你说向兵里的队伍在云口镇，那向兵里会不会？
5: 是啊。
6: 太君，这云口镇可是咱们进驻的重要地方，现在给新四军占了，影响太大了，咱们必须给夺回来啊。
2: 我也想抢回来，可是怎么抢？现在整个车桥镇只有40多名士兵，而我还要维持整个防区的治安，就这么点兵力怎么夺回云口镇？
7: 太君，还有我们保安队的兄弟们呀，我跟你说，就我带这帮兄弟，我冲在你前面，一天时间必须拿下云口镇。我跟你说，
5: 是啊，太君。
2: 保安队，一群土匪跟乌合之众罢了，妄想跟新四军的部队作战，派你们去，还不就是去送死？
7: 不是，我说你这不……
6: 哎，等会老七。太君，这次进驻新四军的队伍，可是向斌里手下的一个连。向斌里没准就在这个连队里，向斌里可是山口太君想要的通缉重犯，如果捉住了向斌里，这可是大功一件呢。
2: 你怎么知道向斌里一定就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维持整个防区的治安，而你们配合我，其他的事情一律也不要想啊。
7: 行，
5: 是
9: 你们说说啊，咱来云口镇都多少天了，这鬼子啥反应也没有啊。
10: 对呀，一点动静都没有。
11: 行了行了行了，
12: 是啊，是啊，没动静。
11: 哎，你说这鬼子会不会识破咱支队长的计谋啊？
9: 哼，那谁知道啊，反正这些天没打鬼子我手都痒痒。
11: 对，我们也是。
13: 哎，政委，
14: 政委，
13: 支队长，
14: 支队长，
11: 坐吧。大伙儿刚才的牢骚我都听到了。我的想法，如果说鬼子目前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这个可能性不大。唯一的理由，就是日军现在在镇子上的驻军比较少，不敢轻易行动，只能龟缩。

0: 在镇子里，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添一把火，把鬼子从老巢里引出来。
1: 看来我们针对鬼子的这次行动，让他们意识到我们进驻云口镇对他们有很大的威胁。
0: 眼下的局势是国民党部队跟日军的战况是非常的焦灼，双方的供养补给都很紧张。那么日军的补给线是在哪儿呢？待会儿看啊，就在云口镇边上的这个旧官道上，就是日军的后勤补给保障的重要通道。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打几个漂亮的突击战，扰乱截断他们的后勤补给，哪怕就是袭扰，那么日军会不会紧张？
1: 这是个好主意啊。
0: 坐吧，同志们，我们详细研究一下。
2: 来来来。

0: 枪给我缴了，别动！哟，宋师爷，你记得你答应过我，一旦有项病里的消息，就带着人帮我去打项病里吗？我告诉你，你要不打项病里替我哥哥嫂子报仇，那我跟你干有什么意思啊？
1: 哎呀，我的老七呀，你说你脑袋怎么这么轴呢？那天你又不是没去。
0: 我尽力了，不是我不想去，是日本人害怕他不敢去。他们不敢去，那就在镇上待着，你我带兵去不就完了吗？
1: 不是，关键日本人他不让咱们去啊。再说了，就咱们这点兵力，他也未必是向兵里的对手啊。
0: 别跟我说这些，如果你不帮，好，别怪我带着我的兄弟们撤。
1: 哎，老七，我可提醒你啊。
0: 这可不是你应该说的话，这什么地方？这是皇协军，不是以前你们山上，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再者说，你真的要撤了的话，你认为日本人能放得了你们？啊？那你的意思就看着他向兵里在云口镇威风？你别忘了，今天派出去的运输队就是被他西四军他们给劫的，那儿离云口镇可特别近，肯定是向兵里干的。再一个。
1: 今天死的可是咱们的兄弟啊！这事儿我知道，老七。可咱们现在有啥法子呀？啊？谁让咱们得听他们日本人的呢？嗯？
0: 咋的了？
1: 谁吹的集合哨啊？
0: 谁呀？啊？谁呀？
1: 谁下的命令？谁下的命令？
2: 太君，萧逸太君，你不是在前线带着队伍打仗吗？怎么就忽然间回来了呢？还不是你们这帮蠢货，办事不力，我才不得不回来。云口镇新进驻了一支新四军，云口镇本来是属于我们皇军占领的，没想到被这批新四军给抢了先，而且这个新四军。
3: 以云口镇为基地，劫持了我们皇军的补给，威胁到我们皇军在前线的作战。这支新四军，我们必须铲除。所以，我命令你们保安队配合我们，一同铲除云口镇讨伐，把你镇外边的所有兵力给我调出去。
4: 是，
0: 都跟上啊！

0: 我们这边已经上当了，哎，你呀，赶紧通知金连长，让他那头做好战斗准备，快去！
1: 是。
0: 剩下的兄弟们，跟我走。

0: 知道了，准备战斗吧。
1: 是。
0: 都打起精神来啊！一会儿好好收拾这帮伪军们。是。
2: 各警啊，你们几个一会儿先包抄后边，听我的枪声为好。只要我这一开枪，哥几个就给我狠狠的招呼，听明白吗？
3: 是。
2: 去吧。
3: 对。

0: 哪儿打枪？不会是咱们镇子外面的营房被偷袭了吧？你可别吓我！快，
1: 报告，队长，
0: 不好了，
1: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江口军偷袭了我们的营地，我们上当了！
0: 什么？回员，
1: 打！

0: ました。そして今襲われました。そしてひとりずつ縛ってきます。
1: 畜生、俺たちこそ出品リーの狙いだ。ああ

0: 小爷，袁家路展又见面了。
1: 钱比利，那我们今天就来个了得吧。
0: 来啊。

0: 电令你此时来云口镇跟我会合，你为什么没有来？你为什么？
1: 太君，我没有遭到新四军的袭击啊，我们在营地啊，太君。
0: 我问的是你，你为什么没有来？为什么？
1: 太君，
2: なんでそんなに悲しい？

0: 我是奉了苏中保安司令部的命令，前来和贵军交涉辖区的问题。
1: 我没明白孙主任的意思，辖区有什么问题啊？
2: 说到现在，你才想起来关心我，
3: 什么意思？
1: 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他们就想借云口镇之事挑起我们国共两党的争端。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是奉了苏中保安司令部的命令，前来和贵军交涉辖区的问题。
5: 我没明白孙主任的意思，辖区有什么问题啊？
6: 说到现在你才想起来关心我，
4: 什么意思？
5: 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他们就想借云口镇之事挑起我们国共两党的争端，

0: 你不是答应要放我走吗？怎么还不照做？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刚刚下了戒严令，想出镇子比较难，等过几天风声过了，我立马放你出城。孤影，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想利用我引出向宾里，
1: 我劝你早点死了这条心，凌霄，你质疑我，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质疑我想为弟弟报仇的心，那是不行的。我就不明白了，当初顾凯这么劝你，你怎么都不听，现在人死了，你反倒来劲儿了。这件事情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理解，但是 我一定要为弟弟顾凯报仇。下去。

0: 怎么了？义兄醒了。走了你那么多伤兵，你也受伤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被向兵里算计了。被向兵里算计了。我以为上一次是他最后一次能算计到我们，没想到。
1: 我躺在床上这些天，你们还是不长记性。
0: 向兵里真的是太狡猾了，先是派人占领了云口镇，后又劫持了我们的运输队。苏中大本营考虑到前线的补给线安全，命令我带兵夺下云口镇，没想到中了向兵里的奸计。向兵里，向兵里。
2: 太君，
0: 你这是一个什么时候都能让人绷紧线的对手了。

0: 没事吧？
1: 你来了，没事，一切都会好的。你来的正好，我们一起开会吧。云口镇之前是国民党军的地盘，但是现在被新四军给占了。我们都知道，国共之间一直都有矛盾和成见。现在表面上，他们暂时风平浪静，但如果有人点一把火，很可能双方就会斗得你死我活。
2: 山口镇，你的意思是，我们去国民党那边煽风点火，让他们管新四军，要回营口镇？
1: 没错，而且我猜新四军也不会轻易就把云口镇让出去。这么一来，你们猜会怎么样？咱们之前策反的那几个国民党军里面的内线，官职最大、作用最大的是谁？
0: 国民党苏中保卫司令部侍从主任孙明凯。
3: 孙明凯？
1: 怎么，你认识他？
3: 哈哈，老相识了，以前咱们在南京警察厅共过事，私底下关系还挺好。
1: 好吧，那这个人就交给你了。
3: 明白。
4: 没曾想，宋老弟，你现在也给日本人办事了。
3: 给老蒋办事和给日本人办事，不都是图这个活着吗？那边让咱们过得舒坦，咱们就给哪边办事儿。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宋老哥？
4: 哎，老弟这次带来了日本人的什么指示？
3: 前几天新四军进驻了云口镇，这个事儿你们国民党那边应该知道了吧。新四军占了云口镇，难道你们国民党就没有什么想法？这云口镇可不是一般地方，你们之前撤了也是被逼无奈，但是这么好的地方却让新四军给占了。
4: 日本人的意思是？
3: 日本人觉得既然新四军已经欺负到你们头上了，你们就应该有所动作呀。还望老哥你跟你们司令多些反应，最好能促成你们和新四军双方为了争夺这个云口镇打起来。
4: 借刀杀人，鹬蚌相争。好计谋，好计谋，我明白了。
3: 来，喝茶喝茶。
4: 司令，这几年共产党一直在扩张势力，

0: 连咱们的防区都发展了根据地，现在占领的云口镇那可是一个重镇，咱们不得不防。如果任其在咱们背后招兵买马，扩大势力范围，那可怎么办？他们尽给老百姓灌迷魂汤，老百姓呢，哼，都说他们的好话。如此下去，恐怕没有人能牵制得了他们。我怕万一啊，把日本人赶走了，咱们的地盘被共产党给占了，那咱们可是白忙活一场啊。司令，这云口镇可是咱们的辖区，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新四军可是狼子野心呢，我就怕咱们的司令部都会被他们给强占。
1: 这上面一再强调要提防共产党，借抗战之名扩充实力。
0: 对，所以嘛，我们现在呢就要拿出个态度来。这一来呢，告诉共产党咱们不是一个软柿子，这二来呢，万一上面有人过问起来，咱们好有个交代。但如果司令您没有任何动作的话，这军统督察处的人万一给上面打了一个小报告，司令您呢可是难辞其咎。你也知道现在委员长对通共这件事情可是极其敏感。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呢，咱们呢先礼后兵，可以这样，先派人跟共产党进行交涉，万一交涉不成，咱们来硬的。
1: 好，那这个事情你去办。
0: 我去办当然是没问题了，但是呢，我一个人去还不成，我还要有一个人陪我一块儿去。
1: 谁呀？
0: 教导总团团长杜凌云。我打听过了，这次占领云口镇的是新四军江抗独立团二支队的，支队长叫向兵礼，他是杜团长的老相识了。你想，熟人去交涉，这话是不是更方便了？
1: 好，都照你的意思去办。
0: 好。
2: 没事，你说吧。
3: 这两天宋世英正在见那个孙明凯。
2: 他们说什么你知道吗？
3: 这我哪知道，我又没跟着。
2: 行，那你先下去，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关于宋世英的及时向我汇报。
3: 好，知道了。
4: 宋世英找孙明凯要谈什么？
2: 听一雄的意思，应该是要孙明凯到国民党那边吹风，挑起国共的部队在云口镇的摩擦。
4: 这么大的事儿，那得赶紧通知宾礼啊。
2: 看来我得尽早送你出城了。
0: 杜团长，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点名要你跟着我办这趟差事吗？
5: 因为我跟向宾礼是老相识，熟人见面好说话。
0: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5: 难道还有其他原因？
0: 我清楚你跟向兵礼之间的关系，我也知道一些你们之前的瓜葛。你要知道现在啊，上峰对通共这件事可是异常的敏感。你杜团长跟共产党的一个指挥官交情匪浅，就算杜团长你能够证明自身的清白，但就凭这一点，你在军政处军官升迁的考核中，恐怕也难通过。哎呀，影响仕途啊！所以呢，老兄，我就提议，带着你，我想让你在上峰面前证明你自己。
5: 多谢孙老哥，孙老哥，费心了。
0: 哎，
5: 不过有一点我要澄清一下，我杜凌云是早就认识向兵礼，而且两家是世交。不过在党国的事业上，我是能分清楚的。我杜凌云对党国，从来都是忠心不二，绝无二心。
0: 这点我当然是知道的了，只要你能帮我把这件事办得漂亮一点，回头我再向上峰打个报告。你不想升官都难呢。
6: 凌霄还没有找到吗？

0: 冰凌啊，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你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1: 我知道，团长，但一天没有见到凌霄的尸体，就不能确定他已经牺牲了，请组织上再给我点时间。
0: 哦，冰凌啊，你这次仗打得不错，一对组合拳还消灭了日军的一个队长，上级首长点名表扬你了。
1: 谢首长的支持。
0: 喂，我是高峰。什么？好，我知道了。冰凌，你得赶紧回去，国民党派了几个代表去找你交涉去了。
1: 国民党找我交涉？交涉什么呀？
0: 谢谢。
2: 我们这儿啊，没有茶叶，大家将就一下，喝点白开水解解渴啊。来来来来来，这个呀是新摘的，我们这儿啊条件比较艰苦，来尝个鲜。
3: 董政委啊，你这不是见我们来故意拿这些寒酸的东西跟我们哭穷吧？董政委，我这个人呢喜欢开玩笑，别介意。
2: 说实话，我们不但不哭穷，这已经是我们拿出最好的东西。不像你们呢，孙主任，国民党，你们吃的那是美国罐头大米白面，是不是？
4: 那个，你们支队长什么时候回来？
2: 再等等吧，一会儿就回来了。
5: 老董，老董，
2: 宾里
5: 啊，
2: 你可回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国民党苏中保安司令部侍从主任孙明凯。
3: 向局队长，久仰啊。前几天你跟日本人干了一仗，干得很漂亮，为咱们苏中战区可是长了脸了。
1: 孙主任您过奖了，区区一小仗不值一提。
2: 这位是苏中战区教导团团长
1: 凌云。
6: 哎，三宝，
1: 嘿，你们怎么也到苏中来了？
4: 向志队长，好久不见。
7: 杜团长，这是干嘛呀？整得跟不认识一样，你们兄弟之间还这……
8: 这孙明凯完全答应了咱们的提议，这会儿应该正在和新四军交涉。
9: 交涉？
8: 是的。
9: 为什么要交涉？我的意图不是让他们打起来吗？
8: 哦，这个孙明凯说呀，他们国民党高层也害怕轻易破坏国共合作的势头，得慢慢来，先礼后兵。上官太君，在下还有一事想要报告。
9: 说吧。
8: 前两天我们的人抓到一个新四军的女兵，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让顾处长带人给接走了。后来我去顾处长那儿问明原因，但是顾处长却说那个新四军的女兵死在了监狱里。
9: 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8: 是。

0: 向支队长，董政委，今天呢，我是奉了苏中保安司令部的命令，前来和贵军交涉辖区的问题。
1: 交涉辖区的问题？

0: 我没明白孙主任的意思，辖区有什么问题啊？向直队长，这下明白了吧？没明白。孙主任，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向直队长，您何必装糊涂呢？ 这云口镇，白纸黑字画得清清楚楚，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辖区啊。你的部队不请自来，占了我们的地盘，这于情于理，恐怕说不过去吧。哎呀，孙主任这么一说，我倒真想起来了。正如孙主任所言，云口镇之前确实是桂军管辖之地，但是我们也都清楚。 桂军在日军来了之前就撤离了，而我军是在日军要占领云口镇之前，抢先把它夺了下来。孙主任，我说这话你可能不高兴。当初桂军撤离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日军会占领云口镇吗？你们这样撤离，如果被日军占领了云口镇，你们今天也会去找他们商讨管辖的范围吗？
1: 找他们去谈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会抢回来。
0: 对，
1: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放弃这个地方？这不是放弃，这叫战略转移，而且这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情，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不知道。
0: 嗯，战略转移。当初桂军在东北的时候，就是战略转移，后来放弃华北。 又是战略转移，怎么，现在到苏中也要战略转移吗？我们中国还有多少个地方可供桂军战略转移啊？杜团长，你我都是九一八的亲历者，我记得当年你信誓旦旦地说过，早晚有一天你要打回东北去。怎么现在越打离你东北老家越远呢？
2: 向比里。
0: 我请你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你现在是在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大计。孙主任，请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我军什么时候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战大计了？云口镇是我军真刀真枪守住的，接下来还会继续用血和生命的代价去守护的。桂军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要拿回去，您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3: 你。 那个，今天时候不早了，孙主任和杜团长也坐了一天车累了，要不这样，你们俩休息一下，我们呢，跟上级汇报一下，汇报完了，我们看一下上级什么意见。

0: 一雄，你找我。
1: 你坐吧。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
0: 这是我们分内事，谈不上什么辛苦。何况，也没出什么事。
1: 真没出什么事吗？
0: 哦，我想起来了，在你昏迷的时候，宋时英的手下抓了一个新四军的女兵。你也知道宋时英的一贯作风，贪财好色，在审讯方面，宋时英不如我，这样做是怕他耽误审讯。
1: 那你问出了什么吗？
0: 真可惜，这个女兵只是搞宣传的，平时只会唱唱歌跳跳舞，一点用都没有，什么情报都得不到，最终忍不住拷打，一头撞死了。
1: 那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0: 尸体停在停尸房，过几天就火化了。一雄君，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1: 算了，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死人。

0: 我看了也没什么。孤影，我要提醒你，宋队长这个人，虽然说他有很多地方让人讨厌，我也很清楚你对他的成见很大，但是毕竟他现在是我们需要利用的人，所以你们俩之间的矛盾不宜公开和扩大。
1: 我知道了，一雄，你的手怎么样了？
0: 说到现在，你才想起了关系。

0: 杜团长，请。
1: 怎么着，这是要给我摆鸿门宴呢？
2: 没错，当年我们项家老祖宗宴请汉高祖刘邦，设下鸿门宴。哎，而且这周围啊布满了刀斧手啊。今天我项氏子孙项宾礼宴请你杜凌云，怎么样？有没有这个胆子坐下来跟我共饮一杯啊？
1: 这天底下没有我杜凌云不敢喝的酒。
2: 那不就得了，还不赶紧入席。
1: 今天就算了，我还有公务在身，而且我们作为两党谈判的谈判代表，私底下喝酒不太合适，告辞。
2: 杜凌云，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啊？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难道不能坐下来喝杯酒吗？是，我们政党不同，信仰不同，那我们完全可以不谈国事吗？这么多年不见了，难道我们连喝杯酒叙叙旧的情谊都没有了吗？
3: 目前跟共产党的交涉很不顺利，一切都在计划中。

0: 凌云呐、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见你，你变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只希望，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友谊，不能因为我们的党派不同、信仰不同，就影响我们的兄弟感情啊。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回去跟你们的上级反映一下，云口镇之事。你们现在提的条件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
1: 哎，咱们可事先讲好了，今天只谈兄弟情，不谈政治。这酒你还让我喝吗？
0: 好，那不谈了，吃点菜。哎呀，这可是我们这儿难得吃到的好东西啊。我知道静文在你那儿，他现在怎么样？
1: 挺好的。他现在是我们师部医院的外科大夫，亲手救回了我好多兄弟的命啊。现在兄弟们特别喜欢他，放心吧。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凌霄呢？凌霄现在在哪儿？
0: 他就在我们团部。
1: 他在你们团部
0: 啊？
1: 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
2: 支队长，刚出锅的咸鸭蛋。还流油呢。
3: 向碧林，你是不是个男人？我把凌霄交给你，你就这么

0: 你说话呀！杜凌云，这不是你们国民党团部，在这撒什么野？没你说话的份儿！这是我跟向兵礼之间的事。杜凌云，
1: 我，
0: 没你事。向兵礼，我告诉你，如果周凌霄有个三长两短。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在这儿撒什么野啊你！

0: 哎，你们在干什么？谁让你们收拾的？
1: 团长，是我，我让他们收拾的。
0: 孙主任，
2: 杜团长，你那个酒喝完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收拾东西？是我们要走吗？
1: 没错，我们要回去了。三毛，你们先走吧。
0: 为什么呀？没必要再跟他们谈下去了。为什么不谈？你没发现今天共产党的态度吗？他们是明显不想把云口镇交给咱们了。既然如此，再继续谈下去那就是白费口舌。我们连夜回去。那交涉这么终止了，我们不是白来了吗？就把云口镇让给共产党了？
1: 我只是说不跟他们谈了，并没有说交涉终止。
0: 这我就听不明白了，既然不想谈了，那还怎么交涉啊？
1: 这交涉呢，分两种，一种是口头交涉，一种是武力交涉。既然今天咱们口头交涉，共产党不给咱们面子，那咱们就只有先礼后兵了。
0: 你是说我们要对共产党动武？
1: 怎么，杜团长，你是不愿意打吗？
0: 你是不愿意打共产党呢，还是不愿意打你那个结义兄弟呢？
1: 不是，没有的事儿。我只是觉得这么大一件事儿，应该先向司令汇报一下，等司令下了命令，我们才好动手。
0: 我已经得到司令部的命令，如果共产党不把云口镇交给咱们，我们就武力夺回。
1: 杜团长，你想一想，如果你带兵。
0: 夺回了云口镇，那就可以证明，向上峰证明你的忠诚，跟共产党划清了界限，你还为咱们战区抢回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可是大功一件呐！

0: 我这宾利啊，你不说你跟杜凌云是好兄弟吗？啊，这喝顿酒还能打起来啊？
1: 私事，一点多年的私人恩怨，不谈这些了。嗯，
0: 哎，今天那个苏明凯可是来势汹汹啊，一副不把云口镇夺回去就不罢休的样子。
1: 哼，会咬人的狗不叫唤。
0: 就让他叫回去吧。啊，对了，我今天跟上级通了气，上级支持我们的意见，一定不能让给国民党。看来，明天又是一场口舌上的苦战呢。
2: 支队长，政委，国民党那帮人啊，连夜走了。
0: 走了？
1: 走了？
0: 啊，
1: 他们不再要云口镇了，这下好了，省事儿了。
2: 支队长。 支队长，你开车回来了。

0: 快先喝口水，这顾英居然把你给放了，看来他还没坏透啊，还念了旧情。他主要是想让咱们帮着给他弟弟报仇。对了，宾利，顾英跟我说，他想约你见一面。
1: 见一面？这不可能啊，朱队长，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日本鬼子的一个计谋，拿凌霄当诱饵，引你上钩呢。
2: 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对了，你们现在是不是正在跟国民党的人谈判啊？你怎么知道的？
1: 顾英跟我说，这些都是一雄的计谋。他说，国民党内部安插了日本人的间谍，就是想挑拨我们国共两党的关系，让我们最终因为云口镇的事情打起来。
2: 你说这是日本人的阴谋？
1: 顾英是这么跟我说的，而且他说，
3: 这次负责跟你们交涉谈判的孙明凯，就是日本间谍，而且他肯定会带着国民党的部队进攻我们。
4: 坏了，今天谈判组连夜撤离，这就说明他们肯定要对咱们动手了。好的，团长，什么情况？我们的内线说，昨天晚上云口镇 杜凌云的教导团确实进入了战备状态，还有，我们设在明福镇的国共联络处，就在今天早晨，所有的国民党全部撤退了。这事儿确实值得怀疑啊。
1: 凌云他们不会真的打我们吧？
2: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也难说。而且他这次来找我，态度非常奇怪，如果真的打起来，那就很难再停下来了。
4: 这势必会影响到我们国共之间的合作，而且这件事情是日本人设的圈套，如果真打起来，那就是亲者痛，仇者快。团长，我们这次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你也知道，国民党是不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只会把这件事当做我们不想让出云口镇的借口。再说，这件事是顾英的一面之词，我是不相信。
2: 你们相信吗？我信。为什么？我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顾英说的是真的，但是凭我的直觉告诉我，顾英是真的想为他弟弟报仇。直觉，打仗不能只靠直觉。而且这件事情还掺杂着国共两党的关系，一定要拿出来非常可靠的证据才行。团长，要拿证据其实也不难。
4: 啊？你有办法？
2: 顾英不是说要见我吗？
5: 那我就去见见他。不行，先别说这件事有多危险，恐怕这件事就是顾英和日本人串通好了设计的一个圈套。你这不是故意往里钻吗？
2: 团长，这件事情关乎到我们国共两党，我们民族的大事，如果说冒险，我觉得冒一次也值。况且，我跟顾英认识十多年了，我很清楚他们姐弟之间的感情，现在顾凯牺牲了，我想对他不会没有出头。
6: 我同意你去，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安全。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我派部队去接应你。
7: 是。
6: 凌霄，有件事情，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一下。
7: 团长，真要和向兵里他们打呀？哎，虽然我对共产党是有那么点意见，但我绝对不想跟向兵里动手。
8: 你说都是抗日的队伍，何必呢？何况我跟他还有那么深的交情。杜团长，哟，孙主任，您怎么来了？哎，吃了吗？去弄点好酒好菜来。
7: 哎，不必了。你这个部队为什么集结的那么慢呢？啊，有两个营出外拉练去了，得后天才回来。
8: 那你就是说明天出发不了了是吧？
7: 明天。
8: 哎呀，当然出发不了了，还得准备物资跟弹药呢。
7: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带兵去打向兵里？5天以后吧。
8: 5天？不行，太慢了，给你2天时间，必须出发。
7: 哎呦，孙老哥，哪儿这么快呀？

0: 这政治上的事儿我不懂，我得问你。这打仗的事儿你可得听我的。象兵里那支部队战斗力强悍，可不是吃素的。如果我们贸然去打他，弄不好全军覆没，我们哥俩的命就全撂里了。好，三天，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必须出发。如果三天还出发不了，我就去找司令，让司令来命令你出发。
1: 到时候司令怎么想你，我就保证不了了。不，三天，
2: 怎么？跟兄弟们说好，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知道了。报告，
1: 进。报告团长，有一男一女找你，其中女的说她是周凌霄，是你的老朋友。
3: 在哪儿？凌霄，
4: 凌云哥，三宝哥，
3: 凌霄，你没事儿？我就说呢，你怎么会有事儿呢？
5: 凌霄，听说你跳河了，后来去哪儿了？
3: 别问那么多了，我们找你们来，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5: 不，你怎么来了？
3: 不是，你怎么这个时候？
5: 怎么？
0: 不欢迎啊！不是你，怎么了？不是时候啊？这样，凌霄，你先跟宾里哥走，我找人送你们出去。
5: 凌云，我们来了，连杯水都不管啊！你去我那儿，我可供了你顿酒啊！你小子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0: 我这公务繁忙，没有时间招待你们，请吧。凌云。
5: 就这么担心我们两个共产党来，跟你们上次无法交代吗？让你们走，你们走就是了，还问那么多，快走吧。刚才在院子里，我看到很多士兵在准备备战，这是要跟谁打呀？不是要跟我们吧？看来我没猜错，真的是要跟我们打。
3: 真的吗，
5: 凌云哥？你们真的要进军我们江抗吗？不是，凌霄，就是上面的命令有这个意思，我们也没有接受命令啊。
3: 不是，你们咋知道的？
5: 我们知道，日本人也知道。什么意思？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他们就想借云口镇之事挑起我们国共两党的争端。
0: 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3: 阴谋？有证据吗？
0: 我从河边醒来以后，被两个二狗子给抓走了，然后关到了日本人的监狱。你们知道是谁把我救出来的吗？是顾英，是顾英把我救出来的。
3: 顾英，
0: 他不是投靠日本人了吗？他怎么会放你出来？义兄把顾凯害死了，顾英想替他弟弟报仇，所以就把我救出来，让我带着宾里去见他。 顾凯兄弟死了，
3: 是的，就在不久前。唉，可惜了一个好兄弟。不过，你们凭什么相信顾英说的话？
0: 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我听到他的手下跟他汇报说，日本人买通了国民党内部的人，而且我知道这个间谍的名字。
3: 谁？
5: 孙明凯。
3: 孙明凯。
6: 顾英的话可信吗？我相信顾英应该是想为顾凯报仇的，因为我相信他们姐弟之间的感情，而且想证明这一点也很简单。他约了我明天见面，要不我们明天一起听他说。杜团长，好啊。
7: 香槟林，你胆子不小啊！这个节骨眼上，你自己送上门来了，省得我花力气了。抓起来！

0: 云哥，
1: 董凌云，你这是干啥？你想造反呢？
2: 你喝酒了？
0: 回来的路上喝了点酒。
2: 怎么最近好像一直心神不宁？
3: 是不是董凌云和日本人一块诓咱们的？
4: 不可能，凌云不是那种人。顾英那边一定出什么事了。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光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8: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二战中期，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然而，纳粹德军盘踞在意大利本土，依托亚平宁半岛的山地，与反法西斯盟军展开激战。1944年6月，盟军解放了意大利首都罗马，但战局仍然焦灼。1945年1月，德军在意大利北部阻击盟军装甲部队，盟军经过苦战，最终击败了德军。山峰间的苦战正在播出。
1: 今天的意大利是个美丽的国家，但几千年来这里战事不绝。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匈人首领阿提拉和拿破仑波拿巴都曾在这里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而战。然而，没有哪次战争比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军之间的战斗更为残酷。1943年7月10日，盟军登岛部队的先遣军数千名加拿大士兵在西西里岛东南海岸附近登陆。约6个星期，盟军就拿下了西西里岛。9月3日，他们开始向意大利本土进发。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投降了。
2: 随着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意大利军队也逐渐退出了二战，因此德军不得不动用海陆空部队来填补意军退出的空缺。德国向意大利南部海岸派出了精锐之师，阻止盟军突入，这里离德国已经不远了。
1: 德军很快发现他们有了一个重要而强大的新盟友，那就是意大利的地形。意大利呈楔形，沿着楔筒往下是亚平宁山脉，一直延伸到海岸，形成一条绵延千里的天然屏障。其中有狭长的山谷、陡峭的山脊和无数纵横交错的溪流。

0: 利用多变的地形建立了重重防线，1000多公里的山河峭壁和沼泽，处处都是战场。1944年5月，加拿大军队终于冲破了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以南约130公里处利里河谷的古斯塔夫防线和希特勒防线。
1: 我们已经准备好占领罗马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通往罗马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梅尔法河，它横穿利里河谷，距离希特勒防线约15公里。加拿大第五装甲师动员了一支攻击部队，准备夺取梅尔法河。这支部队有4000多名士兵、20多辆轻型坦克和160多辆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坦克装配有75毫米口径的主炮，51毫米厚的前护甲，但它仍然难以抵挡大多数德军坦克装备的强力火炮。谢尔曼坦克一旦被击中，将是致命的。
1: 他们管谢尔曼坦克叫煤气灯，因为它一点就燃，一旦整个坦克着火，里面的人都会死。
0: 谢尔曼坦克和坦克兵们将在梅尔法河面临严峻考验。为了守住渡口，德军派出约1000人的战斗部队，3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其中有10几辆豹式坦克。1944年5月24日，梅尔法河之战开始了。
1: 步兵开始行动了，他们奋力前行，但由于机枪火力的压制，他们无法渡河，到处都是机枪的关卡。德军的坦克在山上，有几辆已经下来了，这让步兵的境况更加危急。我们驾驶的坦克也可以增援步兵。有段大概4米高的陡坡，我们要从这段陡坡上开下去。德军拼命要干掉我们，炮弹像雨点一样飞来，每个人都在开火，到处尘土飞扬，真是一团乱。德军也冲下陡坡，在河滩上阻击我们。坦克对战一触即发。
0: 梅尔法河之战的加拿大军队是西线战场较早与豹式坦克作战的部队。豹式坦克重约45吨，倾斜的前护甲厚约80毫米，配备长管的75毫米主炮，可以轻易射穿谢尔曼坦克。
1: 豹式坦克真的很难对付，但如果我们击中豹式坦克的致命部位，豹式坦克也会燃烧起来。如果你运气好，把炮弹打进炮塔和坦克车身之间的缝隙，你就能干掉它。坦克正向你开火时，你开火还击并击中了它，这感觉特别好，特别痛快。但周围还有其他坦克，你不能光顾着得意，还得当心其他坦克。我眼看着有几辆坦克被击毁了，但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战斗的。
0: 到战役结束，几乎所有的德国坦克都被摧毁了，加拿大军队渡过了梅尔法河。
2: 德军的增援部队也在梅尔法河和周边地区被彻底击败，无力防守罗马。
0: 越过梅尔法河后，盟军继续北上，向意大利工业和农业的核心地区挺进。先锋部队是驾驶谢尔曼坦克的加拿大坦克部队。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斗，德军誓死要防守意大利北部。

0: 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的粮仓和工业中心，这个工业中心已经完全成为德国战争经济的一部分了。如果德国人想继续执行1944年和1945年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控制住这个工业和农业中心。
1: 1944年夏天，德军在意大利北部努力构筑歌德防线，以防守波河河谷，但是歌德防线还没有修建完成，所以德国最高司令部决定在特拉西梅诺防线上拖住盟军。这条防线位于罗马以北约160公里处，覆盖了特拉西梅诺湖和丘西湖之间的区域。德军将在这里迎击加拿大军队。在这两个湖之间，德军临时构建了一条曲曲折折3公里宽的工事地带，布满深挖的火力点、战壕和机关枪关卡。
0: 德军选择在特拉西美诺湖设置战场，因为任何要去波河河谷的盟军都要经过特拉西美诺湖以西的丘陵。
1: 起伏的山脊和高地是德军实施猫鼠拖延游戏的理想的地形。
2: 德军站着比我们更高的山，能看到我们的动向。
1: 1944年6月21日，安大略团的加拿大坦克向德军装甲部队发起进攻。经过2天的激战，安大略团的坦克成功冲破了德军的防御工事，沿着特拉西梅诺湖继续向北推进。而西边5公里处，三合团的坦克正整装待发，准备战斗。
3: 我们原定早上7点出发，他们忘了告诉我们出发时间变了，所以我们从停车场开出来赶去预定的阵地，结果发现阵地位置在德军防线后面。德军请跟在我们后面，然后把我们完全打散了。
1: 加拿大坦克部队被德军包围了，步兵也赶不及来支援，他们停下来。
3: 我们往地上打了个弹坑，然后进入弹坑，这是一个潜伏位置。地面相当平缓，我们从小土堆上可以看到四周的情况。车长看到了豹式坦克，我的工作是确定目标，瞄准，然后开火。我很幸运击中了豹式坦克。
1: 击中豹式坦克使其瘫痪后，三合团剩余的坦克顶住了敌军的数次攻击，撑了7个多小时，等到了增援。
3: 打仗时要有自己不可战胜的信念，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尽量让自己不出事。
1: 但这一天代价高昂。
3: 那天投入行动的15辆坦克，13辆被击毁。
1: 德军向北撤退，进入歌德防线。这是德军防守波河河谷和意大利工业中心的最后堡垒。一周内，加拿大军队就突破了特拉西梅诺防线，他们成了公认的突击部队。
4: 二战中期，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然而，纳粹德军盘踞在意大利本土，依托亚平宁半岛的山地，与反法西斯盟军展开激战。1944年6月，盟军解放了意大利首都罗马，但战局仍然焦灼。1945年1月，德军在意大利北部阻击盟军装甲部队。盟军经过苦战，最终击败了德军。山峰间的苦战正在播出。

0: 阿尔贝特·凯塞林，人称微笑的阿尔贝特，是德军在意大利的指挥官，他想知道加拿大部队的下一步去向。如果他知道加拿大军队的位置，凯塞林就可以确定盟军打算从哪里冲击哥德防线。
1: 如果他们知道加拿大第一装甲旅在哪里，就会知道盟军从哪里突破，基本上是这样。
0: 1944年8月，加拿大军队得知他们正受到德军的紧密盯梢，所以他们秘密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前线，准备向哥德防线发起进攻。为了攻击哥德防线，加拿大军队集结了约10000名士兵以及260多辆谢尔曼坦克。加拿大军队将穿过弗利亚山谷，向位于托姆巴迪佩萨罗镇附近的204高地挺进。
2: 在附近山脊的两侧遍布德军的反坦克炮、机关枪、迫击炮和重炮。
3: 然后我们看到了豹式坦克，我们挨了一炮，炮弹打中了坦克侧面，我们从坦克里面听到了巨响。车长说开火，我把炮弹赶紧推进炮筒，炮手立刻开火，另一辆坦克也开火了，击中了豹式坦克的侧面和炮塔。
0: 德军开始大规模撤退，
2: 突破哥德防线后，加拿大军队认为与德军的战争可能就结束了。他们猜测德军会从哥德防线撤退，并放弃整个意大利。事实上，那时德军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以夺回防线，阻止盟军进入波河河谷。他们在克里亚诺附近建立了新防线。激烈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
0: 1944年9月，盟军眼看就能突入意大利北部，他们计划沿着亚德里亚海岸大规模推进。但首先，他们要清除克里亚诺附近德军防守海岸的高山阵地。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9: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盟军指挥部认为克里亚诺防守薄弱，但加拿大士兵很快就发现克里亚诺的防守十分严密。德军投入了所有可以调遣的精英部队，包括加拿大部队的老对手德军第一伞兵师。
1: 我是炮兵观察员，我和两个无线电操作员在一起。突然我们听到有人说坦克来了，我们看了一下，我数了一下，有50辆坦克。我们通过无线电发出指令，大约10分钟后，我们的火炮就朝坦克开火了。
0: 加拿大的前锋部队完全暴露在德军致命的火力攻击下。德军击退了加拿大军队发起的进攻，但德军付出了高昂代价。尽管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设备，德军仍坚守阵地。
2: 在第二次克里亚诺战役中，加拿大轻骑兵团的15辆希尔曼坦克进入阵中心。加拿大军队原本以为德军要放弃克里亚诺山脊了，结果他们发现德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克里亚诺山脊。
1: 我们先不开火，让他们靠近，等他们靠得足够近时再开火。
0: 现在希尔曼坦克要和德军的虎式坦克对战了。虎式坦克重约57吨，它的前护甲厚约100毫米，它的88毫米口径火炮比希尔曼坦克的火炮威力要大得多。
3: 虎式坦克很厉害，炮弹打到虎式坦克上就弹开了。
0: 希尔曼坦克顶着猛烈的炮火从克里亚诺撤退。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加拿大军队的坦克炮只能从阵外向德军开火。第二天早上，加拿大军队再次发动袭击。经过激烈交火，加拿大军队终于拿下了克里亚诺和高地。波河河谷在地平线上遥遥可见。
2: 波河河谷的干旱夏季十分适合坦克作战，一旦秋雨来临，山谷所有的河流和灌溉渠都涨满水，就成了坦克的噩梦。1944年10月，连降大雨，波河河谷到处是水，重约33吨的

0: 吉尔曼坦克刚驶离公路就会陷入泥潭，坦克变得毫无用处。
1: 雨水和泥泞的道路使战事陷入僵局，这种局面持续了近两个月。意大利的冬天终于来了，地面结了冰，坦克又可以行驶了。
0: 接下来盟军打算突破布赫河谷追击德军，加拿大军队觉得德军很快就会撤出意大利，
1: 但德军并不打算撤离。事实上他们准备寸土必争。德军在科马基奥湖南岸的圣阿尔贝托镇附近有个阵地，对盟军的右翼造成极大威胁。加拿大军队决定消除这个威胁。
0: 加拿大第五装甲师派出两个装甲团，他们等了几个晚上，直到霜冻把地面冻结实。
1: 希尔曼坦克安全地通过了伏击区，德军阵地燃起熊熊大火，小队继续朝科马基奥湖赶去。在加拿大军队进入圣阿尔贝托，完全包围了科马基奥湖南岸时，他们已经俘虏了600多名德军士兵，击毙大约300名德军士兵。
0: 意大利战役是加拿大军队在二战中历经时间最长的战役之一，它极大地消耗并牵制了德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
1: 盟军的每一次胜利就是朝解放意大利迈进的一步。许多意大利人，比如那些住在哥德防线附近的人，至今仍记得这些战斗。

我师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毛泽东的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此中热情怀念的骄阳就是他的夫人和战友杨开慧。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长沙县。父亲杨昌济是一位思想进步、爱国热忱的学者。1920年下半年，杨开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他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随之被害。这八篇手稿，分别是1982年和1990年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其卧室屋檐下及后墙砖缝中发现的。这八篇手稿主要记述了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牵挂、思念、等待。1918年，17岁的杨开慧随父亲杨昌济从湖南长沙来到北京。同年，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并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在北京大学图书。

0: 图书助理员工作。在北京，杨开慧遇到了同乡知己毛泽东，两人经常漫步于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或北海的垂柳之下。1919年，毛泽东返回湖南老家，杨开慧、毛泽东两人相约通信，常以润霞相称。
1: 1919年，毛泽东暂时回到北京。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便随着母亲回湖南。同年冬，他与毛泽东结婚，结成了革命伴侣。
0: 1922年，杨开慧生下了他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3年，杨开慧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毛岸青。这张照片是母亲杨开慧与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合影。从外表看，杨开慧文静贤惠，但杨开慧却是一位思想解放、信仰坚定的女性。
1: 1926年，毛泽东到上海工作，杨开慧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个孩子也来到上海。除继续协助毛泽东工作外，还到工人夜校讲课。不久，她随毛泽东到武汉和长沙。她不仅一直照顾丈夫生活，也帮助联络同志，还帮助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
0: 1927年4月，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在武昌出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按照党的安排，他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1927年8月，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赶到板仓看望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孩子，又在杨开慧陪伴下返回了长沙。8月，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这次话别是这对夫妇的永诀。当时板仓的环境十分险恶，南面驻有国民党政府军，东面有48家地主，北面有国民党的民团。但他镇定自若，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机智灵活地坚持了整整3年艰苦的地下斗争。在这期间，杨开慧深深地思念远方的毛泽东，想着毛泽东在艰苦的战斗中，原来的足迹是否痊愈，隆冬来临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杨开慧，想到千千万万在战斗着的人民，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守自己的信仰。1930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健得知杨开慧隐居在长沙东乡板仓杨火庙一带，立即加紧搜捕。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都劝杨开慧撤离板仓，去江西找毛泽东，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坚定地说，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遵循党的指示，坚定沉着，坚持斗争。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不幸被捕，他被敌人逮捕时，连同8岁的儿子毛岸英和保姆孙嫂也一同被抓去。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杨开慧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逼问他毛泽东的去向，宣称只要他讲出毛泽东在哪里，只要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放。

其他问题都可不再追问。杨开慧则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我死不足惜，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为了毛泽东从事的事业，为了信仰，从容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十字岭，年仅29岁。对杨开慧的牺牲，毛泽东曾表示，开慧之死，百身莫属。时至27年后，一句我师骄阳军师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之情。

0: 妻与幼子的照片。1930年夏天，在上海，一位年轻的女子带着她刚满周岁的儿子，在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在拍完这张照片后的第二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这位母亲便把孩子托付给了亲友，一个人离开了上海，奔赴抗日前线东。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1923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赵一曼在武昌参加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党组织决定让他回国。1931年918事变后，中共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以加强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已从事多年革命工作的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2年，赵一曼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1934年春，赵一曼任中共诸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
1: 因为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就最后没办法待了，就撤退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就说回内地去。他当时就觉得，他说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那个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我肯定我要求，他就要求到的那个游击区。
0: 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地称他“受理理解”，而当地战士们则称他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1935年11月22日，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
1: 是

0: 是认为那个团长就说的，他带着人，让他带着人突围。后来他说我是团长，你带着我是认为你带着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最后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的。
1: 敌人为逼迫赵一曼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日本宪兵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等等。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不幸被敌人追上，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十几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枪杀，年仅31岁。和平年代，15、16岁的花季，除了学业的压力和跨过青春期的小小烦恼，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需要面对多么重大的人生考验。然而，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前大声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同样15岁的年纪，刘胡兰所面对的却是一次生死抉择。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进中共文水县妇女干部训练班，后到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做妇女工作，担任妇救会秘书，1946年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云州西村涌现出一批抗日积极分子，一些贫苦农民相继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从此，刘胡兰开始逐渐接触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人怎样能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

0: 兰积极参加村里抗日儿童团的活动，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
1: 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一股敌军，县妇救会主任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参加了担架队，她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伤员包扎伤口，而且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后才撤了回来。
0: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占领了文水县城，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1: 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40多天的学习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回村后，他担任云州西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
0: 1947年，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州西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刘胡兰参加了这次土改工作，农民得到了土地，刘胡兰亲眼见到共产党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和地主武装复仇自卫队突袭了云州西村，将群众赶到场地上。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逼问他其他共产党员的下落，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刘胡兰毫无惧色，从容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仅15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

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47年2月6日，《晋绥日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解放区军民向刘胡兰学习。同日，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题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文章。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刘胡兰为中共正式党员。3月26日，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向他汇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杨开慧为了信仰，从容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十字岭。赵一曼视死如归，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刘胡兰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曼加塔用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
8: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9: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

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的

0: 谭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如果战斧和 J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1: 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0: 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近段时间，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此前，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3月13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及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 JSM 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JSM 是一种兼具对地攻击与反舰能力的巡航导弹。两型导弹均为远程导弹，具备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的能力。这次交付标志着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
0: 那么从作战效能上来看，如果战斧和 J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

0: 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1: 首先，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交付给日本自卫队以后，对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影响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空射和这种陆射结合，形成了打击手段的配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陆上发射，那么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还可以实现这种建设，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地面或者说是水面的这种发射。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是空射，这样的两种武器结合以后，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打击手段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一点，在远程打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射程上实现远程和中程的衔接。战斧巡航导弹我们都非常清楚，它是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的武器，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它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这个改进型，它的射程超过500千米，是一个比较射程比较远的一种中程的这种武器。另外，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强，118千克的这个战斗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它带有双向数据链末端，还有一个成像的导引头，因此对一些这个陆上或者是海上的这个目标打击的精度比较高，特别是双向数据链，它可以对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个射程对于海上的大型水面舰只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第三一个，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攻击能力的影响是压制和封锁，这种手段进行了这个结合。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对对手的基地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是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种能力。联合打击导弹呢，显然它是针对日本和这个伊岛链的关键的通道形成了一种封锁，所以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日本方面始终声称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维持在必要最小限度，但我们能看到它持续在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加快推进再军事化。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会对东亚的战略平衡带来什么样直接的冲击？而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呢，它现在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变得非常的明目张胆。那么引进 GSM 和战斧，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呢，是要拥有更多的更先进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挑衅工具。那么像 GSM， 它是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那么可以利用 F-15G 包括呢 F-35A 进行挂装和发射，完全可以在一种不打招呼的状态下派出航空自卫的战斗机使用 GSM 进行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的火力偷袭。那么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半岛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可能也会针对周边的一些大型岛屿，所以呢这些挂装 GSM 的航空自卫队战机，那么它会成为空中的偷袭者和挑衅者，针对亚太地区，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重大的威胁。那么 GSM 和战斧它的第二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日本轻型航母编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编队啊，搭载的 F-35B 的数量非常有限，也就是10架或者是10几架左右，还不具备空中燃油的补给能力。那么如果说它在远洋的区域执行进攻性的作战任务，数量很少的 F-35B 它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它的宙斯盾战舰发射射程接近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 F-35B 共同的去执行进攻任务。那打击的目标会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可以说呢，居心是非常叵测的。
0: 除了对日交付推迟之外，这款美国引以为傲的防区外精确打击巡航导弹，疑似在美以伊战事中袭击了伊朗小学，造成重大平民

0: 在二月末爆发的梅以一战事中，伊朗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5人死亡。来自伊朗与美国媒体的照片与视频都证明，是美军发射的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当地时间3月9日，《纽约时报》对伊朗媒体发布的照片进行分析后表示，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现场的导弹残骸上带有美国巡航导弹的标识。美媒称，残骸上的序列号及其他细节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供应商对弹药的分类和标识方式完全一致。这些残骸像是来自2014年或之后生产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前，多家媒体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袭击视频进行分析后指出，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路透社评论说，如果最终确认是美国发动了此次袭击，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在中东数十年冲突中造成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3月9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表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1: 短片当中显示，多方证据证实了伊朗小学遇袭的凶器为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事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那么从武器识别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款武器的一些作战性能上的特点会成为认定它是这一起事件元凶的一个关键证据？
2: 一旦发生对这个民用目标出现一些重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为了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武器的特征。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比方说拍一些照片呐、或者有视频啊，通过武器特征，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有别于其他武器的这样的特征，就可以确认是某一种武器造成的。第二个是物理残骸，那么它在命中目标以后爆炸以后，它并不是所有的弹体上的东西全部炸毁，它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来一些弹体和中间一些元器件中间的物理残骸，这些物理残骸也可以作为这个判别这一型武器到底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种类的。最后一个还可以进行弹道分析，那么对现场被炸毁的这个目标和它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这些目标的相对关系位置，通过弹道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确定它是从某个方向发射过来的。那么确定这个发射方向了之后呢，大致根据对方的兵力的部署就可以确定就是某一方来干的这件事。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开始想狡辩，想推卸相应的责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美国所为。那么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就是完全无视平民的安全，在任务规划的过程这个中间，把平民安全这个因素完全置之一边，归根到底就是完全漠视平民的安全。
1: 是的，所以这样一起袭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但是美国方面还是想试图推卸掉责任。那魏先生，我们想请教一下，如果美国被确认是他们发动的这一次袭击的话，那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后果？
3: 大家都知道，学校啊是典型的民用目标，没有任何军事属性和军事特征，但是呢，美军在确认目标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核实。如果说啊，使用这种卫星图片包括其他的技术侦察手段针对此前标定的目标进行这种二次的确认，或者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像这种学校啊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呢它这一类的目标，其实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学校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员进出，而且呢学生和小朋友的这个特征啊还是非常明确的。结果呢，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命中了伊朗的学校，导致很多伊朗的小朋友，也就是未成年人

0: 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啊这种犯罪的行为，肯定是有人要负起责任的。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包括当伊朗展示出一些证据之后，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它是什么呢？它是狡辩，在推卸责任。美方甚至给出说法，说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啊，不仅美国有，美军有，可能盟友也使用，甚至还传出了更为荒谬的说法，说伊朗是不是也有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目标给打了。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谎言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现在呢从伊朗啊他所公布的导弹残骸来看，那么它上面是有非常明确的美军军用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序列号，那么显然它是美军的弹药，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伊朗民众那么对于美国所挑起的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反感，而且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些民众那么对于美国它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1: 除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社会谴责，战斧导弹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的大量使用也直接暴露了美军的军备库存短板，其导弹补给能力更是陷入了窘境。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此前有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周，美国已耗资约60亿美元。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这场非法且无端的战争，仅第一周就已经让美国纳税人损失了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出了一组具体账目，这场冲突中美军每天的花费约为8.9亿美元。另外还有3架美国 F-15 战斗机被友军科威特误击坠毁，美国专家估计每架飞机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更严峻的是，美军导弹库存面临快速枯竭的问题，且难以快速补充。据美国1945网站统计，美国军方拥有约4000至4150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过去30年间采购了数千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历次实战中消耗。该导弹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申请采购57枚。据外界估算，美军在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3天便发射约400枚战斧，占现有库存的10%。如此消耗速度难以为继。事实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紧张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2024年2月开始，每年都有媒体进行报道，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不止战斧，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也面临类似困境。
1: 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暴露出了战斧导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多款防空反导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么从美军武器装备的采购体系、生产布局来看，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2: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就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每年的这个采购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它大约每年采购的数量在100到150枚左右，但是交付的这个数量呢，大约是在每年能够交付90到100枚，因此呢，库存某种程度上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比方说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型武器，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型号，平均的价格算下来，大约

0: 这个每一枚在2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的采购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对于它来讲库存也是某种程度上比较有限的。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这个雷希文公司它是主承包商，但它的中间的某些这个部件呢也是要有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给他进行这个供应，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导致他不能够完成相应的这个集征，这是他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导致他的这个库存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他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方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头100个小时就消耗了400枚，然后在此后强度开始下降，但是也仍然维持了每100小时消耗168枚，因此大约到16天，就是美伊战事进行到16天的时候，已经超过1000枚了。按照此前人们讲，他就算他拥有4000枚的这个库存，现在已经基本上1000枚以上已经消耗掉了。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美以伊战事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因为它使用都是昂贵的武器装备。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早期型和这个改进型，100多万美元或者是200多万美元，那么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发射，而且呢两个航母打击群此前在中东地区同时参与作战行动啊，那么要保持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作战，甚至呢还从日本调派的迪利波利号两栖戒备集群，那么两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两栖戒备集群以及大量的空中的作战兵力，它每天昂贵的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的消耗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亚太方向啊，包括呢在欧洲方向，那么它的军事实力就会弱化，兵力的运用能力也会大打折扣，那么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被弱化，因为世界各国民众啊，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那么点燃了战火，导致中东地区它出现了啊这种能源外运受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战火蔓延，导致更多无辜民众死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受损。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围绕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展开了讨论，从日本引进战斧导弹对东亚地区战略平衡的冲击，到美以一战事中出现的平民伤亡惨案，再到美军军备库存与产能的短板，一款导弹的动向牵动着全球安全格局，其背后折射出的军事博弈与地区安全问题，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3: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没想到啊，没想到，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在说什么？我有点太兴奋了，有点语无伦次，对不起。你呀，还跟在学校的时候一样，
1: 一毕业你就消失了，我在日本找了你好久。你也知道当前的局势，中日两国正处于战争中，家父担心我的安全。
0: 所以我连毕业酒会都没有参加，连夜酒会到了上海。我们呢，就像是风雨中的浮萍，政治家们掀起的这场惊涛骇浪，我们却一起跟着随波逐流。其实，你知道的，我向来是讨厌战争。
1: 可你不是也来到了中国？
0: 我不想卷入其中。

0: 嘴，你听话。
1: すみません。もしもし。はい。实在是非常抱歉，76号发生了命案。
2: 命案？
1: 武藤科长让我现在立刻过去一趟。
2: 那我马上跟你一起回去。
1: 杜总。

0: 尸体已经勘验过了，是窒息死亡。你看，在死者脖颈下有一条很深的淤血勒痕，很明显是用绳索快速窒息死亡。
1: 简直是天要赐人！这分明是在戏耍我们！你不是说案子审结了，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吗？这个潜伏在内部的反抗分子必须揪出来。
2: 否则，还会破坏掉我们所有的计划。
3: 我现在就去，
4: 一定把人审出来。这次我亲自来审，跟陈生和楚河有过接触的人都有谁？
5: 咱们还有没有完了呀？
3: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实在是没有什么交代的。
6: 林冰洋虽然已经自杀了，但是很遗憾，敌人并没有消失。这一次。
3: 死者很明显是被人所杀，这说明敌人就潜伏在76号。
7: 武藤科长，
8: 不把他找出来，今后我们所有行动计划都会有风险。
9: 您不会真的怀疑是我吧？
3: 我为什么不能怀疑是你？敌人很狡猾，无孔不入。
10: 你们就快点招了吧，这样大家都省心。
11: 你想让我招什么？
3: 内忧不出。
0: 就没法展开行动，咱们同事一场，只好受点委屈。
3: 处长，
0: 反抗分子再怎么破坏也是徒劳的，在战场上你们已经渐渐败退，只有齐心协力，建立大东亚共荣，才是唯一的出路。
11: 不要再负隅顽抗了，这是徒劳的。处长，你想让我招什么？
12: 审讯处和陈胜，你都在场。我问你，你一个电讯处的，为什么总往审讯室跑？陈胜，楚河，都是我抓住的，我抓住他们，用飞机杀了他们，这讲得通吗？
11: 讲不通吗？还有你，一开始我并没有怀疑你，还是武藤科长提醒了我。陈胜、楚河都是军统的要员，你就是想借76号之手彻底除掉你的政敌。
12: 什么除掉政敌？我除掉什么政敌啊？
3: 国共摩擦不断，这不正好是你下手的好时机吗？
12: 万处长，你怀疑我是共产党？
13: 我最不让人起疑的，就是往往伪装最好的。
14: 我的手下已经向我汇报，只有你靠近过陈胜的办公室。
15: 吴队长，
13: 行了，去吧。
15: 是，我是想再细看看楚河交代的材料，看看能不能帮帮手。
13: 到了门口，我觉得不太好，我就没进去。你为什么觉得不太好啊？我当时觉得，轮得着你问我吗？你问得着吗？问
3: 得着，继续说。
13: 林炳阳不是刚死吗？人多嘴杂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没进去。你还有脸说我？
12: 除了林炳阳，就你的嫌疑最大。你天天往审讯室跑，我审陈胜的时候，你和林炳阳就在那里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别以为我没听见。
7: 你说我乱跑。

0: 个行动组的不也在审讯室里狗熊屁股不挪窝吗？审讯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想赶紧审出来好去抓人。
0: 审讯是需要技巧的，你个外行越俎代庖，敢说你没私心？
1: 我就想着一心立功，不会那么多花花肠子。
0: 就你在工作，别人都是吃闲饭的。我们电务处加班这点破译情报那都是摆设班，那76号也不用那么多机构了，全给你们行动组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和林长官那是从剿共前线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76号跟蒙利我俩就来了，整栋大楼谁不知道我俩关系好？你一个刚进来没几天的小崽子，就对着我们老人指指点点，还有点规矩吗？
1: 我和我姐夫投靠了你们，我早就没有了退路。
0: 有什么退路？你从青帮进了76号，北京本来就复杂，谁敢给你担保身份？
1: 我放开林，我姐夫。
0: 放开林，他怎么给你担保啊？他自己还在考察期，骨肉计，骨肉虎穴，焉得虎子？是那左右心在恨这些掩护还少吗？
1: 陈辉，你个王八蛋，你说什么？
0: 我如果没看错，你手上那个戒指应该是有机关能装无药的吧？
1: 处长，这个戒指不是我的，是冲河的。
2: 为什么在你手上？
1: 我当时觉得好玩，我就把它拿来了。
2: 拿去化验。
3: 在逮捕楚河的时候，我听人说杀了他的侍卫王灵相，有这事儿吧？
1: 是，我去杀了他。
0: 王灵相当时已经叛变，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1: 楚河都已经抓住了，留着他还有用吗？
0: 你当时不知道楚河会叛变，但王灵相已经明确背叛楚河了，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留着他备用，怎么可能杀了他？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或什么立场，如果王灵相可以杀，那么对于你而言，作为他的上级楚河就更该杀了吧。
1: 那我在外面杀了他不是更好？我干嘛把他抓回来？
0: 对于潜伏者而言，立功就是最好的伪装，一个死人和一个能开口说情报的活人，哪个功劳大不言而喻吧？
1: 陈辉，
0: 立了功就能升职，升了职就能接触到核心情报，投名状难道不需要吗？
1: 王八蛋，你怎么含血喷人？你含血喷人！
0: 在抓捕陈慎之前，我们电务处就截获过共党地下党的情报，说昂四进入7号码头6号舱数日。
2: 武藤科长，这个代号昂次的人之前的确潜伏过76号，我们已经进行过全面排查。啊，原来您小子在扮猪吃老虎。
1: 万处长，我冤啊，我太冤枉了。
2: 不想再听你说这些废话。武藤科长，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瓦解掉在上海的所有行动小组，最好是连根铲除。
4: 现在军统的行动队队长已经死了，王和林顾问的安全问题应该可以送告急了，他作为区长是不是能够更加容易一些去做计划？
2: 那您的意思是
4: 马上把王顾问投送到这里？
2: 明白。

0: 我倒是很了解这个楚赫的，怎么说呢？他这个人呢，鬼见愁。不过现在他一死，咱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哼哼，
1: 确实是。
0: 我们打算明天开始部署行动，希望能一举摧毁军统在上海的所有势力。
1: 消除所有的隐患。如果做出了决定，就应该马上行动。有需要我王某之处，还请阁下明示。
0: 很好。
1: 我们想让你模仿楚河的模式，联络其他行动小组，把他们全部引出来。我们再做一只口袋，把他们装进去，一网打尽。
0: 这个楚河跟中共地下党也有联络，我还想请王先生帮我们个忙，希望王先生

0: 能够协助我们抓捕汉奸。
1: 这是王某分内之事。
2: 很好。王先生，这是楚河交代的关于军统的材料，你看一下。
1: 放心，我会马上部署一个完备的方案给你。
2: 好。
1: 万处长，我听说吴达被抓起来了，是吗？
2: 这是嫌疑，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先把他看管起来。
1: 那方便不方便透露一下，他到底是什么嫌疑啊？我毕竟是他的姐夫，中国话，拔出萝卜带出泥呀。我也应该认真的自省一下。
2: 他与陈胜、楚河的死有关联，我们怀疑他是中共的地下党，代号昂次。不过这是嫌疑。
1: 他就是他地下党。一个青帮小混混地下党啊。那可能吗？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很难把他跟中共的地下党联系起来啊。
2: 王先生，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如果接下来您能帮我们把敌人全部消灭掉的话。
3: 报告。
2: 进来。
3: 处长，化验结果出来了，戒指里的白色粉末是阿托平结晶粉末，浓度与楚河酒杯里的残存吻合。

0: 这枚戒指就戴在吴大手上。这个畜生，他是想要害死我呀！
1: 王先生息怒，此事一码归一码。万处长，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我？
2: 去看看他。这个，当然可以。
3: 姐夫，快救救我！姐夫，
2: 别叫我姐夫。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我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
3: 我连共产党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啊！他们冤枉我的姐夫。
2: 闭嘴！我早就叮嘱过你了，说了一定要谨慎小心，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你就是不听。
3: 错了，
2: 你16铺那套能拿到76号里来吗？
3: 姐夫，我错了，他们现在要给我带到宪兵队去，我不能去宪兵队啊，姐夫，他们在遭陷害。
2: 闭嘴！
3: 师父不是货。
2: 是祸躲不过，你该有此劫。我现在保不了你，你自求多福吧。姐夫，王克林，我多福个屁呀、啊！我。
0: 王先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知道，您请啊，有劳王先生了。
1: 请万处长放心，我一定会尽快的拿出一个行动方案，争取把他们的行动组一网打尽。好，
0: 等行动过后，我一定请示武藤科长，对吴大手下留情，以护他周全。
1: 多谢万处长，王某定当尽心竭力。
0: 好，您费心。

0: 吴参科长，这份名单上有上海金融、文化、新闻各界人士，不乏一些社会名流啊。费点心思要对付的，我都在旁边做了标记，没做标记的都好对付。
1: 很好，哦，有很多老熟人、老朋友啊，万处长。
0: 不愧是情报界的高手啊！这份文件涵盖了重庆、中共以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政治动态、军事部署，还有战略计划，希望对贵国有所参考。这份情报对于我们纳尔本帝国来讲非常珍贵啊！有了这两份文件。 我们可以在上海横扫一切障碍，加速推进帝国的大业完成。万处长，你立了大功一件了。哎，
2: 不敢不敢，
3: 都是奉你之事。
4: 报告。
2: 进来。
4: 处长，电务处刚刚截获一份情报，沈处长，请您过去一趟。 情报涉及日本商船新亚丸，武藤科长方便的话，能否一同前去？
0: 新亚丸，去看看。

0: 刚刚截获可能是中共地下党汉奸发给军统的情报，我们正在核实消息来源。
1: 看来新亚丸的药品已经不是秘密了，国共两党都在跃跃欲试了。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这两天还要密切注意，看看有没有后续的联络。
0: 好，
1: 吴腾科长，有没有可能这是汉界想要与楚河联络？
2: 很有这个可能，看来对方还不知道楚河出事，我们可以利用这份情报诱捕汉界。
1: 只可惜我们不知道汉界与楚河的联络方式。
0: 哎，嫂子，对，在我这儿。好，范处长，电话。
1: 怎么打到这里了？喂，什么？病倒了？严不严重啊？好好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就赶回去啊。
2: 出什么事情了？
1: 吴大科长，家中老妇染恙，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2: 哦，赶快回去照顾一下老人家，我让小野军医陪你一同回去。
1: 好的，我去去就来。
2: 好。

0: 是时候唤醒冷锋同志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7: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8: 暖身暖心暖马氏。
9: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1: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
2: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3: 举枪！瞄准！
1: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3: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6: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听之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夜。
8: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9: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 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

0: 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10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0: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 要提高。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校，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2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2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2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

0: 197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1: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0: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孜之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The party.
6: 中国共产党

0: 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3: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4: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4: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

0: 继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陆军某旅立起新时代党代表的好样子；
1: 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带您走进两位与鲲鹏共同成长的军人，听一听他们的青春故事。
1: 7月2号至6号，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政治干部作为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第一身份就是党代表，也是铸魂育人的拨火者，备战打仗的领跑者，清风正气的守护者。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就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本真的品质。陆军某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引导政治干部带头洗目立信，加强思想改造、政治锻造、作风塑造，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部队，取信官兵，在强军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党代表的政绩答卷。
2: 这是一场营战术演习，陆军某旅师如破竹营营长坐镇指挥主力分队，教导员编入穿插分队从侧翼突击，两者互相配合完成演习任务。营长和教导员双双冲锋在最前沿，并非这个旅的偶然现象。这个旅党委在推进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中，鲜明提出政治干部必须懂打仗、能打仗，把能文能武作为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的重要标准。

0: 政治干部首先是战斗员，政治工作的威信很大程度上是靠我们政治干部自身的形象立起来的。我觉得能文能武不是什么高标准，是政治干部的基本功。文要能铸魂育人，武要能带兵打仗，战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带着他们练，带着他们冲，他们就愿意听你讲，跟你拼，这才是我们新时代政治干部应该立起的好样子，干出的政绩。
1: 在抗日战争百团大战中，我营前身势如破竹，十九团三位团长接连牺牲。
2: 演练结束，教导员陈佳结合势如破竹营战旗在阵地开展政治工作。这面鲜红的战旗见证着部队的圣战足迹，也承载着政治干部的优良传统。仗打到哪里，政治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战旗插在哪里，教育课堂就设在哪里。旅机关领导胡岭峰认真调研，深入了解基层政治干部如何在演训一线开展政治工作。
3: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我们旅党委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政绩观教育到底怎么落地。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共识，把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作为抓手，要求政治干部牢记党代表身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这些事做实了，政绩观就落地了。
4: 是
2: 这是红三连为新兵组织的红色编号授予仪式现场。这个连队诞生于1927年，历经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是一支血脉从未断过的红军连队。红色编号就是从红军时期传下来的好传统。
5: 红色编号就是我连官兵对党忠诚的最好见证。战争年代，编号记录的是牺牲和冲锋；和平年代，编号承载的是忠诚和担当。我们让新兵接过编号的时候，不仅是接过一个数字，更是接过一代代红三连官兵的强军责任，让每一个人成为这个血脉上的那一环，环环相扣，代代相传。
2: 毛克帆是连里的训练尖子，入伍九年，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全旅叫得响的训练骨干，先后参加多次大项演训任务。他告诉记者，一路成长离不开红色编号对他的激励。这段时间他负责训练新兵，休息间隙他总会为新战友讲述红色编号的故事。
6: 连史上记录了不少政治干部负伤后不肯下火线，靠在战壕壁上给战士做思想工作。我觉得这些革命先辈和我们一样，他们不是天生不怕死，是知道自己扛着什么。我们红三连的兵既然接过了红色编号，我们就成为连史的一部分了，一定要奋斗强军，传承红色血脉。
2: 政治工作最需要实工实做，真抓实干，以身作则，率先示范。这个旅火力连也是一支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英雄部队，曾经以钢少气多打出了国威军威，如今他们列装了新型的火炮装备。这段时间指导员陈诚带领党员骨干研究战法训法，围绕如何背得更实、打得更准，破解训练难题，带领全连多次在重大演习中完成火力支撑任务。
7: 我们新时代政治干部要成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行家里手，做政治工作要始终向打仗聚焦，向打赢发力，自身先练硬军事技能，不做只会讲不会练的门外汉，用实战标准锤炼作风，让政治工作真正服务备战，服务胜战。
2: 守住根子上的东西，弘扬传统上的优势，是这个旅不断增强政治工作时代性和感召力的基石。他们坚持用红色传统滋养政治干部队伍，组织开展弘扬优良传统、我眼中的政绩观活动、战地党课等鲜活做法，让政治干部在更续血脉中增强本领，在攻坚克难中锤炼作风，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从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从价值追求转化为过硬业绩。
3: 我们把弘扬优良传统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切入点，把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作为突破口，引导政治干部把心思精力聚焦到练兵备战上，聚焦到解决官兵实际问题上，聚焦到提升部队战斗力上，推动正确政绩观

0: 在政治干部队伍中真正落地生根，转化为强军打赢的实际本领。
1: 连日来，全军各部队立足站位，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
4: 初心应党旗，站位进中场。从雪域高原到南海岛礁，从红色圣地到演训一线，部队官兵重温入党誓词，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5: 作为一名党员，我将把誓言刻在心里，落到行动，把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持，都化作践行初心使命、矢志强军打赢的实际行动。
6: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用一言一行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不负党组织的培养与信任。
4: 各部队通过红色歌舞、情景舞台剧等文化演出，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载光辉历程，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奋斗意志。陆军党委机关把原创歌剧《摇篮》搬上舞台，让官兵在沉浸式观演中感悟革命精神，筑牢信仰根基。
7: 当年我们革命先辈在井冈山艰苦奋战，守住了我们中国革命的摇篮。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更要传承这份信仰，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昂扬奋进的姿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在浙江嘉兴南湖，武警浙江总队官兵瞻仰红船旧址，聆听党史故事，开展读书分享、党史知识问答等特色活动，在红色源头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
8: 在红船旁重温入党誓词，内心满是震撼，先辈们的奋斗历程历历在目，红船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永葆忠诚本色，扛起使命担当。
4: 新疆军区某团常年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腹地，他们把主题党日课堂搬进哨所班排，通过开展新党员授徽、集体宣誓、祭奠英烈等活动，激励官兵扎根雪域边关，坚守戍边初心。
9: 我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从今天起，无论风雪多大、道路多险，我都要让这枚党徽在喀拉昆仑的站位上经得起风雪和实战的检验。
4: 致敬50年荣光，星火代代相传。近日，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向党龄满50周年的离退休老党员颁发纪念奖章，以榜样力量感召青年官兵传承红色初心，忠诚使命担当。在江苏盐城，当地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百岁老兵朱龙庆向大家讲述那段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回顾自己从军入伍、矢志报国的初心历程，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强军使命。
10: 要自己呢，要想一下，我们在这个现社会里，鼓励这个守护老人的，啊，都是基础的老干部、老兵，去的人的。所以我也要参加进行参加革命，
11: 希望年轻的一代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党员为国家为人民贡献的精神，永远跟党走。
12: 今年是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这些年他飞过了雪山，跨过了大洋，换装了中国心，见证了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而这份蜕变的背后，又承载着多少人的坚守与突破。今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两位与鲲鹏共同成长的军人，他们在同一个10年里书写着与鲲鹏的青春故事。
13: 停机坪上望着一架架运20飞机完成任务陆续归巢，机长王宇浩的内心充满了感慨。就在10年前的今天，他从空军航空大学毕业，走进了这支部队。
14: 当时这个地方还是飞运八，但其实是从运输机院校毕业以后，想要飞大飞机，想要飞最先进的飞机。
13: 从加入运输机部队那天起，王宇浩的心里就始终藏着一个大飞机梦。2019年，王宇浩终于迎来了改装运20的机会，成为同批改装人员中

0: 年龄最小的飞行员。但是从运八到运二零，绝不仅仅是换个机型那么简单。王宇浩形容，这就像一个驾驶者突然变成了管理者，理念、知识、技能都需要推倒重来。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属于在扫盲，填补以前的空白，然后接触新的知识，逐渐去消化吸收。只有吃苦才能让自己走得更扎实。
0: 凭着这股吃苦的劲头，王宇浩成为了单位越级晋升的第一人。
1: 刚开始改装的时候，就是明确我们是副驾驶的身份过去改装，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所以我们的起点是同样的。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要以机长的身份去要求自己。进入机长序列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做足了准备，然后他终于来了。
0: 十年的时间，从首次独立带队执行协转任务到一次次跨国飞行，王宇浩已经数不清自己执行过多少次任务了。然而在众多任务中，有一项任务让这个从不轻易动情的机长每一次回忆起来都会眼眶泛红。2025年，王宇浩参与了第十二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那一次，运二零与歼二零首次实现五机同框护航。
1: 时隔这么多年，我们要把它接回家。我觉得，就仅仅从这一件事上来说，对于我们，只有认真二字，把这个事情要尽善尽美的做好。执行这次任务，是我唯一跟先辈也是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所以每次想到这儿我都感觉很激动。先辈用他们的这个生命，用他们那一代的这个牺牲和奉献，给我们打赢了几十年的和平。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练强自己的能力，练强自己的本领。
0: 十年的时间，王宇浩完成了从飞行学员到机长再到教员的能力升级。而在同一片蓝天上，零零后飞行员高瑞的飞行故事则是从一本日记开始的。2017年的夏天，高瑞还是一名正在青少年航校读书的高中生。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2: 其实当时写完之后，我就好像忘掉我写过这样一段话了，因为觉得这种目标遥不可及，感觉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实现的。一直到去年阅兵之后，大概是12月份，就无意中翻到了这本日记，就翻到我竟然当时就写到要参加阅兵，让老师看到我的飞机。
0: 去年高瑞作为副驾驶入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运输机梯队。他说，飞越天安门时自己甚至来不及激动，直到落地后才感觉到那种被仰望的自豪，就像十年前的他在电视上仰望别人一样。
2: 起飞之后高度并不高，城市一眼望不到头，看到国家的这种强盛的国力，这么多高的楼，楼比我还高呢，那种国家昌盛的幸福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家人还有我的老师朋友们也在看直播，那又是一种自豪感。
0: 十年过去了，那颗飞行梦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高瑞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人民空军的飞行员战斗员。当年日记本上的目标已经成为现实，接下来的十年他的日记本上又会写什么呢？他说他会写，我们这一批年轻飞行员已经成长为运二零机长，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坚力量。
2: 那我是在想，我现在写下的一些会不会在多年以后又形成一个新的闭环，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充满可能的。可能以后会有更先进的更大的这样的运输机，我要再去体验体验，飞得更高更远，去开辟以前没有开辟的航线，去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也让我的这本日记变得更加的丰富和精彩。
3: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4: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0: 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6月29号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子弟兵迅速投入抢险救援。
2: 武警四川总队迅速派出距离震中较近的巩县中队13名官兵前出勘察灾情。凌晨1时许，救援官兵抵达临近震中的高县沙河镇上龙村，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受灾群众安抚、现场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
3: 我们发现部分民房出现墙体开裂、瓦片脱落，路边也有不少碎石滚落阻断道路。我们一边安抚村民，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远离危旧房屋，一边对受阻路段进行清理，尽快打通乡村道路，同时排查房屋边坡安全隐患，及时上报相关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截至6月29号下午，武警官兵已紧急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200多人。地震发生后，宜宾局分区连夜出动民兵180多人，组成多个分队排查险情，转移疏散受灾群众，同时加强战备执勤，确保遇有突发情况随时出动。
1: 近日，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这是中方首次参加塞阅兵活动。
0: 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亮相国际受阅方阵，作为外军方阵首支受阅队伍，中国海军官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检阅台，展现新时代人民海军的昂扬风貌，续写中塞两国两军友好的崭新篇章。
4: 今年是中塞建交50周年，我们不仅见证了中塞深厚的友谊，也留下了属于我们中国海军的深蓝记忆。
0: 来看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计划于周二，也就是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5: 报道称，6月30号的谈判原定在瑞士举行，旨在讨论伊朗核计划，但随着近期局势的升级，谈判地点改在卡塔尔多哈，谈判重点也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报道还称，此前在6月21号到22号的美伊瑞士谈判中，双方同意在美国军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间建立一条热线，以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截至27号，这一热线仍未开通。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的落实等。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2: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任何干涉

0: 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其中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不过，该协议遭到了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对。
2: 黎巴嫩真主党议员哈桑28号在遇难成员葬礼上表态，指责黎巴嫩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是投降耻辱的协议，是重大且危险的失败。他指出，协议将以色列撤军、流离失所者返乡等事项与黎真主党放弃武装绑定，根本无法执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并将继续摧毁所谓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消除来自北部社区的威胁，并保障以色列公民的安全。28号当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一条藏有武器和发射井的地道。声明还称，以军当天还打死了一名袭击以军军官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3: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红林曼方向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乌克兰28号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2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和一座弹药库。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袭击意在逼迫俄罗斯暂停接触线上的进攻，给乌方创造有利的谈判条件，但俄方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2: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日前从美国安克雷奇号船坞运输舰上失踪，至今仍下落不明。这艘军舰当时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进行训练，在事发40多个小时后，美国军方的搜救工作已经转为搜寻和打捞工作，事件调查正在进行中。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3: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

近，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袭击苏梅州，乌军对俄发动近一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批准新情报行动。俄军近期加速为空军基地修建大型掩体，为保护轰炸机免遭无人机袭击。乌方声称乌白边境无人机引导中继站停止运行，并称要对俄方设施实施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北约宣布将在俄加里宁格勒附近增兵，并公布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美方称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引俄方高度警惕。美国防部宣布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袭击苏梅州，乌军对俄发动近一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批准新情报行动。俄军近期加速为空军基地修建大型掩体，为保护轰炸机免遭无人机袭击。乌方声称乌白边境无人机引导中继站停止运行，并称要对俄方设施实施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北约宣布将在俄加里宁格勒附近增兵，并公布数百亿美元对乌援助。美方称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引俄方高度警惕。美国防部宣布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据俄媒披露，俄军近期使用新型的天竺葵二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乌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克里米亚、黑海、亚速海等10多个区域累计拦截击毁66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媒体称，这是过去一年来乌军发起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俄军动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和无人机对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发动了打击。俄媒27号披露称，俄军首次投入新型的天竺葵二搜寻者攻击无人机，对苏梅州为乌军服务的多家企业实施打击，并切断相关设施供电。这款新型无人机配备光学组件、热成像仪和自导引系统，即便在目标刻意隐藏、对方电子战系统干扰的环境下，也能自主搜索识别目标。另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已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声称行动目标是迫使俄方结束战事。近期乌军针对俄罗斯军事设施、武器装备、油气设施的无人机袭击，大多由乌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主导实施，其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近期在打击俄军人员装备行动中表现突出。此外，据美媒披露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加速修建至少17座大型专用掩体，尺寸与该基地部署的图95MS、图160战略轰炸机完全匹配，用以防范乌军无人机袭击。目前，该基地驻扎着俄军第22近卫重型轰炸航空兵师，拥有俄空军全部现役图160轰炸机和约20架图95MS 轰炸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我们也看到近期呢，乌军是使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多地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突袭，而且也创下近一年来袭击规模的一个新高。那从战术层面解读的话，您如何看待乌军这次大规模的这种蜂群打击呢？
2: 摧毁660架，按照我们的统计，一般乘以3就是它发射的数量，也就是说，接近2000架的固定翼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发射的规模，俄军拦截了这个1/3。以往的这个经验，一般是一天发射1000架，这是乌克兰的规模。那目前为止，很显然翻倍了，接近2000架，说明无人机的产量

0: 已经上来了。另外呢，使用了新型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机种，比如说海狸这款无人机，以前在战场上没有使用过，这一次大规模的使用，而且它运用了这个军事 AI 的技术啊，一般的你电子压制对它不起作用。同时我们看到打击目标的选择越来越精准，除了这些能源基础设施这个军工厂以外，我打击你使用的这个卫星通信中心，比如说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这是俄罗斯最大的这个航天通信中心，它主管着克里姆林跟高层的这个秘密电话呀，而且整个的全军的啊，你使用卫星，你都需要从这里信号这个传输出去，还打了乌拉基米尔州的这个卫星通信中心。很显然，就是说它的攻击已经能够选取目标了啊，精准打击。原来是我能打哪里，我打哪里。现在呢，我在挑选这些目标，价值更高的目标。啊，找到之后我发起攻击。
1: 杜贤，那我们再看了俄罗斯这边呢，是全新投入的这个天竺葵二搜寻者无人机呢，目前已经是投入实战。那么它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这个防御压力，会带来哪些呢？
2: 天竺葵二搜索者应该是在天竺葵基础上改进版的无人机。按照俄方目前提供的资料，有几个方面的改进。首先是打击效果明显提升。进入末段以后，天竺葵二搜索者可以凭借自身传感器做到自己看、自己找、自己撞。所以 AI 系统的加入，在末段的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包括抗干扰能力，应该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下一步如果大量使用、频繁使用，打击能力和以前相比将会有明显跃升。第二是威力增大，按照目前天竺葵二搜索者的战斗部装药是150公斤，比之前的30到50公斤相比，爆破威力明显提升，所以它的打击威力介于之前的沙赫德无人机与口径导弹之间。如果在中间当量，能够对各种目标进行打击，效果包括打击力度会明显变化。三是射程明显增加，和以前相比，这个射程和之前相比，由于新型动力系统，包括气动外形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射程也基本上能够在之前的无人机和导弹之间贴补攻排。所以这款无人机的使用，对今后无人机作战行动，包括对地面重要目标的打击效果，应该有一定的助力和发展。
1: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批准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专项行动，也就是由这个国安局来主导跨境打击俄罗斯本土。那您觉得主要想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
0: 我们说对圣彼得堡、莫斯科，像叶卡捷琳堡、秋明这些大城市的攻击，都是由这个军情总局和这个无人装备作战部队由他们来发起的。凡是国安局跟阿尔法参与的，就是类似于去年6.1大轰炸，去年6月1号攻击俄罗斯的5个战略轰炸机的这个基地。那这一次又推出了国安局这个40天的专项情报活动，那很有可能是针对的从来没有打击过的更重要的目标、价值更高的这样的目标发起攻击。这样的行动往往不是说现在发起，从现在开始算40天，很有可能提前半年的时间，提前3个月，至少是提前3个月开始策划准备这些活动。那他一旦这个发起攻击，很有可能就类似于去年6.1的啊那种大轰炸，我利用这个厢式货车，利用它的顶盖的这个储藏这个无人机之后抵近，在2-3公里之内，它是 FPV 的这种无人机对你发起攻击。不知道这一次的专项行动选取的是哪些目标啊？但是很有可能还是具体的这个军事目标，可能在更远的，在乌拉尔山地区，在甚至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还有很多的目标是乌克兰方面一直这个盯住的目标，很有可能对这些军事目标发起攻击。
1: 杜先生，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俄罗斯呢是加急为这个恩格斯空军基地停放的包括这个图95MS、图160战略轰炸机呢

0: 是修建这个防护掩体。那您觉得俄罗斯这一动作在向外界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又能否有效防止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呢？
1: 之所以这样做呢，主要是亡羊补牢。如果通过大型机场设施的加固，对于减少损失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现在看呢，如果进行大规模扩建，提高对各种空袭弹药的防护能力，现在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难题。第一，太近，萨拉托夫州距乌克兰边境480公里，按照一般作战能力，包括乌克兰无人机导弹射程，大部分都可以够到这个位置，所以下一步无法避免这个基地再次遭到乌克兰的重复攻击。第二是太难，如果按照目前按照图95MS图160的这个尺寸去修建超大型的这种机库，难度比较大。你像那个图95、图160翼展在46米到56米，这样跨度至少是60米，占地呢至少在3600平方米，一般的价格在1到2亿美元。所以如果按照如此难的施工难度进行所谓的修建，难度极大。关键是要大跨度，中间不能有任何立柱，所以这种独特的结构也让修建的成本逐渐提高。另外呢是能力相对有限，按照乌克兰无人机导弹打击能力，对这类大目标应该有很好的点杀效果。之前乌克兰在战场上曾经展示了对武器核心重要部位的攻击，也这么大一机库肯定会有薄弱部位，会有要害位置，再加上风暴阴影，包括美制的 AGM-188 这种廉价导弹已经出现，下一步如果配合 F-16 战斗机、英式战斗机，包括其他作战飞机，用重型战斗部对大目标发起攻击，很有可能还会起到连续的毁伤效果。
0: 与此同时，北约方面宣称将增加俄加里宁格勒附近苏瓦乌基走廊的驻军规模，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据外媒报道，北约近日宣布将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附近苏瓦乌基走廊的驻军增至2个军团数万人，防范所谓俄方切断波罗的海国家联络通道的风险。同时在7月的土耳其峰会上，北约还将公布数百亿美元的对乌防务支持协议。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证实，此前要求白俄罗斯拆除的边境无人机引导中继站已于22号停止运行。他同时放话，乌军将对俄方用于扩军的设施发动更多先发制人打击。这一表态很快引来俄方驳斥。俄前议员直言，泽连斯基是打赢了自己捏造的目标，收获臆想的胜利。而近期美国方面的表态耐人寻味，特朗普近日与北约秘书长会晤时称，泽连斯基做得不错，至少还能撑住。美国副国务卿更是直言，乌克兰正处于赢得战争的时刻，指责普京拒绝谈判。针对乌媒所谓特朗普允许乌打击俄纵深的说法，佩斯科夫明确表示消息不实，俄方期待特朗普处理完伊朗问题后继续就乌克兰问题展开对话。此外，近期在波兰召开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欧洲各国分歧明显，虽都表态支持乌克兰入欧，但对于是立即启动重建还是等冲突结束再推进，各方仍未达成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因乌波关系紧张，泽连斯基首次缺席了这场年度会议。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吴先生，那现在北约呢是要在苏瓦乌基走廊的驻军呢扩充至2个军团数万人一个规模，那么在您看来的话，北约在这个方向增加相关的这个兵力部署，会对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的战略部署带来哪些反制压力？那与此同时，在波罗的海又是否形成这个北约与俄罗斯的这种对峙的局面呢？
3: 我们知道俄罗斯跟白俄罗斯成立了俄白联合区域集群，大概有7万人，这个7万人呢，大量的部队部署到了格罗德诺州。格罗德诺州就是苏瓦乌基走廊的，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一端，所以北约非常担心俄军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切断这个走廊，就等于把波罗的海三国和北约的大部队就隔离开了。所以北约方面最近进行的演习都围绕在这一地区展开，但是你增加兵力，我还会进一步的调整军事部署。这一地区的角力一直是这样，最近有一个趋势，就是俄军在加里宁格勒正在打造它叫特别军事防御区，而且按照这个波兰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说法，俄罗斯很有可能在加里宁格勒已经 部署了核武器、核炮弹，很多。

0: 多的这个力量也部署到了集中到了格罗德诺州，所以我认为北约采取的这个扩充兵力在这一地区采取的这种做法，更多的是防止俄罗斯一旦在紧急情况之下对这个关键走廊发起突击啊，能够起到一些阻滞的作用。
1: 那再来看乌克兰实际的相关动作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呢，白俄边境的无人机中继站关停之后呢，还要对俄方扩军的相关设施实施打击，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打击。杜先生，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乌方此举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而在白俄边境这块又是否会引起新的擦枪走火的可能？
2: 首先是警告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距离太近，如果对明斯克发动打击行动100多公里，这样呢比打圣彼得堡、打莫斯科要近得多。再加上各种无人机导弹射程完全可以覆盖明斯克，如果在俄罗斯境内的打击行动在白俄罗斯境内被复制，白俄罗斯无法承受。所以通过威慑行动可以让白俄考虑到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可否进一步发展。第二，肯定是要分离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军事关系。白俄正在进行一体化，无论是核共享、导弹共享，包括其他演练行动很频繁。如果现在警告白俄罗斯，特别是通过向北部地区进攻、特战部队行动、要点进行袭击来进行威慑，这样白俄罗斯就会考虑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否要保持之前的紧密状态。目前欧冲突的战场局势发生微妙变化，特别是在西方支持下，在俄罗斯纵深内大规模的战争潜力目标被摧毁，而且很多景象被外界认为是俄罗斯示弱或者是陷入被动的标志。如果借助这个打击势头向白俄罗斯发出威胁，白俄罗斯就要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
1: 吴先生，我们也知道在前段时间的这个 G7 峰会期间呢，特朗普是对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纵深打击印象特别深刻，而且还表现出了这种极大的热情。那现在美国方面也称呢，乌克兰正处在这个取胜的一个节点，包括呢美国也希望后续呢和俄方继续谈判乌克兰问题。那您如何看待美方这一系列的表态，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盘算？
0: 特朗普目前对乌克兰的政策正在拜登化，拜登时期对于乌克兰大量的无偿的这个军援，现在呢特朗普认为普京不想真正的谈判，只有在战场上打疼他，同时呢对他施加更大的更多的制裁这样他才有可能回到谈判桌上。所以我们看到在 G7 会议上向这个泽连斯基承诺建立反弹道导弹同盟，同时呢很有可能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衫，同时又有新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出台。所以在当下俄罗斯只能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我们看到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在红利曼方向，可能红利曼俄罗斯就能够全面的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可能再有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的时间也能够全部的占领，不是使其成为灰色区域，而是真正的占领。在这两个方向投入了26万人的这个部队我不管你愿意谈你就谈，不愿意谈我就不谈尽管你对我的这个纵深目标内陆的纵深目标不断的发起袭扰，我先咬住这两个城市打下来再说。所以目前来看这个虽然西方对俄罗斯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是谈判的窗口并没有打开。
1: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欧洲各国呢是纷纷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是在乌克兰的重建的这个时机上分歧显著，再结合呢近期乌克兰和波兰的这种关系骤然紧张，也导致泽连斯基没有出席乌克兰重建大会。那这种内部的分裂的话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欧洲国家普遍认为目前的战果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从黄场阅兵到现在，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力度、打击方式明显变化、明显提高，特别是对核心远程设施的打击效果明显增加。但是能否持续是大问题。如果现在进行重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事对争关系逐渐加码，这样呢，俄罗斯的打击力度、打击强度会不会要把刚建的设施全部摧毁？这是个大问题。如果建了白建，西方国家呢还要犹豫，所以基本态度是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再飞一会儿。之前波兰和乌克兰关系很好，但现在如果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也会在欧盟国家范围内产生重大分歧。如果之前援乌力度最大、能力最强、态度最好的波兰都与乌克兰翻脸，那么其他正在援助乌克兰的国家会否复制之前的交恶关系，这个大问题。所以目前什么时候建、以什么方式建，目前呢应该是推迟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断。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金穹反导系统的新进展，这也引发了俄方的高度警惕。来看短片。
3: 据俄媒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完成对金穹反导系统某组件的测试，测试中动用了激光和微波杀伤武器。美防长赫克塞斯亲临金穹系统首次测试现场，并对外公布了相关情况。俄罗斯对金穹项目的发展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今年初曾表示，金穹项目对战略稳定构成威胁，显著增加了太空军事化甚至战场化的风险。另据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声称，为满足美国导弹防御局的需求，已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购价值353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我们看美国的这个金穹反导系统在测试当中呢，是融入了激光与微波定向能武器。那么这和传统的反导系统相比的话，从目前公布的相关测试信息来看的话，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赫克塞斯认为，这个试验取得重大成功，而且今后在新概念武器方面，美国将会率先投入实战。和之前的星球大战相比，目前的金穹系统是升级版的新智能力的星球大战，因为它的太空武器装备基本上是以新武器为主，以这个新智能力为主。你像这次测试的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实际上是在轨道上通过攻击性作战行动对对方的导弹进行软拦截。你冷战期间智能软式计划是通过撞击行动，那个东西概率很低，它只不过形成一种太空威慑。但现在美国想做的是在地球轨道上通过激光、微波、新概念武器装备对对方的弹头包括各种航天器进行杀伤。所以它瞄准的不光是反导，如果把反导扩大为天战，这样呢和之前相比，反导系统和天战划等号，它和之前的星球大战系统相比，范围目标会有明显扩大。第二呢是太空进攻作战，如果按照目前新概念武器的使用以及部署的位置都在天基，下一步如果以反导名义作为一个所谓的借口，把攻击性作为核心作为重点，这样太空轨道的防御战会变成太空轨道进攻战，不排除通过能量的调整能够对大气层内目标进行高效拦截，甚至是对地面目标进行高效毁伤。所以这套系统无论是从它的部署、投资包括综合作战能力相比，比之前的星球大战作战计划明显有所提高。
1: 吴先生，那您看美国一方面呢是推进金穹反导技术的测试，同时呢又大手笔采购萨德拦截弹，那您如何看待美国同步来布局这种新旧反导体系，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0: 萨德增量生产其实也是金穹的一部分。金穹计划我同意这个文龙老师的这个判断，它更像这个 SDI 计划，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推出的这个星球大战计划，带动整个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而这个增量萨德呢，主要是在伊朗战事的过程当中啊，像海合会国家他们部署的萨德，美国在这些国家军事基地部署的萨德库存消耗过半，当时这个拦截弹不够用，甚至将部署在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啊也调转到这个海湾地区。现在 我投入353亿美元，让这个产量增长3倍到4倍乃至更多，很显然是为了补充库存，但是整体上来看，萨德的数量可能要扩展到8倍，是这个金穹计划的一部分。那未来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单靠美国现有的生产线不够，也有可能啊，转到这个欧洲，比如说在德国或者在波兰啊，也设置萨德的生产。

0: 工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军事对抗螺旋升级，只会让和平的曙光越发暗淡。呼吁当事各方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威胁要让美军基地体验地狱感受。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总理称将对伊朗和黎真主党造成沉重打击，黎真主党怒斥该协议无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前往伊拉克，美媒称战事迫使美军重新评估其中东军事部署，中东战火又起，各方互撂狠话，会给局势带来什么变数？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8: 那我们部队的传统嘛，肯定老兵先上，党员先上嘛。
9: 穿上这身衣服，我们把一切就交给党和人民。咱们当兵的就是做这个的。
10: 走上高原，那就意味着时刻坚守；上了路，我们就必须保持充分的姿态，
8: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背影常常代表离开，但我们的背影更多的是闻铃而动，勇敢奔赴。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当群众最需要、险情困难最大的勇士。
2: 不累，大家都一样，这有什么好累的？就是我们义务兵就是尽义务来，就来干这事儿来。
3: 我们的背影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
4: 这是赋予我们的不在使命，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

0: 那个移走可以脚步声音轻点，在十米外就听到，狙击手可以掌控好呼吸和那个心跳之间掌握时机，起发。
1: 那个过速哈，快一点哈，快一点，最后一周加十五秒，抓紧抓紧，冲起来！
2: 李兴坤，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二级警士长，入伍26年，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
1: 向前看，向前看。出去一下走，有你走，占领1135高地，对前方道路和低洼地带对地形进行调查，并研判是否出现有泥石流等情况。二小组，有你小组携带救生圈，对湖泊中被困人员实施营救，过走十分钟了，
3: 行了，
1: 过走开始行了。
2: 这样的训练模式拆开来看，每个科目都很常规，但是体能大量消耗后，紧接着要在限定的条件下完成救援等任务，难度不小。
4: 我们要在有限的场地，比如在我们园区，就是把我们首先把我们现有的那些装备啊器材，还有周围的地形啊，都要全部用上，这样是一个综合性的嘛，对我们的人员单兵受制检验，它有一个带着综合性的检验。
2: 三个小组带着李兴坤布置的任务，穿山、跋涉、下水，在各自的逆境中争取着时间。
4: 因为很多时候，出去之后单兵执行，所以我们单兵重身的呢，就是以少量的人嘛，来获取我们更大的这个胜利嘛。很多这个情况很复杂，很难预测。那么只有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哪怕搞严一点，因为我自己经历这些任务，很多时候必须要扩开。
2: 李兴坤口中经历的事，就是13年前那次直面死亡的逆行。2013年11月，安顺平坝发生重大输油管汽油泄漏事故，海量汽油泄漏挥发，现场油气浓度爆表，爆炸风险极高。
5: 当时情况确实非常危急，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离沪昆铁路最近的地方也就几十米，当时救援的力量、施工的力量全部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进入现场，大家都非常紧张。最稳妥的方式、最确保安全的方式，就是人工到现场抵近进行侦查，把情况判明清楚带出来。
2: 抢修迫在眉睫，危急时刻，李兴坤站了出来，主动请缨，独自挺进泄漏现场侦查。
4: 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想到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就是不能这个很多人去，危险性很高。即使要伤亡干什么，也是少量嘛。就是身边那些兄弟都想跟着我去啊，我当时就说了，按我们部队的传统嘛，肯定老兵先上，党员先上嘛。
2: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尽快拿回现场情报，李兴坤用塑料膜包住了一台摄影机，孤身走进了密林。
4: 距离其实看着也说就是在山那边，山那边，但是真的走的差不多就是有5公里，翻山越岭的话，因为这个山很高，很多你还要自己开路出来，然后很多次也相当难跑。
2: 在丛林穿越了近1.5小时，李兴坤抵达了现场，眼前的一切只能用触目惊心来表达。
4: 当时很大的那个坑嘛，在下面，所以那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
2: 李兴坤小心翼翼地采集回数据，迅速原路返回，最终他助力险情高效处置，零伤亡零爆炸，成功守护人民生命财产与交通干线安全。
4: 这个东西是后来之后，想到结果，想幸亏也没喊他们去，第二也是幸亏我很幸运，但是后面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真的要是发生这个报道了，那是基本上是很难回来的。
2: 任务归来后，培养更多的铁血战士成为了李兴坤的新目标。
4: 这就是铁道实战链，我们现在是要结合带有任务为牵引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时候要严于我们这个平常，高于平常，那么在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是做到以一声这个令下，拉得出打得赢传得回。
2: 在历经百余次抢险任务后，13年前那个年轻的背影变成了一群有血性的年轻身影，他们一次次为生命逆行，在抢险现场一次次力竭，又咬牙再爬起来，直到百姓生活恢复平安稳定。
4: 每次在任务当中，有些这种看到人民的那种眼光啊，作为我们又是人民的子弟兵，确实很这种，恨不得就是一个人能干几百人的活，作为我们一个子女啊这些啊帮不了什么的，很感到很愧疚，所以想到只有把这个自己的练好，在我们真的就是需要我们这一天的时候，就是能为他们多做一点啊，坚持到底不是胜利，因为只有坚持到胜利才是胜利。
1: 敬礼。
2: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必须抵达的坐标，这道向前的背影是时刻准备着的巨象。
0: 23-4，你的请保持车上到 K-325，赶车那边做好出行准备。跟风队抓紧，下午6点我们随时抢车。
3: 你二号车开快一点嘛，在这慢慢这那就那个速度吧，往这边靠一下。
2: 眼前正紧盯工程车辆训练的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参谋长张俊奇。
6: 非常不错。
3: 我是2015年主动请缨申请上高原，我每年参与处置的各类型的自然灾害，你比如说冬天的除雪保通任务，还有高海拔地区临时抢险任务，在春季、夏季、秋季，也是大型的泥石流塌方。
2: 有着“云端天路”之称的219线阿里段，是连接新疆和西藏两区的交通线、经济线、黄金旅游线。但对于驻守在这里的张俊奇和战友们来说，这是随时要去抢通的生命线。
3: 大半海拔都在5380米以上，而且这还是国道线路通行的，可以理解为山顶，旁边又是海拔接近7000多米的大山，冷空气对流形成以后，随时起这个飓风，从这个高山上风吹下的这个积雪，瞬

0: 石灰阻断这个219国道，形成的厚度，这个说了，战友们可能还不相信，会形成雪层高达2米到5米的这个堆落体。
1: 每到极端恶劣天气，道路上的迷彩身影是天路畅通的唯一希望。
0: 在一次除雪保存过程当中，我在现场作业，刚好有藏族同胞在送着他的爱人去另外一个镇上，分娩生小孩。藏族同胞拉着我的手，就哭着说：“金珠妈咪啊，你今晚上无论如何把这个受灾路段要抢通，否则路这么冷，我的皮卡车里又没有空调，我的小孩一旦出生就会冻死在皮卡车上。219国道啊，之所以称之为天路，又是国家的重点工程，一旦出现断通，对老百姓来讲是最闹心的事，对我们武警部队、交通部队、官兵来讲，这是天大的事啊。
1: 为了心里这件天大的事，张俊奇从背着行囊来到这里那一刻起，已经整整战斗了11年。为了能够啃下道路上的硬骨头，他带着技术人员在大队管养的641公里路段上一次次往返奔波，实地勘测，收集数据。如今这里的每一个弯道、每一处险段，他都了然于心。
0: 走上高原，那就意味着时刻坚守上老路，我们就必须保持充分的姿态啊。为人民，我们始终就是向前，在天路上一直向前。

0: 早上我们5点起床洗漱，然后6点备菜，早餐蛋奶加肉菜，牛羊食产天天换，谷物果蔬品种多嘛。炒菜中火呢是180度至240度，烤蛋挞最佳口感是20分钟，180度。西红柿炒蛋，先炒蛋后炒西红柿，茄子吸油，萝卜不吸油。
1: 准备盘子出锅了。
2: 来到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的炊事班制炊现场，用手法高度专业、香味沁人心脾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吴金学，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炊事班长，一个有故事的金牌厨师。
3: 吴班长很过硬，很严谨，
4: 做饭嘎嘎好吃。
2: 每当看到战友们吃着自己做的饭菜，洋溢出满意的表情，吴金学的牙花子就会不自觉地露出来，因为他知道今天的菜又被他做得有灵魂了。
0: 有灵魂的东西，那饭菜肯定是好吃的。那有灵魂的人，他肯定是有信仰的，肯定是有动力的。
2: 吴金学在后勤战线上已经奋战了15年，后勤管理、炊事水平有口皆碑。而这位金牌厨师吴金学在战友们眼里还有另一重身份。
5: 救人英雄，
4: 勇士，一个很英勇的战士。
2: 2022年2月，冲入火海，奋力救出受困父子。2023年7月，纵身跳入河水，抢救坠河车辆中的一家四口。2025年3月，在车祸现场抢救生命垂危的祖孙俩，直到进入抢救室。这三段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画面，三个英勇的背影都是同一个人——吴金学。

0: 这一次次的英勇举动并不发生在任务期间，而是在他休假的时候。
1: 我回想呢，这也是党和人民对我三次考验，毕竟呢是在休假，你说是吧？我都是穿着便装，也没穿着军装，也没有人知道我是军人战士，但是呢三次我都上去了。
0: 因为一次次英勇举动，吴金雪二零二。

0: 做的合格，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救援。25年这一次，老人没抢救回来，心里呢是一种遗憾。假如我早点碰到他们就好了，也许他们会抢救过来。
1: 事实上，在每一次逆行的背影里，吴金学都在自身的危险和肩上的责任之间抉择，而他每一次都选择了后者。
0: 跳水救人这一次，第三个人的时候，就是站在岸边交接给我堂哥的时候，其实已经没劲。当时脑子也闪过，自己要是没上来，两个人在那里面怎么办？后面就也就没敢多想了，就直接拼了。
1: 忠诚是战士吴金学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0: 穿上这身衣服，我们把一切就交给党和人民。我作为这个炊事班长，做好饭菜也是我们这个应尽的任务，保证我们这个战友啊吃得放心，才能更加有高昂的斗志，完成我们各种战备训练任务。不管我们穿不穿这身衣服，但是我们当人民群众有危难时啊，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毫不犹豫的上。咱们当兵的就是做这个的。
1: 身处平凡岗位，逆行的背影并不平凡，这背影不只是勇气的宣言，更是性命相托的千军重任。
2: 等一下，我这个炒土豆丝的时候啊，再给大家示范一遍，大家到时候看一下。这个西红柿好了，可以出锅了。漏勺，那么拿一个嘛。
3: 上周军人训练刘德红旗，下午测试的时候还要拼一拼啊，把刘德红旗继续拿到手。
1: 在武警湖北总队随州支队某中队三班的宿舍里，一张空床铺被打理得一尘不染。睡在这张床铺的战士名叫李林宇。2022年7月12日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整理好内务后，再也没能回来。2022年7月12日下午4时许，武警战士李林宇和战友走出备勤室，前往执勤区域巡逻。4时50分左右，两人突然听到呼救声从水库方向传来。
3: 当时他们两个跑过去之后啊，就看到这个水里有个老人在挣扎，在呼救。林宇脱了衣服，就跳下去了。
1: 在长达3分钟的奋力施救后，李林宇将老人托举上岸。
3: 涂勋回去喊人嘛，战友们过来找他的时候，水面上已经非常安静了，没有任何的痕迹。当时林宇救老人的时候，真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已经力竭了，没有办法再上来了。
1: 经过各方焦急的呼喊和搜救，凌晨3时左右，李林宇的遗体被打捞上岸。

0: 非常好的孩子，这么好的丈夫。
1: 2022年7月15日上午，随州市数百名党政军民代表向战士李林宇庄严道别。2022年7月22日，李林宇同志被批准为烈士。8月4日，湖北、河南、山东三省居民接力护送李林宇烈士，新泰市万人空巷迎接英雄回家。

0: 一封未写完的入党申请书，这是他青春里最重要的文字，也是身为军人的最后遗愿。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都作数，大胆点吧，向前跑。这是李林宇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也成为了他留给战友们最后的勉励。
1: 他留存在现在这个世上影像，那个冲锋的姿态啊，不仅是他军旅，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全力冲锋托举的姿态。这个姿态他全部都献给了人民，直至力竭。
2: 向李林宇烈士敬礼。
0: 这个远去的迷彩身影从此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3: 李林宇
4: 到到到，
3: 李林宇
4: 到到到。
0: 那纵身一跃的背影再也没有回来，更多的迷彩背影撑起了人民最可靠的屏障。
5: 我们就是应该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哭。
6: 那你放心，我们怎么样也不会说
5: 好。

0: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一员，命令到了责无旁贷。
1: 在一关键情况我还会顶上去，
2: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我们时刻准备着，
2: 时刻准备着。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一分钟，
8: 两分钟，
7: 十分钟，
8: 想排排不出，
7: 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一分钟，
8: 两分钟，
7: 十分钟，
8: 想排排不出，
7: 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1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8: 在人民军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里，基层的党组织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充满挑战的训练场上，凝聚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力量。在高风险的任务中，锚定方向，担当重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走进部队一线，看基层党组织如何成为赢得胜利的力量之源。
19: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在这片山林地里，陆军某旅的合成营正在进行野外驻训。陌生的地域、严酷的天气和全新的训练科目，都是这支部队这次训练任务面临的挑战。炮兵分队的直瞄射击训练就选择一天中最热的时间点进行，在封闭的车内进行连续射击，光阳光直射就能让环境温度达到40度，加上发射药燃烧后留下的高温烟气，这样的感受令人窒息。在这里完成一轮射击，都需要战士们拿出足够顽强的战斗精神。
1: 最难的还是克服这个天气炎热，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汗流不止，就不停的就是往眼睛里面滴，要克服这个汗对眼睛的一个刺激，努力观察这个目标，对准才能够保证这个精度不会打偏。到达这个驻训地点之后，进行了大概有一个月的一个强化训练，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对热环境的一个热习服训练，还有就是克服热环境对咱们的一个装备进行不间断的一个负荷训练。
2: 人员全身上下衣服基本上是湿透的，这相对于往年来说也是没有过的，但是这也对我们下一步的训练积累了较好的经验，可以在这个全天候全地形进行更好的作战。
0: 从高原高寒到高温高湿，火力分队经受住了所有复杂环境的考验，诠释了人民陆军全域出击的能力。而对于装甲步兵分队来说，他们也在这片训练场上迎来了全新的考验。在这里，他们要进行的是轻武器的射击考核。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射击要在长达数百米的行进过程中，面对多种不同类型、不同距离的靶标来完成，而且时间上也有严格的要求。
3: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连长一直在喊着跑起来，速度加快。但这个时候就是越是前面增加跑动，射击的时候，怎么样控制心率、控制呼吸、控制身体的这个稳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0: 而就在马上要进行最后一个靶标射击的时候，所有的战士们突然都停了下来。
3: 戴防毒面具射击，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射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只是凭过去的经验感觉吧，那今天这样的天气，而又把自己闷在防毒面具里面，那至少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0: 实际上，对于战士们来说，穿戴防毒面具条件下的射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平时也要经历大量的训练，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瞄准角度，慢慢的把这样的瞄准姿势融入自己的肌肉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射击。

0: 命中一发，命中两发。命中一发。中了，中了。啊，这命中了两个，是吧？三个。这个打得不错，命中了三个。
1: 在捡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疑惑。按照成绩标准，八个靶标中只要命中其中的七个就达到了优秀，也就是说战士们完全可以选择用更多的精力去打前面更容易命中的身靶和胸靶，放弃最难打的头靶，这样同样可以得优秀。而连长告诉我，我的计算没有错，但这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
2: 现在这个射击孔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让我完成军枪和射击，我可以看到我眼前可能120度方向的敌人，可能更大。
3: 但我看你其实就这么点。
2: 如果你在80米呢，100米呢，如果是敌人的话，我的孔再做小一点，那可能因为这一个点，我把所有的进攻的敌人全打掉。看我现在瞄一下，我就是可以把他说模拟是一个头靶，但是这个头靶它比喻的，它就是一个，或者是火力点，或者是狙击枪手，或者是一名步枪手，在几百米开外已经瞄准你了。所以打头靶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头靶比如说我们不打了，直接取消他头靶的这个射击，他在实战上来讲，这种选择，对，这种选择是不对的，不贴近于实战。
1: 实战的需求是训练的唯一标准，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标准，这就要在训练方式上想办法出新招。在这片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在对射击瞄准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小目标。
1: 而这个缩比投靶，就是战士们在平时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训练方式。
2: 缩小的靶子呢，因为不受场地的限制，在任何场地，只要有场地、有开阔地，哪怕是室内，它都能够用。因为这缩小比例，按照这个10倍缩小比例，它在80到100米的距离上，它就是8米到12米的距离上，
3: 等比例，
2: 对，等比例缩小。
3: 哦哦，那就是你做这个靶子的时候试过，就是它瞄起来的时候8米之外，能达到我们在这现实靶场里面80米之外瞄这个感觉吗？
2: 这个是可以的
3: 啊，
2: 咱们教学就是要不断的更新，
3: 嗯，
2: 也因为咱们要顺应咱们现代化战争，所以说以前老的一套，肯定必然是要更新淘汰更新，一直在更新的。
1: 在艰苦的训练和攻关中，党员骨干一直冲在最前面，也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了一起。而这也是这支连队从战争年代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他们和抗美援朝中的淞沪锋特工连同在一个营区，共同传承着刚多气多骨更硬的战斗精神。而在抗战时期，这支连队前身的党支部就因为带领全连团结一心，在学习中积极进取，在战斗中英勇无畏，1942年被新四军独立旅授予战斗堡垒的称号。现在战斗堡垒的作用在指战员们应对更难更严的训练要求时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引领作用。
2: 我觉得党员要冲在前面，要想在前面，要干在前面，要练在前面，因为党员就是先锋队。
3: 嗯，
2: 我们作为党员如果说都打不上这个吧，那我觉得训练肯定是不够扎实的。因为在战场上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交给党员上。
1: 在越来越贴近实战的训练场上，面对挑战攻坚克难锲而不舍，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着。无论是精准的火力打击，复杂的战术协同，还是拓展身体和心理的极限边界，强大的战斗堡垒永远是这支队伍迎难而上争取胜利的力量之源。
4: 新的军事训练大纲实施以来，面对着这种新科目啊，重难点科目，连队的党支部成立突击队啊，成立党员突击队，这个在科目的攻关和训练上先训先练先考。我们相信要想有一流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一流的训练，而一流的训练又必须有一流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很重视军事训练基础的训练。我们当下的前的口号就是啊，传承伟大的淞沪锋精神，锻造刚多气多骨更硬的制胜尖刀，争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我们营人人都相信一句话，再硬的钢铁都硬不过忠诚，再先进的武器都打不烂信仰。
1: 面对训练科目的挑战，一起跨越难关时，冲在最前面的是党员；而在面对高风险任务时，冲在最前面的依然是党员。在这片靶场上，排爆队员正在进行未爆弹的处置工作，而这支排爆队就全部由党员组成。他们要完成的任务到底有多难多危险，看看我的体验您就能感受到了。
5: 首先第一步，
6: 嗯，
5: 您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地上。
6: 行。
5: 但是不能离它过近。
6: 那我放在这块可以啊。
5: 放地上。
6: 行。哇，这现在蹲下来都好困难。
5: 对。然后放地上。这个线可以放地上，这个线也可以放地上。
6: 啊。那稍等一下，我这放的位置好像不太，我看不到那个包的位置。啊，在这边。
5: 对。然后拿这个电雷管，
6: 嗯，
5: 要取电雷管的时候必须双手触地，
6: 双手触地，
5: 对，三次，
6: 这是为什么？
5: 消除静电，
6: 啊，消除静电，
5: 对，双手触地，
6: 就是摸电雷管之前是吧？
5: 对，
6: 这样三次就够了是吧？
5: 对，三次够了，然后就可以拿这个电力管了。
6: 这我的手要尽量的往上抬，才能保证这个电力管在我的视野里。
5: 对对，然后与这个咱们的干线相连。
6: 相连。它这个正负极有什么讲究没有？
5: 没有。没有正负极之分。
6: 没有是吧？
5: 对。
6: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呼吸的那个水汽
5: 挡住了，
6: 遇到一个镜面上。对。
5: 对。
6: 啊，为什么要放在中间这个部分？
1: 连接完炸药块，就是最后一步安放了。不过到这个环节，我出了一点小问题。
6: 不是，他要这个时代，我是不是已经？
5: 对，已经。如果说他的状态不稳定，对，已经炸了。咱们的日常的训练，包括考核过程中，都会有对排爆服的蹲下、起立、趴下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训练。说是就是蹲下之后一点一点往前挪，一点一点往前挪，要求就是不能与微波弹接触，但是距离还不能过远。
6: 这个距离行吗？
5: 距离一般不超过一厘米。
6: 不超过一厘米啊，我那还得往前靠。
5: 还得往前，就是似接非接的那种感觉。
6: 哦，
5: 就给外人一看就是似接非接，这还得再往前。
6: 还得再往前，再往前就碰上了。
5: 一般就这种感觉，他没碰上，可能您在这个镜片里面看到他是碰上的，但其实是没有碰上的。
6: 哦，
1: 经过一次简单的学习，我终于对排爆手的工作有了初步认识，也大概能够看懂他们在现场做了些什么。而在真正的实战中，所有的情况都需要排爆手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进行应对。在如此困难又危险的任务中，去掌握一厘米的安放距离，这把艺高人胆大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收钱，准备完毕。3、2、1，
1: 前几枚大威力的未爆弹都顺利诱爆了，而在这个时候，搜爆队员发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
3: 就能明显看到一个弹嵌在这个土里边。
7: 对，是跟刚才方法一样，但这个可能需要点挖掘。
3: 需要挖是吗？
7: 需要清一下表面的位置。
3: 就把表土得去掉是吗？
7: 对。
3: 有点跟上一发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操作的时间明显长了很多。
1: 未爆弹插进土里，这样的情况对于排爆工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还是通过训练场上的模拟演示来看一下。
5: 你可以看见吗？一个金黄色的一个尾翼。
6: 啊啊，那块是吗？
5: 对对对对对，
6: 炸这么深是吧？
5: 有一个金黄色的尾翼。
6: 那我把那个药块直接放上面，那个炸行不行？
5: 如果说前面的战斗部还在的话，炸尾翼它有一定的引爆不了战斗部。
6: 啊，有这个问题。
5: 所以说这个需要咱们的挖掘作业。从这边
6: 先趴下来比较好，
5: 距离它差不多有30公分的距离。然后就在这儿开一个沟槽。就是这个沟槽大约在30公分左右深。
6: 那它这个沟主要是有一个什么作用？
5: 你在挖完沟之后，您前面再挖的时候清出来的土可以往后堆。
6: 那我先来吧。关键还是这个问题，我看不到。
5: 然后在开完沟槽之后吧，咱们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小手铲，就这么小。
6: 这是小铲子。
5: 对。
6: 这小铲子咱怎么挖？
5: 然后就是拿着它，一点一点抠。
6: 就这一点一点把它抠，一直抠到弹的位置是吧？
5: 快接近微波弹为止。
6: 这个时候我可能先趴下。

0: 因为快接近热锅蛋了，您这个动作需要小一点的。刚刚这几下猛刨有点大，很容易扰动这个热锅蛋。
1: 面对坚硬的土质，我还不能用蛮力来挖，同时整个身体还要对抗70斤排爆浮的压力，这样我的体能消耗得非常快。在头盔里，我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的喘息声了。
2: 我真是这个耐心已经到极限了，我真是好想起来一铲子给它挖掉，但是不行是吧？
0: 对，
2: 得耐着性子来。
0: 差不多到这个距离的时候，但是需要用刷子了。
2: 用刷子？
0: 对，用刷子将它这个土一点一点的往下刷。
2: 刚开始是土方作业，感觉自己是工程队，现在就觉得自己是在搞这个考古了，感觉这个脑袋上有汗已经顺着这个脑门往下流了。
0: 对，因为首先你身体上的疲惫，包括挖这个确实，如果说是真的，还有心理上的一个
2: 精神上
0: 恐惧，
2: 高度紧张哈。
0: 对，一紧张它就容易出汗。
2: 哎，等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挖到头了。
0: 您现在看到是断层是吧？
2: 对，断了一层，
0: 现在就可以判断它没有战斗部。
2: 那它只是一个尾翼埋在里边了是吧？
0: 只是一个尾翼，就是炸完之后尾翼埋在里边的。
2: 那就可以不往下挖了是吧？
0: 可以了，这个已经挖掘作业结束。
2: 哇，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应该是排爆作业最开心的时候啊，就挖的时候，挖到最后，这个点就没有危险，
0: 没有危险是最开心的时候。
1: 仅仅20分钟的挖掘工作，我就已经浑身酸软，双腿无力。而面对真实的未爆弹，排爆手要进行的挖掘工作量远远不是我的模拟所能展现的。还好这一次任务顺利完成，回来之后他还不忘提醒我们，爆炸威力有点大，拍摄要注意安全。
2: 大概这个5-60米吧，
0: 不是不到那个到那个
2: 对，到那坑那边
0: 行。
3: 3、2、1起爆。
1: 看着爆炸时巨大的火球，我都有点后怕了。但对于排爆手高家辉来说，这样身处高风险的操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4: 迫击炮弹它的是后装引信啊，就是说你在挖掘过程中可能一个小小的震动啊啥的，可能就会这让它产生爆炸。所以说当时在进行挖掘作业的时候，我也是比较紧张。
5: 当时挖多少时间还记得吗？
4: 大概只在1个小时左右。
5: 一个小时。
4: 对，因为咱们这边的土地，不太好挖，比较硬，就是感觉体力有点不支的时候，就是，返回到这个安全区域就休息一会儿，
5: 然后再进行。
4: 对，然后再进行挖掘。
1: 一上午的时间，排爆队就完成了多个地点的排爆工作。复杂的地形需要他们穿着排爆服上山下沟，这样的体力消耗有时候也会让他们累得喘不过气来。一般情况下，他们都需要在这样的强度中连续工作6到7个小时。面对疲惫和风险，他们总是咬牙坚持着。他们说，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更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没错，这支排爆队全部都是由共产党员来组成的。
6: 大家都知道，微波弹排除呢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作业，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而作为共产党员呢，就是要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到前，到最危险的地方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在担任党员排爆队队长的4年时间里，我也参加了上百次排爆任务，大家都会觉得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付出排除了一个个的危险源，保证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0: 夕阳西下，一天的排爆工作还在进行中。在排爆队员们的心里，总是想着早一点完成排爆工作，其他专业、其他单位的战友们才能早一点开始演训任务。千军万马、备战练兵的演训场，对于党员排爆队的队员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的阵地。在风险面前，他们总是说：“让我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说：“放心，我能行。”不畏艰险，勇闯险境，这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工兵精神，也是他们诠释党员担当和军人使命的最好方式。
1: 因为我们党员排爆队属于在我们连心目当中是一个比较这个先进的一个集体。首先大家都非常的有这个奉献的精神，面对任务都丝毫没有退缩，非常勇敢，非常负责。
2: 包括我们的每一名队员在每一次执行排爆任务过程中都会面临这种大大小小的危险，可以说是有时候是要面临生死的这种任务情况下。
3: 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说上级赋予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而且我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射击。
1: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你的腿啊，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接呀。
7: 断开重接？
8: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
9: 孙玉林基于蒙睡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

0: 大王庄的房子地，
1: 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
2: 不行，
3: 闺女连做铺都上不去，咋卖财产？
4: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广会长。
3: 回来找谁也没用，这是老规矩了。
5: 俺能说了算。
3: 你算啥？你不就是个小吗？你现在连后都没有了。
6: 俺有后。
5: 王相府有后。俺是王相府儿子的娘。俺怀孕了。
0: 你被土匪接上山，谁知道谁的种啊？土匪崽子吧？男女授受不亲，干什么？
5: 这都六个月了，你说是谁的种？土匪没来，老爷就让请吕家寨的杜神医，好不卖，是男孩。俺不会写字儿，俺手艺成吗？
3: 也成，成，念个手印就成。
0: 老叔，听听理，像不像王法了？啊？
4: 我能爱。
7: 等一下，不花，你怎么一直都没跟我说呀？不行，这个不能签，
4: 我要改契约。
0: 娘们儿大义灭亲，管不了。
7: 福华，我母亲跟我们娘俩吃饭去了。福华。

0: 看着就带劲儿。
1: 白松，哎，这回你可是立了汗马功劳了。哎
2: 呀，爸，首先还是得有钱，还是人家蒙玉的功劳的。
1: 是啊，秦家当产支援抗战，高风亮节，垂范一方。抗救总会要大力的表彰和宣扬。
2: 嗯，那这个，
3: 哎，总指挥啊，啊，你看到了吗？啊，嗯，现在咱们挺进支队的装备，绝对不会输给鲁南任何一支抗日队伍。
4: 是，只可惜啊，没有买到国产的82迫击炮，太紧俏，没货。
1: 已经很好了。
5: 白松哥，你回来啦！
6: 轻点啊，来，门口的慢点，慢点。
5: 哎呀，这么多新武器啊！嗯，
6: 往那边。
5: 白松哥，你可太能干了！
1: 挺进支队全体注意，听我口令，面向王玉同志，立正，敬礼！
4: 我代表挺进支队全体官兵，向王玉同志对我们的巨大贡献表示感谢。
1: 我代表5000人民，代表抗救总会，感谢王玉同志做出的巨大贡献。
5: 王玉，谢谢。

0: 别别，大家去忙吧，请王玉同志检视我们所购武器弹药。王玉，我可没浪费你给我的一分钱啊，更没有吃回扣。你看看这个，80元一支，连步枪带子弹，我押到了67块。
1: 看看，哎呀，白松哥，谢谢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2: 您说。我想调进挺进支队参加对日寇的作战。这个我决定不了，你得问刘总指挥和彭支队长。这个我不能答应。
0: 王家就你这点血脉，不能再让你抽身入死的冒险。可是我都有弟弟了，刚才你们也说我立了功，那这个要求不能答应吗？
2: 王玉，来，王玉，你还没有经过训练啊，射击、骑马、投弹、拼刺，你都不会。我来教你，等你学会了，咱们再聊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那我保证很快就学会。
2: 我还给你一个小惊喜，我在战区的军械馆那儿特意给你要了一个小礼物，来。

0: 是我的。真漂亮。那你明天就能叫我使用吗？
1: 你让我休息两天，把这些武器弹药给挺灵芝的分配完，好吧？
0: 好，那你分配完就叫我。
1: 保证完成任务。哎，王玉。
0: 哎，转聘叔，赶紧放下你这手里的工作，跟我走一趟。
2: 我跟你上哪去啊？你给我

0: 王玥，你要带我上哪去呀？上大街上来弹工作吗？哎呀，
1: 你别着急，你跟着我走。上哪去啊，
0: 到底啊？
1: 马上到了。哎，这是解脱地点啊？
0: 对，就是这儿了。哎，菜市顾客给你看腿。
1: 我不用看腿，我腿挺好的，现在也不疼了，就是走路有点不平而已，我不用看。
0: 怎么不用看？你想比这腿，你想当一辈子瘸子呀？你再说了，就你这腿，我跟你说，你这个打起仗来，你都跑不快。
1: 我可以学骑马，我不看。
0: 就你这腿还骑马？我跟你说，你夹不住马，你都得掉下来。哎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刘珠没让我来的，我是有使命的。他这个妇救会有点事儿，忙完了就过来。哎，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快走，跟我进去。
0: 啊，珠梅也过来吗？
2: 来，你快，
3: 不是我这个腿呀，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要怎么看呀？
2: 啊，快，
4: 来。
5: 谢谢大夫啊！
6: 你的腿啊多次受伤都没有解好，要想彻底解决啊，必须断开重新接呀。
0: 断开重接？
6: 是的呀。
5: 哎呦我娘啊，大夫，我这个腿断了两回了，那每次都疼得死去活来的，这算刚好养好，
0: 讲讲就行了，可别断开再重接了。这遭罪不说，这得花多少钱呀？我
1: 哎呀，这钱的事不用你管。
0: 那谁管呀？我不能要别人钱呀。
6: 你这腿据说是抗日受的伤，我可以免费给你治疗啊。
1: 你看。
5: 哎呦
6: 啊，这
5: 谢谢大夫啊，我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哎，
6: 这还没治呢，
1: 你得想治疗呀。
6: 这咋弄的？这
1: 我就走了，你快来，你治，管管他，他不治他怕疼。
0: 我，你看你王玉，你谁说怕疼了？我不是怕疼，我是怕花钱。
6: 不要钱，免费治。
1: 你看，
6: 嗯，
1: 行了，别嘴硬了，坐。你先坐。
6: 坐。
5: 啊啊，
6: 坐。
1: 小心一点。
6: 哎，
1: 谁都怕疼，但有时候该忍就得忍着。你之前两次受伤都拖腿伤忍下来了，怎么这次就胆怯了呢？
5: 哎呀，那之前那急的都忘了疼了，没事。你看朱哥，你怎么老跟我这条腿较劲呢？哎呀，就这样吧，咱就别添麻烦了，啊。别生气，我知道你是好意啊。我这条腿就这样吧，不影响工作。
1: 人能够忍受痛苦，肯定是有原因的，有的是为了尊严，为了信仰，为了承诺，或者是为了更高追求，再或者是为了……
5: 为了什么？
1: 为了爱情，为了刘竹梅。要在平时，我非得拧着小妮子的嘴。不过今天就算了，干脆的说，我不喜欢看到你一瘸一拐的样子。你可以因为这个理由忍受一时的疼痛吗？
7: 那肯定能啊，肯定能吧。
1: 你让他自己说。
7: 哦，那你自己说。
8: 哎，给我重新接骨，一定给我接好了。
6: 好嘞，马上哈。
8: 多大麻药？
6: 好嘞。
1: 怎么样，够还合适吗？
8: 合适。
1: 哎，
8: 周书记回来了。
0: 哎呀，我们都在这等着你，给我们带好消息呢。
9: 哎呀，我这一回来啊，就让小刘把你们召集过来开县委会。我这么急啊，那一定是有振奋人心的好事。
0: 哎呀，我们都等着呢。
1: 王叔同志，你别卖关子，你快说。
0: 啊，

0: 于同志回来了，他在延安啊，跟毛泽东同志汇报，说咱们山东呢，地域广阔，物质丰富，人口众多，十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表态说了：“好啊，大水养大鱼嘛。”于是啊，就仔细的研究了咱们山东的情况，并且召开了高层会议，专门讨论。 现在已经决定给我们山东派干了啊！另外啊，还派来了正规的老红军部队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中央来的张经武，还有其他的领导同志和李毅同志，已经回到咱们山东啊！
2: 好啊！
0: 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做出的最新的经典论述，一经发表。 影响力极大，哎，就连蒋介石和他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研读，赞不绝口啊！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很可惜，我只抢到了三本，啊，这有一本呢是上级指示，给刘祖光同志的，怎么样？
3: 哎，
0: 你拿回去给你父亲。
3: 谢老朱同志啊，
0: 一本呢我来保管，另一本呢就给齐峰同志。
3: 慢点，
0: 哎，谢谢，
3: 大家伙啊，都相互传阅一下，啊，哎呀，谢谢周书记，
4: 对不起了，大伙，
3: 我就先睹为快了啊。

0: 日战争的持久战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1: 第一个阶段是低质战略进攻和无质战略防御的事情。第二个阶段可以明确的战略上十阶段，尤其战争在第一阶段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虚德根据地。
0: 太好了，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

0: 姐夫，
1: 周书记啊，
0: 看得怎么样了？哎
1: 呀，我看得太激动了，我这一肚子话，我就是想找你说一说呀，周书记。
0: 好，好，好，
1: 你说这说的不就是咱们这
0: 慢点
1: 不成现在这个情况吗？
0: 啊，
1: 而且他告诫我们，下一个阶段，战斗会更加残酷啊。
0: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你呀，简单说说。
1: 啊，你看啊，他里面写到这个，兵民是胜利之本啊。
0: 对，
1: 这就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只有我们跟老百姓是同甘苦共命运的呀，我们只有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之中啊。
0: 是
1: 我们这些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融的政党和军队，在这个汪洋大海里边就能发展成无敌的鲲鹏啊。
0: 嗯，说得好。哎，等大家伙都看完啊，咱们开次研讨会，到时候你重点发言。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刚刚看祖皇先生那屋档案亮了
1: 啊，
0: 咱们去看看他
1: 啊，
0: 找点消息。
1: 哎，好好好，
0: 慢点了。
1: 哎，
0: 喂，哎呦，这时候可是不早了。
2: 嗯，
0: 您还不回家休息啊？
2: 是你们不让我休息啊？
0: 啊，这话怎么讲？
2: 我正要回家呢，朱明就给我送来毛先生的大作
0: 啊，
2: 我只读了两页就收不住了，必须通读而后快。哎，这不。

0: 刚刚看完，还在亢奋之中呢。哎，正好，来来来，坐。哎，
1: 好，
0: 正好聊几句。
1: 哎哎，好，好，
0: 小壮，你慢点。
1: 哎，没事没事。
2: 刘总指挥啊，
0: 哎，
2: 那您看完之后啥感受啊？
3: 感受良多
2: 啊。
3: 过去我主张抗战，更多的是基于民族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血，但是对抗战的前途并不明确。经常想，大不了以死相拼，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毛先生的大作改变了我。周书记，我现在坚信中国必胜，虽然不会是速胜，但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牺牲，都是在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绝不是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我们是在创造中国战胜强大侵略者，重振河山，光复中华的历史啊！

0: 我的大文人，写什么呢？哎，你这长篇大论比不上我这张电报纸，看看。我们走了第一步，山下聪开始走第二步了，好事儿啊。
1: 好，这个办法不错，既不伤害咱们的名声，事情给咱们办了。
0: 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明天就开始行动了。
2: 行动。
3: 啊，叮嘱大家不要有任何疏漏啊。
2: 刘总指挥，
3: 周书记。
2: 哎，行，你先去吧。
3: 好。
4: 啊，这位是蒙准县县大队的吴参谋。啊，他有紧急的情况向你汇报。
3: 什么情况？
5: 今天孙玉林突然冲入部队，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进入蒙水县城，然后就抢占了县政府，包围了县大队。我们县委书记为了避免冲突，经过谈判，把县大队撤到了城外，同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暂时撤出了城里。这刚安排好，书记就紧急派我骑马赶过来，问问刘总指挥到底有没有这命令。
3: 我根本没有给救国军下过任何命令，更不可能让亲孙子去占领蒙水城。
5: 这个孙玉林一口咬定说是奉了您的命令，所以我们突击只好先缓和局势，撤出了城外。啊，
3: 我孙玉林觊觎蒙水已久，居然假传命令，实不可恕。走，我跟你去看看。
4: 总指挥，安全起见，还是派个人带着守兵过去吧。根据情报，宜州的日军要对蒙水宜山动手。
3: 那正好，如果孙玉林真心抗日，那就让他跟日本鬼子打一仗。
4: 那您就多带着部队过去，以防万一。
3: 现在带部队过去速度太慢，如果孙玉林有二心，
4: 那就让百松新成立的骑兵连跟着你一起去。
3: 嗯，好啊，
0: 好。哎呀，共产党的县政府就俩字儿，穷酸。哎，想拿点啥都没的呢。
6: 哎，司令啊，刘祖光他们来了，就在院。
7: 好，太好了。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啊都坐疼了。
0: 回兵啊，备马回营。
8: 是。
0: 哎呦，刘总指挥大驾光临，卑职有失远迎，得罪了。
3: 孙玉林，孙司令，哎，搞什么名堂？你假传我的命令，把蒙水县的政府和部队挤到城外，你现在又要撤？
0: 不是，假传命令。哪有的事儿啊！我带部队进城啊，是因为兄弟们在乡下都待烦了，就想进城逛逛，洗个澡，修个脸，剃个头，买点东西啥的。哎，谁知道这共产党的政府和部队不知道想啥呢，躲着我不见我。您可不能偏听偏信啊。
3: 别东拉西扯的，我现在问你，你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0: 回吴店营房啊，该干啥干啥呗。
3: 孙玉玲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
3: 你不通知县大队回防，二不留部队交接，让蒙水县城处于不设防状态。你不知道这里距离日军只有40里地吗？
8: 日军的快速部队到这儿只缺半个小时。
0: 哎呀，我现在是来也不是，走也不是，是吧？那劳烦您费心通知了啊。孙某告辞。
3: 白松，让他走。

0: 就是个兵痞，不尊重上司，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应该撤他的职吧。
1: 战乱时期，这种现象很普遍，他们的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自筹的，手上的武装几乎就是私人的，撤了这也没用。白松，你现在马上派人去联络蒙水县的抗救会和县大队。

0: 总指挥，日军用重炮轰开了南城门，现已冲入城内。宪达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猛水守不住了，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了掩护。
1: 白松，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两个指令，一封是给猛水宪达队的，一封是给周梅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现在的会合，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
0: 总指挥，那你呢？
1: 我对这儿很熟，你放心，我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你带着部队过来救援。
2: 爹，
1: 刘百松，执行命令。
0: 骑兵连，跟我走。
3: 是。
0: 康军会长兼县大队长统领，
4: 这是总指挥的首令。你现在马上带人跟我一块去城里解救总指挥。
0: 干什么？
4: 赶紧下命令啊！

0: 抗战正艰苦的相持阶段已经开始，我们要蓄积力量，准备打持久战。我命令蒙顺县大队立即撤离，到乡村去，到山区去，按照毛先生的战略，组织全民抗战。我命令刘百松副支队长立即返回故城，听从周密同志的指挥，不得有误。
1: 司令，刘总管，爹，爹，爹，刘先生，不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作。
0: 合作不成，我也可以答应您不闲养老，过平静的日子。我要告诉你，李明京、孙一林和李少当这样的汉奸，改变不了抗战的大势。最终，你们这些侵略者，一定会被赶出中国。 或者被消灭埋葬在这里。这里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怎么还流泪了？
1: 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
0: 你倒是有情有义，但这在战争时期会害人。刘祖邦是个好人，但他是敌人的好人，明白吗？
1: 明白。
0: 既然你这么有情义，他的后事就交给你来处理，把他送到故城去，让他们知道与皇军对抗就是这样的下场。
1: 是，我去找个棺材把他装殓起来。
0: 不，尸体我来处理，你只负责送回去。

0: 至此关头，别无所求。唯将二子托付，其送二人赴延安抗大学习，亲临毛先生教诲，成就革命之才，以慰曼秋一生未竟之志。祖光拜上。
1: 王先生，牺牲的太可惜了，舍本抗战统一战线的巨大损失，没想到今日一别。

等白松平静以后，把这封信给他和诸位看。

0: 停下！你们几个停下！
1: 这是，团长，你怎么来了？

0: 送完左光先生就别回来了，留在那里参加抗日的部队。可是，
1: 那边的人会不会把我们“荡寒尖”打死？
0: 那就把你们的帽徽、领花都摘下来，和原来那些狗屁的标语放到一起。快到顾城的时候，你们要朝天鸣枪，为刘总指挥送行，然后。 坚强敬礼，齐步走护送灵车。你们就说这些改变是你们做的，只要不提我，那边的人就会原谅接纳你们。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将面临更加残酷和严峻的局面。
1: 陈哲远，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2: 恭贺陈专员守正荣升。
3: 第一份任命书，兹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第二份任命书，兹委任孙玉林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保安司令部司令。此令国民政府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司令沈鸿烈。
4: 孙司令，
1: 哎呀，我说陈专员，你可真有点能耐啊，五县保安司令。我以为你给我画了个饼，没想到还真吃上了啊。
4: 兄弟，这是名，名正言顺才能拿到利。
1: 请。
4: 现在虚的拿到了，咱们得来点实的了。明天咱们就去接收故城。
1: 好，
4: 我要亲自兼任故城县长，动作要快，让他们来不及准备。
5: 志士，
6: 进来。
5: 志士，张团长来了。
6: 请。哎呀，志平来了。
7: 志士，我来看看您。
6: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瞧，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7: 您是我的上司，看您怎么能空着手呢？
6: 吃饭了没有？
7: 刚在团里跟兄弟们吃过了。
6: 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坐。下回来，你一定要在我这儿吃饭，陪我好好的喝两杯。
7: 李志士啊，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咱们现在身处异乡，诸多不便。我呀，还是不要上门给您添麻烦了。
6: 这破地方还真是诸多不便，连我顾城院子的两成都不到。我那一大家子老小，现在就勉强的天天挤在这儿了。
7: 确实，您顾城的家呀，我是见识过，雕梁画栋，亭台水榭，别说是在顾城，就算是在省城，那也是顶级豪宅。
6: 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7: 李志士，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

0: 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吗？
1: 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故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
2: 血债血偿，闻风丧胆，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对对。
5: 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0: 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6: 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吗？
7: 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故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
8: 血债血偿，闻风丧胆，
9: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0: 对
11: 对。
12: 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6: 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

0: 李志山，我这次来啊是想问问您，咱什么时候可以回故城？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故城，什么时候回故城，我哪知道啊？
1: 我也想，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能着急。
0: 李志山，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0: 什么考虑啊？
2: 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故城留给敌人？
0: 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谁呀？谁还比我们还着急？唉，
2: 孙玉林。
0: 孙玉林，
2: 老哥，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故城给了孙玉林了？ 这样的话，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让他们自己打起来。哎，那他们要是不打呢？
0: 以皇军现在的实力，那打与不打。

0: 都不会等太久。你说呢？
1: 嗯。
2: 哎，
0: 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了。
1: 啊，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我也听不懂啊，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我还不如自己来。
0: 这就对了，那听日本人的指挥，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哎，学会了日语，那日本人一直高看。民国十七年，日本人进济南，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一个误会，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
3: 陈转员，陈转员，恭喜你荣升啊！
4: 哎，别急着恭喜，还有另一份呢，给他看看。
3: 哎，谢谢。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
4: 怎么了？
3: 这有点麻烦了，这事。
4: 有什么麻烦？我是五县专属特派员，有权任命县长。
3: 不是，陈帅，你别急，是这样，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主政府了，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周县长已经上任了，这个有点遗憾了。
4: 这么说，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吗？
3: 陈专员，不是我呀，不是我们，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这是民意呀。
4: 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呀？
3: 靳开明，靳老先生，您认识啊？
4: 靳开明
3: 啊，
4: 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乡下有千亩的田产，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简直是匪夷所思。
3: 对不起。
4: 也好，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
3: 陈专员，哎，可能是我没说清楚，靳开明老先生啊，他是个组织者，他是召集人，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这村镇代表、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
4: 有议员名单吗？
3: 陈主任，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给我把这个名单拿来，你翻一翻。
4: 是。
5: 老李啊。
3: 嗯。
5: 这兴修水利啊，有利于子孙万代，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
6: 这个同志啊，以前没见过你，你叫啥？
4: 退后退后。
3: 哎，阿伯，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
6: 哦，是李家庄李副院。
4: 嗯，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你回避一下。
6: 回避啊？
1: 哎，你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5: 哎，老李，你啊，先到伙房啊。弄口水喝，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
3: 哎，周先生
5: 啊，
3: 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
5: 哦，
3: 哎，一个是任命他为五县专员。
5: 哦，
3: 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
5: 哦，
3: 啊，
5: 陈专员，这真是有失远迎啊，这个。哎呦，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我换个衣服啊！
4: 哎，不必了。你干什么去了？
5: 啊，
4: 哪有个县长的样啊？成何体统？
5: 啊，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哎，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给他们运过去了。
7: 在上者。只需一礼仪夫人，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
4: 你有你该做的事儿，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
5: 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准确地说，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为他们干点农活，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儿吗？
4: 行了，先生，废话少说，我是来接受县政府的，委任状。
5: 我这手太脏了，不看不看不看了啊！你自己任命自己，不用怀疑。哎，主儿，
8: 哎，
5: 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
8: 哎，对，我都讲了，周县长。陈软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啊，哎，陈软员，你看。
7: 这上面的闲杂人是不少啊，这些社会闲杂都是我以前在故城的好友。
5: 轻点，轻点，轻点。对不住，对不住。
7: 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我当县长，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好，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
8: 哎，不用着急，都在这块了。今天他们来开例会
5: 啊！对对对，你赶快领他去，直接去议会啊！
8: 哦，那
5: 我这避嫌，我就不去。
8: 周书记
5: 啊，
8: 周书记，有提醒
5: 啊。那行，师妹啊，师妹，
8: 那咱看看去。这边，
9: 下一个议题，周县长提出的。
8: 陈专员，让大家鼓掌。哎呦！
9: 哎，周姐，靳议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8: 陈主委，陈主委，稀客，稀客。
7: 龚秘书，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靳先生看看。
9: 啊，
8: 山东省政府委任状，兹委任陈守正为故城、宜山、蒙水、宜州、宜阳五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此令沈主席、沈红烈。哎，大家鼓掌，祝贺陈专员荣升。
7: 今天兄弟我来到故城县议会，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我这儿啊，还
8: 陈专员。你看你在这儿讲话，我是不是回避呀？
7: 你不能走吧，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
8: 好好好好好，
7: 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请靳议长向大家宣读。
8: 委任状，自委任陈专员守正兼任故城县县长，此令五县专属特派员陈守正。
10: 不是都任命总秘当县长了吗？这怎么又改了？总秘是经过我们自选选举的，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也都落实了。陈守正来了，能比总秘干得好吗？
8: 请大家安静，有什么意见，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
11: 我想请问陈专员，
7: 请讲。
11: 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故城民生凋敝，财政收入锐减，政府入不敷出，问他有什么措施，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实行供给制，只拿少量的津贴。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加重故城的负担呢？
8: 陈专员，你别干瞪眼啊，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是不是？
7: 我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没有薪水怎么行呢？
12: 可是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家属也是政府供给，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
11: 共产党当政的政府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您的故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您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也得把田赋减下来，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
13: 是啊，
12: 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
10: 尽职公职人员找小老婆，你们能做到吗？

0: 你陈所长能多刀吗？对啊，这就是。哎，我那是为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呐。
1: 工商党也不反对这次放羊，
2: 党要先离婚，外结婚，一夫一妻。
3: 对，
4: 一夫一妻。
0: 哎哎，大家大家班长就那个问题啊，趁热呀，一条一条逐个回答。
1: 我回答什么？
0: 我不回答。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
1: 简直是胡闹！
0: 陈专员，您慢慢。
1: 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啊，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啊。
5: 哎，你不露馅！哎，
0: 哎呦，陈专员，你，
5: 好，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
6: 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五县专员。我不管什么专员，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五个人员请示。小六，
1: 刘公子年轻气盛啊，军事会议。
6: 周会长在这干什么？他都能参加，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
1: 陈专员，是这样。
6: 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
1: 政委？
6: 对。
1: 那你还是不是顾城县的县长啊？我要跟你谈话。好。啊，大家伙接着讨论。哎，咱们进一步谈。

0: 请坐。哎，陈卓远，我得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工厂，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了。情报可靠吗？
1: 可靠啊，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这个山下聪啊，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恐怕我们的现场早就丢了，日军早就攻占城里了。

0: 考虑到顾城的现状，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撤销对自己的任命。这个县长你就当下去吧。
1: 二少，
0: 但是如果你擅自撤离，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我是要兴师问罪的。
1: 我是顾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
0: 话此为之，告辞。
1: 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我这一暗示马上就悟出来了，山下聪是要挑动党的和我们打起来。
2: 是啊，他心里面就在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
3: 老周啊，
1: 啊，
3: 经过大家伙的讨论，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意见。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主张坚决抵抗，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抓紧进行对于顾城的堡垒化改造。那第二种意见呢，就是以我为首，主张避敌锋芒，撤退到农村打游击战。现在大家伙啊，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继续讨论。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啊都分析清楚，毕竟这是军事问题，生死攸关的大事，要做决定呢必须要谨慎的。
4: 那我接着说。顾城和蒙水依山完全不同，这儿城防坚固，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再加上我们的粮草、兵马、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对不对？
5: 对呀、
6: 对。
5: 刘副指导。

0: 说的对呀、啊，咱们骑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的。
1: 对，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那战斗热情都憋得嗷嗷叫了。
2: 大家伙呢，先别冲动啊。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到了华北，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他们有重炮战车，而且还有航。

0: 持久战，周政委，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哎，在这个时候，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到农村去，坚持持久战。
1: 论持久战，我也看法啊。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要我看，由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我们顾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
2: 傅光同志在牺牲以前啊，也跟我们说过。
0: 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让我们到农村。你说到我父亲，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研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支援顾城，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各位，我们要在这儿，在顾城。
1: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就算最后失败了，我们必须放弃顾城。我们挺进支队，也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闻风丧胆，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对，
5: 打出威风来。
4: 彭队长，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
6: 我怕，我们那不到10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而且还打胜了。
0: 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200几个打30几个。
1: 你懂什么呀？
0: 我懂什么？
4: 胜仗就是这么打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0: 哎呀，彭支队长讲的好啊！
7: 我
8: 不懂，
0: 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呢。
7: 不不，
0: 你来吧，你去跟我们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
7: 哎，走，
8: 我也不是插话，这不。
9: 别说，你和我说。
10: 这样吧，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研究日寇增加兵力，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顾城，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求得指示和支持。我认为啊，现在我们要着手两件事。第一，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 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奇峰、刘仲梅、王玉制定出顾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
9: 好，
10: 无论是战还是撤，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
9: 第二，
11: 由刘副支队长牵头，
10: 制定顾城的防御保卫计划。还好。 根据情报，敌人不会很快进攻顾城，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再结合上级的指示，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朋友，白松，你们觉得合适吗？
0: 我同意。
10: 我
0: 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并且完成具体部署。
10: 好。
12: 顾城内线情报，顾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程守正反而把顾城留给了周密。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是啊，先生，以目前皇军的力量，顾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来削弱他们？倒不如早点攻下顾城了。
13: 共产党一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扩大队伍，我这个顾城之事，哎呀，干瞪眼着急。不要只看眼前，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不可弥合。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选择合作。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制造一个理由。 他们就会打起来。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顾城发生战斗，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顾城，而是整个山东，乃至全中国，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但是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

0: 他们没有上钩，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
1: 是。
0: 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我马上去找村田联队长，让他出兵占领孤城。
1: 好，
0: 要让敌人措手不及。
1: 你为首啊，自己发财八匹马呀！何兄，
2: 是的，何兄，好过是的，这病菌你太狡猾了。
1: 干了，干了！
3: 小姐，你觉得蒙水好还是顾城？
4: 打败，打败！
2: 要我说，还是我的家乡北海道啊。
5: 北海道好。
3: 小野，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蛋？北海道好，你回得去吗？你要是觉得蒙水好，你就在蒙水待。
1: 我想回故城。
2: 金平君，你也在那给我下起什么蛋呢？故城你回得去吗？
5: 我回得去。
1: 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我还回不去故城了？
2: 金平君，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孤城？
5: 我当然想知道，我想回家乡。
2: 金平君，攻占孤城那是春田部队的作战，我只是跟着警备。至于作战计划嘛，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我问你了吗？你个小小中尉，你知道个啥呀你？
2: 吉平君，我老兵，我能确定我们什么时候回孤城
5: 啊？行行行行，你知道你知道啊！
1: 喝酒喝酒喝酒，喝点酒就喜欢吹牛。来来来，吉
2: 平君，咱俩赌一局怎么样？
5: 赌什么？
2: 我赌三天之内我们回孤城，要是我赢了，你在孤城安享了请我娱乐；要是我输了，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
1: 没问题，小野，只要能回故城，你在兰香楼所有的花销我包了。
2: 金平君，全快。
1: 但先说清楚啊，
5: 我不去，我订婚了。
2: 金平君，你得不是军人，军人随时都会死掉。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订婚哦。金平君，你看看我的老婆孩子的统统的有，胜利的回日本，我继续爱他们，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我是男人，我需要慰安。
5: 小野，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
2: 很正常。
5: 我做不来，我做不来。
1: 这跟男人不男人，他没关系，他这个是。
5: 算，不说这个了。
1: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你不懂。
6: 刘副支队长，刘副支队长。
7: 城里面来了情报，说村田联队啊要进攻古城，现在朱书记和彭师长都不在，你看这事怎么弄？
6: 好啊，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无人撤肘，我来指挥，我们干个痛快的。通知县政府和挺进之类的干部开会，布置战斗任务，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
7: 哎，刘副支队长是这样，你看。到底是打呀还在撤，是不是等大家回来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
6: 商议什么？跟谁商议？反对接手顾城的不就是彭勇吗？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现在我 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军事行动由我决定。
4: 刘辅之队长，
7: 但是你
8: 杨沙官，すぐ工事を開始であろう。
9: 高知の市場の民生でご招待いたします。
8: マジ、それは俺は待ち遠しいな。
10: 大佐、前方に敵兵警部成功発見しました。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8: そうか、敵はすでに警戒したが。おい、全速前へ進め。工場を保持してくれ。日中隊先頭で構え、敵入れば片付けくれ。
10: はい、
9: はあ
10: はあ、
9: 加速前進。
10: はあ、
9: ヒャ
6: 义勇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把他们压出去。
7: 是，
10: 好了。
6: 三中队在这个位置啊，四中队的位置在这儿。
10: 好，
6: 这个从目前，
10: 行，
11: 刘副指挥队长，我去各个方去看了，
12: 都按照你的命令准备好了。前室内第二、第三道方向的截雷也已经工作完成了。
6: 好，陈参谋长，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
12: 是。
13: 刘副支队长，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几个要是有参加战斗，请给我们分配任务。
6: 你们三个都不能参加战斗，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
14: 啊，你叫我替妈设计，就是为了让我撤离？
6: 想要参加战斗，你会这些远远不够。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
10: 报告刘副支队长，城东一周方向发现日军，距离大约6-7里，人数约有2000多人，有罗马牵引的920步兵炮4门，汽车牵引的41式野炮4门，还有一个骑兵中队。
6: 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6-7里，还是现在的距离？
10: 是看见的时候。
6: 我知道了，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
10: 是。
12: 敌人来的不少啊。
6: 敌人这次来的是2个步兵大队，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我还以为春天连队会倾巢出动了，没想到就这么点兵，还想打下我们故城，简直是痴心妄想。
14: 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就让我们留下吧，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
6: 我说了，马上执行我的命令，马上撤离，拒不执行命令，你们知道后果的。
14: 楚梅，你说说。他不会改口的。
15: 楚梅，王爷，我觉得北宋说了有道理，咱们走吧，再晚了走不了了。
14: 嗯、啊！
6: 王宇，
14: 我可以留下了。
6: 这个小包给你，打完仗之后还给我。
14: 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
6: 马上收城。
16: Take a guy! Action! Take a guy! Action!

0: 别写了，别写了，可别可低点，低点，拿耳朵听。
1: 走了吧。
0: 可太悬了，我差点就让鬼子发现。
1: 还有这么多大块，
2: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说好的一起战斗的。
1: 白松是我哥，我知道他那脾气，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
2: 闯哪秘书，你呢？
0: 我什么呀？我这个叫战什么斗啊？那不给人家添乱吗？咱们战斗是三个不合格的兵，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正林还有彭支队长，把古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我看了一下哈，北边啊就是他们从山总回来的必经之路，咱们抓紧跟他们会合走。
1: 嗯，走吧，
2: 走。哎，来，扶着扶
3: 着，注意安全，小心敌情。
4: 注意安全啊，
3: 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5: 四门就二十步兵炮，两门四一式野炮，还有两门跑去哪儿了？
6: 二中队长，
7: 啊，
6: 留几个观察哨，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
7: 对，
6: 东门，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
7: 是。
6: 你不用紧张，等我到了三四中队的防区，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
7: 真的？那太好了。
6: 没有远程武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7: 坚持到天黑，安排人去多量再炮阵地。
6: 可以进行，但是计划要周全，敌人也不是傻子。
8: 刘副支队长，请放心，
7: 保证安全。
6: 好，我再去别的地方看。
7: 是。通知所有排长，到这里集合。
9: 撤！
10: 撤！
9: 撤！
10: 撤！
9: 撤！
10: 撤！
9: 撤！撤！哎，
10: 撤！
9: 哎，来了来了，
10: 撤！
9: 周政委！
11: 周政委！
9: 何振队长！
1: 哎，是的，小心。
6: 起步！
9: 周政委，
12: 怎么打仗啊？哎，
9: 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
4: 敌人攻击古城了
9: 啊！这早上呀，就接到了个情报，存天联队要攻打古城，下午就给围起来了。
4: 哎呀，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
1: 已经按计划撤离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白松啊，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古城。
2: 白松觉得古城能守住。
4: 敌情你们知道吗？
9: 是这样啊，据侦察兵报告呀，鬼子是两个大队，2000多人，四门九二炮，四门四一式野炮，还有一个骑兵中队啊。
4: 老婆，你怎么看？
5: 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按照白松的部署的话，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坚持两天。
1: 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
4: 上级让我们尽快地撤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就是坚守古城的话也要尽快地转移，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
1: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敌人已经包围了古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白松取得联系，传达上级的指示。
5: 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打。这样，老周，你带着他们三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咱们啊分头行动，等到了天黑还是在这儿集合，统一指挥，里应外合，把挺进支队带出来。
4: 好，就这么干，
5: 走了。啊，
6: 前面情况怎么样？
7: 敌人敌人炮火轰击东面，城门被轰开了，但排挡物阻碍还能通过。东城墙虽然被压住，二中队还能守得住，其他方向都有敌人进攻，敌不猛烈。
13: 刘副司队长，该我们了吧？
6: 等着，别问来问去的。
7: 是。
6: 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两门四一式野炮吧？
7: 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已经没发现那两门炮。
6: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还有另外两门野炮位置不明，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连部电话都没有，指挥起来就困难。
8: 招带领来汉，
10: 指挥。

0: 战区刚成立不久，军需补给很重要，但是暂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
1: 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
2: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
3: 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1: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徽，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4: 对，那我们部队的传承嘛，肯定老兵先上，党员先上嘛。
5: 穿上这身衣服，我们把一切就交给党和人民，咱们当兵的就是做这个的。
6: 走上高原，那就意味着时刻坚守；上了路，我们就必须保持充分的姿态，
4: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

0: 背影常常代表离开，但我们的背影更多的是闻名而动，勇敢奔赴。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当群众最需要、险情困难最大的勇士。
2: 不累，大家都一样，这有什么好累的？就是我们义务兵就是尽义务来，就是来干这事儿的。
3: 我们的背影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
4: 这是赋予我们的不在使命，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

那个移走可以脚步声音轻点，在十米外就听到，狙击手可以掌控好呼吸和那个心跳之间掌握时机。

0: 那个过渡哈，快一点哈，快一点，最后一周加15秒，抓紧抓紧，冲起来！李兴坤，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二级警士长，入伍26年，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2次。
1: 向前开，小心！一小组，由你组占领1135高地对前方道路和低洼地带对进行进行抄查，并研判是否出现有泥石流等情况。二小组，由你小组携带救生圈对湖泊中被困人员实施营救。过走15分钟，
2: 记住。
0: 过走开始行动。这样的训练模式。 拆开来看，每个科目都很常规，但是体能大量消耗后，紧接着要在限定的条件下完成救援等任务，难度不小。
3: 我们要在有限的场地，比如在我们园区，就是把我们首先把我们现有的那些装备啊、器材，还有周围的地形啊，都要全部用上，这样是一个综合性的嘛，对我们的人员单兵收拾检验，它有一个带着综合性的检验。
4: 三个小组带着李兴坤布置的任务，穿山跋涉下水，在各自的逆境中争取着时间。
3: 因为很多时候，出去之后单兵执行，所以我们单兵众神之大，就是以少量的人嘛来获取我们更大的这个胜利嘛。很多这个情况很复杂，很难预测。那么只有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0: 我们训练的时候，哪怕是搞严一点，因为我自己经历这些任务，很多时候必须要要扩开。李兴坤口中经历的事，就是13年前那次直面死亡的逆行。2013年11月，安顺平坝发生重大输油管汽油泄漏事故。
4: 海量汽油泄漏挥发，现场油气浓度爆表，爆炸风险极高。当时情况确实非常危急，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离库坤铁路最近的地方也就几十米。当时救援的力量、施工的力量全部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进入现场，大家都非常紧张。最稳妥的方式、最确保安全的方式，就是人工到现场抵近进行侦查。 把情况判明清楚，带出来。
0: 抢修迫在眉睫，危急时刻，李兴坤站了出来，主动请缨，独自挺进泄漏现场侦查。

0: 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想的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就是不能这个很多人去，危险性很高，即使要伤亡干什么也是少量嘛，就是身边那些兄弟都想跟着我去啊。我当时就说了，按我们部队的传统嘛，肯定老兵先上，党员先上嘛。
1: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损失，请快拿回现场情报，李兴坤用塑料膜包住了一台摄影机，孤身走进了密林。
0: 距离其实看着也说就是在山那边山那边，但是真的走的差不多就是有5公里，翻山越岭的话，因为这个山很高，很多你还要自己开路出来，然后很多次也相当难跑。
1: 在丛林穿越了近1.5小时，李兴坤抵达了现场，眼前的一切只能用触目惊心来表达。
0: 当时很大的那个坑嘛，在下面，所以那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
1: 李兴坤小心翼翼地采集回数据，迅速原路返回，最终他助力险情高效处置，零伤亡零爆炸，成功守护人民生命财产与交通干线安全。
0: 这个东西是后来之后想到起，我想幸亏也没喊他们去，第二也是幸亏我很幸运，但是后面想起来还是挺饿啊，真的要是发生这个报道了，那是基本上是很难回来的。
1: 任务归来后，培养更多的铁血战士成为了李兴坤的新目标。
0: 这就是铁道实战练，我们现在是要结合带有任务为牵引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时候要严于我们这个平常，高于平常，那么在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是做的以一声这个令下，拉得出打得赢传得回。
1: 在历经百余次抢险任务后，13年前那个年轻的背影变成了一群有血性的年轻身影，他们一次次为生命逆行，在抢险现场一次次力竭，又咬牙再爬起来，直到百姓生活恢复平安稳定。
0: 每次在任务当中，有些这种看到人民的那种眼光啊，作为我们又是人民的子弟兵，确实很这种恨不得就是一个人能干几百人的活，作为我们一个子女啊这些帮不了什么的，很感到很愧疚，所以想到只有把这个自己的练好，在我们真的就是需要我们这一天的时候，就是能为他们多做一点坚持到底不是胜利，因为只有坚持到胜利才是胜利。
2: 敬礼。
1: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必须抵达的坐标，这道向前的背影是时刻准备着的巨象。
3: 23次，你的停保持车速到 K3252，赶车那边做好出行准备。跟风队抓紧，下午6点我们随时抢装。
4: 你二号车开快一点嘛，在这慢慢唧唧的，那就那个速度往这边靠一下。
1: 眼前正紧盯工程车辆训练的是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参谋长张俊奇。
5: 非常不错。
4: 我是2015年主动请缨申请上高原，我每年参与处置的各类型的自然灾害。你比如说冬天的除雪保通任务，还有高海拔地区临时抢险任务，在春季、夏季、秋季，也是大型的泥石流塌方。
1: 有着云端天路之称的219线阿里段，是连接新疆和西藏两区的交通线、经济线、黄金旅游线。但对于驻守在这里的张俊奇和战友们来说，这是随时要去抢通的生命线。
4: 大半海拔都在5380米以上，而且这还是国道线路通行的，可以理解为山顶儿。旁边又是海拔接近7000多米的大山。

0: 冷空气对流形成以后，随时起这个飓风，从这个高山上风吹下的这个积雪，瞬时会阻断这个219国道，形成的厚度，这个说了，战友们可能还不相信，会形成雪层高达2米到5米的这个堆落体。
1: 每到极端恶劣天气，道路上的迷彩身影是天路畅通的唯一希望。
0: 在一次除雪保通过程当中，我在现场作业，刚好有藏族同胞在送着他的爱人去另外一个镇上，分娩生小孩。藏族同胞拉着我的手，就哭着说：“金珠妈咪啊，你今晚上无论如何把这个受罪路段要抢通，否则路这么冷，我的皮卡车里又没有空调，我的小孩一旦出生就会冻死在皮卡车上。219国道啊，之所以称之为天路，又是国家的重点工程，一旦出现断通，对老百姓来讲是最闹心的事，对我们武警部队、交通部队官兵来讲，这是天大的事啊。”
1: 为了心里这件天大的事，张俊奇从背着行囊来到这里那一刻起，已经整整战斗了11年。为了能够啃下道路上的硬骨头，他带着技术人员在大队管养的641公里路段上一次次往返奔波，实地勘测，收集数据。如今这里的每一个弯道、每一处险段，他都了然于心。
0: 走上高原啊，那就意味着时刻坚守上老路，而我们就必须保持充分的姿态啊，为人民，我们始终就是向前，在天路上一直向前。

0: 早上我们5点半起床洗漱，然后6点备菜，早餐蛋奶加肉菜，牛羊食产天天换，谷物果蔬品种多嘛。炒菜中火呢是180度至240度，烤蛋挞最佳口感是20分钟，180度。西红柿炒蛋，先炒蛋后炒西红柿，茄子吸油，萝卜不吸油。
1: 准备盘子出锅了。
2: 来到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的炊事班制炊现场，用手法高度专业，香味沁人心脾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吴金学，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炊事班长，一个有故事的金牌厨师。
3: 吴班长很过硬，很严谨，
4: 做饭嘎嘎好吃。
2: 每当看到战友们吃着自己做的饭菜，洋溢出满意的表情，吴金学的牙花子就会不自觉地露出来，因为他知道今天的菜又被他做得有灵魂了。
0: 有灵魂的东西，那饭菜肯定是好吃的。那有灵魂的人，他肯定是有信仰的，肯定是有动力的。
2: 吴金学在后勤战线上已经奋战了15年，后勤管理、炊事水平有口皆碑。而这位金牌厨师吴金学在战友们眼里还有另一重身份，
5: 救人英雄，
4: 勇士，一个很英勇的战士。
2: 2022年2月，冲入火海奋力救出受困父子。2023年7月，纵身跳入河水抢救坠河车辆中的一家四口。2025年3月，在车祸现场抢救生命垂危的祖孙俩，直到进入抢救室。

0: 这三段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画面，三个英勇的背影都是同一个人，吴金雪。这一次次的英勇举动并不发生在任务期间，而是在他休假的时候。
1: 我回想呢，这也是党和人民对我三次考验，毕竟呢是在休假，你说是吧？我都是穿着便装，也没穿着军装，也没有人知道我是军人战士，但是呢三次我都上去了。
0: 因为一次次英勇举动，吴金雪2023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组织对我的认可跟褒奖，包括人民的信任，但是从我个人而言，我不敢说我自己做得伟大，我只能说我自己做得合格，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救援。25年这一次老人没抢救回来，心里呢是一种遗憾。假如我早点碰到他们就好了，也许他能会抢救过来。
0: 事实上，在每一次逆行的背影里，吴金雪都在自身的危险和肩上的责任之间抉择，而他每一次都选择了后者。
1: 跳水救人这一次，第三个人的时候，就是站在岸边交接给我堂哥的时候，其实已经没劲。当时脑子也闪过，自己要是没上来，两个人在那里面怎么办？后面就也就没敢多想了，就直接拼了。
0: 忠诚是战士吴金雪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1: 穿上这身衣服，我们把一切就交给党和人民。我作为这个炊事班长，做好饭菜也是我们这个应尽的任务，保证我们这个战友啊吃得放心，才能更加有高昂的斗志，完成我们各种战备训练任务。不管我们穿不穿这身衣服，但是我们当人民群众有危难时啊，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毫不犹豫的上。咱们当兵的就是做这个的。
0: 身处平凡岗位，逆行的背影并不平凡，这背影不只是勇气的宣言，更是性命相托的千军重任。
2: 等一下，我这个炒土豆丝的时候啊，再给大家示范一遍，大家到时候看一下。这个西红柿好了，可以出锅了。漏勺，那么拿一个嘛。
3: 上周军人训练刘德红旗，下午测试的时候还要拼一拼啊，把刘德红旗继续拿到手。
0: 在武警湖北总队随州支队某中队三班的宿舍里，一张空床铺被打理得一尘不染。睡在这张床铺的战士名叫李林宇。2022年7月12日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整理好内务后，再也没能回来。2022年7月12日下午4时许，武警战士李林宇和战友走出备勤室，前往执勤区域巡逻。4时50分左右，两人突然听到呼救声从水库方向传来。
3: 当时他们两个跑过去之后啊，就看到这个水里有个老人在挣扎，在呼救。林宇脱了衣服，就跳下去了。
0: 在长达3分钟的奋力施救后，李林宇将老人托举上岸。
3: 楚勋回去喊人嘛，战友们过来找他的时候，水面上已经非常安静了，没有任何的痕迹。当时林宇救老人的时候，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已经力竭了，没有办法再上来了。
0: 经过各方焦急的呼喊和搜救，凌晨3时左右，李林宇的遗体被打捞上岸。

0: 非常好的孩子，
1: 这么好的丈夫。
2: 2022年7月15日上午，随州市数百名党政军民代表向战士李林宇庄严道别。2022年7月22日，李林宇同志被批准为烈士。8月4日，湖北、河南、山东三省居民接力护送李林宇烈士，新泰市万人空巷迎接英雄回家。

0: 在李林宇的遗物中，战友们看到了他的日记和一封未写完的入党申请书，这是他青春里最重要的文字，也是身为军人的最后遗愿。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都作数，大胆点吧，向前跑。这是李林宇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也成为了他留给战友们最后的勉励。
1: 他留存在现在这个世上影像，那个冲锋的姿态啊，不仅是他军旅，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全力冲锋托举的姿态。这个姿态他全部都献给了人民，直至力竭。
2: 向李林宇烈士致敬。
0: 这个远去的迷彩身影从此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0: 那纵身一跃的背影再也没有回来，更多的迷彩背影撑起了人民最可靠的屏障。
1: 别哭别哭别哭，
2: 我们就是应该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哭。
3: 让你放心，我们怎么样也不会哭。
1: 好。

0: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日元，命令到了责无旁贷。
1: 在一关键情况我还会顶上去，
2: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我们时刻准备着，
2: 时刻准备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陪我去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好的，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辣肉，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古德拉卡莫阿牛嘞，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如果政府和 G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4: 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3: 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5: 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近段时间，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此前，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3月13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及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 JSM 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JSM 是一种兼具对地攻击与反舰能力的巡航导弹，两型导弹均为远程导弹，具备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的能力。这次交付标志着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
0: 那么从作战效能上来看，如果战斧和 J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2: 首先，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交付给日本自卫队以后，对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影响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空射和这种陆射结合，形成了打击手段的配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陆上发射，那么

0: 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还可以实现这种建设，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地面或者说是水面的这种发射。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是空射，这样的两种武器结合以后，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打击手段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一点，在远程打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射程上实现远程和中程的衔接。战斧巡航导弹我们都非常清楚，它是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的武器，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它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这个改进型，它的射程超过500千米，是一个比较射程比较远的一种中程的这种武器。另外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强，118千克的这个战斗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它带有双向数据链末端还有一个成像的导引头，因此对一些这个陆上或者是海上的这个目标打击的精度比较高，特别是双向数据链，它可以对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个射程对于海上的大型水面舰只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第三一个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攻击能力的影响是压制和封锁这种手段进行了这个结合。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对对手的基地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是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种能力。联合打击导弹呢，显然它是针对日本和这个伊岛链的关键的通道形成了一种封锁，所以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日本方面始终声称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维持在必要最小限度，但我们能看到它持续在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加快推进再军事化。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会对东亚的战略平衡带来什么样直接的冲击？而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呢，它现在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变得非常的明目张胆。那么引进 GSM 和战斧，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呢，是要拥有更多的更先进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挑衅工具。那么像 GSM， 它是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那么可以利用 F-15G 包括呢 F-35A 进行挂装和发射，完全可以在一种不打招呼的状态下派出航空自卫的战斗机使用 GSM 进行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的火力偷袭。那么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半岛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可能也会针对周边的一些大型岛屿，所以呢这些挂装 GSM 的航空自卫队战机，那么它会成为空中的偷袭者和挑衅者，针对亚太地区，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重大的威胁。那么 GSM 和战斧它的第二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日本轻型航母编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编队啊，搭载的 F-35B 的数量非常有限，也就是10架或者是10几架左右，还不具备空中燃油的补给能力。那么如果说它在远洋的区域执行进攻性的作战任务，数量很少的 F-35B 它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它的宙斯盾战舰发射射程接近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 F-35B 共同的去执行进攻任务。那打击的目标会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可以说呢，居心是非常叵测的。
1: 除了对日交付推迟之外，这款美国引以为傲的防区外精确打击巡航导弹疑似在美以伊战事中袭击了伊朗小学，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在二月末爆发的梅以一战事中，伊朗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5人死亡。来自伊朗与美国媒体的照片与视频都证明，是美军发射的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当地时间3月9日，《纽约时报》对伊朗媒体发布的照片进行分析后表示，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现场的导弹残骸上带有美国巡航导弹的标识。美媒称，残骸上的序列号及其他细节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供应商对弹药的分类和标识方式完全一致。这些残骸像是来自2014年或之后生产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前，多家媒体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袭击视频进行分析后指出，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路透社评论说，如果最终确认是美国发动了此次袭击，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在中东数十年冲突中造成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3月9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表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1: 短片当中显示，多方证据证实了伊朗小学遇袭的凶器为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事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那么从武器识别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款武器的一些作战性能上的特点会成为认定它是这一起事件元凶的一个关键证据？
2: 一旦发生对这个民用目标出现一些重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为了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武器的特征。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比方说拍一些照片呐、或者有视频啊，通过武器特征，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有别于其他武器的这样的特征，就可以确认是某一种武器造成的。第二个是物理残骸，那么它在命中目标以后爆炸以后，它并不是所有的弹体上的东西全部炸毁，它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来一些弹体和中间一些元器件中间的物理残骸，这些物理残骸也可以作为这个判别这一型武器到底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种类的。最后一个还可以进行弹道分析，那么对现场被炸毁的这个目标和它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这些目标的相对关系位置，通过弹道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确定它是从某个方向发射过来的。那么确定这个发射方向了之后呢，大致根据对方的兵力的部署就可以确定就是某一方来干的这件事。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开始想狡辩，想推卸相应的责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美国所为。那么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就是完全无视平民的安全，在任务规划的过程这个中间，把平民安全这个因素完全置之一边，归根到底就是完全漠视平民的安全。
1: 是的，所以这样一起袭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但是美国方面还是想试图推卸掉责任。那魏先生，我们想请教一下，如果美国被确认是他们发动的这一次袭击的话，那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后果？
3: 大家都知道，学校啊是典型的民用目标，没有任何军事属性和军事特征，但是呢，美军在确认目标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核实。如果说使用这种卫星图片包括其他的技术侦察手段，针对此前标定的目标进行这种二次的确认，或者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像这种学校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呢它这一类的目标，其实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学校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员进出，而且呢学生和小朋友的这个特征还是非常明确的。结果呢，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命中了伊朗的学校，导致很多伊朗的小朋友，也就是未成年人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这种犯罪的行为，肯定是有人要负起责任的。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包括当伊朗展示出一些证据之后，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它是什么呢？它是狡辩，在推卸责任。美方甚至给出说法，说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美国有，美军有， 可能盟友也使用，甚至还传出了更为荒谬的说法，说伊朗是不是也有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目标给打了。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谎言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现在呢从伊朗啊他所公布的导弹残骸来看，那么它上面是有非常明确的美军军用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序列号，那么显然它是美军的弹药，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伊朗民众那么对于美国所挑起的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反感，而且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些民众那么对于美国它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1: 除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社会谴责，战斧导弹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的大量使用也直接暴露了美军的军备库存短板，其导弹补给能力更是陷入了窘境。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此前有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周，美国已耗资约60亿美元。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这场非法且无端的战争，仅第一周就已经让美国纳税人损失了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出了一组具体账目，这场冲突中美军每天的花费约为8.9亿美元。另外还有3架美国 F-15 战斗机被友军科威特误击坠毁，美国专家估计每架飞机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更严峻的是，美军导弹库存面临快速枯竭的问题，且难以快速补充。据美国1945网站统计，美国军方拥有约4000至4150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过去30年间采购了数千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历次实战中消耗。该导弹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申请采购57枚。据外界估算，美军在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3天便发射约400枚战斧，占现有库存的10%。如此消耗速度难以为继。事实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紧张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2024年2月开始，每年都有媒体进行报道，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不止战斧，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也面临类似困境。
1: 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暴露出了战斧导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多款防空反导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么从美军武器装备的采购体系、生产布局来看，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2: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就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每年的这个采购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它大约每年采购的数量在100到150枚左右，但是交付的这个数量呢，大约是在每年能够交付90到100枚，因此呢，库存某种程度上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比方说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型武器，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型号，平均的价格算下来，大约这个每一枚在2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的采购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对于它来讲库存也是某种程度上比较有限的。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这个雷希文公司它是主承包商，但它的中间的某些这个部件呢，也是要有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给它进行这个供应，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导致它不能够

0: 完成相应的这个激增，这是它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导致它的这个库存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方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头100个小时就消耗了400枚，然后在此后强度开始下降，但是也仍然维持了每100小时消耗168枚。因此大约到16天，就是美伊战事进行到16天的时候，已经都超过1000枚了。按照此前人们讲，他就算他拥有4000枚的这个库存，现在已经基本上1000枚以上已经消耗掉了。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美以伊战事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因为它使用都是昂贵的武器装备。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早期型和这个改进型，100多万美元或者是200多万美元。那么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发射，而且呢两个航母打击群此前在中东地区同时参与作战行动啊，那么要保持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作战，甚至呢还从日本调派的迪利波利号两栖戒备集群，那么两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两栖戒备集群以及大量的空中的作战兵力，它每天昂贵的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的消耗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亚太方向啊，包括呢在欧洲方向，那么它的军事实力就会弱化，兵力的运用能力也会大打折扣，那么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被弱化。因为世界各国民众啊，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那么点燃了战火，导致中东地区它出现了这种能源外运受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战火蔓延，导致更多无辜民众死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受损。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7: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

0: 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围绕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展开了讨论，从日本引进战斧导弹对东亚地区战略平衡的冲击，到美以一战事中出现的平民伤亡惨案，再到美军军备库存与产能的短板，一款导弹的动向牵动着全球安全格局，其背后折射出的军事博弈与地区安全问题，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4: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5: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4: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5: 这一三年七月份看他学生啊，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3: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4: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3: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4: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3: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5: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样，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3: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人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6: 向右看齐，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3: 我们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快点，
9: 爸爸，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7: 好的。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辣肉，
6: 知道吧？
8: 知道吧？
0: 应该的。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 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0: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7: 把收获扛上车。
9: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徽，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按我们部队的传统嘛，肯定老兵先上，党员先上嘛。
2: 穿上这身衣服，我们把一切就交给党和人民，咱们当兵的就是做这个的。
3: 走上高原，那就意味着时刻坚守；上了路，我们就必须保持充分的姿态，
1: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4: 信赖，品质成就未来。点上，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博胜元电池，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背影常常代表离开，但我们的背影更多的是闻铃而动，勇敢奔赴。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当群众最需要、险情困难最大的勇士。
2: 不累，大家都一样，这有什么好累？就是我们义务兵就是尽义务来，就来干这事儿的。
3: 我们的背影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
4: 这是赋予我们的主的使命，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

那个移走可以脚步声音轻点，在十米外就听到，举起手可以掌控好呼吸和这个心跳之间掌握时机。

0: 那个过渡哈，快一点哈，快一点，最后一周加十五秒，抓紧抓紧，冲起来！
1: 李兴坤，武警贵州总队某部二级警士长，入伍26年，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

0: 进行调测，并研判是否出现有泥石流等情况。二小组，由你小组携带救生圈，对湖泊中被困人员实施营救。过走，师傅行动。
1: 是喽。
0: 过走，开始行动。
2: 这样的训练模式拆开来看，每个科目都很常规，但是体能大量消耗后，紧接着要在限定的条件下完成救援等任务，难度不小。
3: 我们要在有限的场地，比如在我们园区，就是把我们首先把我们现有的这些装备器材，还有周围的地形都要全部用上，这样是一个综合性的嘛，对我们的人员单边受制检验，它有一个带着综合性的检验。
2: 三个小组带着李兴坤布置的任务，穿山、跋涉、下水，在各自的逆境中争取着时间。
3: 因为很多时候，出去之后单兵执行，所以我们单兵众神的他，就是以少量的人嘛，来获取我们更大的这个胜利嘛。很多这个情况很复杂，很难预测。那么只有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哪怕搞严一点，因为我自己经历这些任务，很多时候必须要扩开。
2: 李兴坤口中经历的事，就是13年前那次直面死亡的逆行。2013年11月，安顺平坝发生重大输油管汽油泄漏事故，海量汽油泄漏挥发，现场油气浓度爆表，爆炸风险极高。
4: 当时情况确实非常危急，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离沪昆铁路最近的地方也就几十米，当时救援的力量、施工的力量全部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进入现场，大家都非常紧张。最稳妥的方式、最确保安全的方式，就是人工到现场抵近进行侦查，把情况判明清楚带出来。
2: 抢修迫在眉睫，危急时刻，李兴坤站了出来，主动请缨，独自挺进泄漏现场侦查。
3: 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想到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就是不能这个很多人去，危险性很高，即使要伤亡干什么也是少量嘛，就是身边那些兄弟都想跟着我去啊。我当时就说了，按我们部队的传统嘛，肯定老兵先上，党员先上嘛。
2: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损失，尽快拿回现场情报，李兴坤用塑料膜包住了一台摄影机，孤身走进了密林。
3: 具体其实看着也说就是在山那边，山那边，但是真的走的差不多就是有5公里，翻山越岭的话，因为这个山很高，很多你还要自己开路出来，然后很多次也相当难跑。
2: 在丛林穿越了近1.5小时，李兴坤抵达了现场，眼前的一切只能用触目惊心来表达。
3: 当时很大的那个坑嘛，在下面，所以那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
2: 李兴坤小心翼翼地采集回数据，迅速原路返回，最终他助力险情高效处置，零伤亡零爆炸，成功守护人民生命财产与交通干线安全。
3: 这个东西是后来之后想到结果，想幸亏也没喊他们去，第二也是幸亏我很幸运，但是后面想起来还是挺饿啊，真的要是发生这个报道了，那是基本上是很难回来的。
2: 任务归来后，培养更多的铁血战士成为了李兴坤的新目标。
3: 这就是铁道实战链，我们现在是要结合带有任务为牵引的这种，就是训练的时候要严于我们这个平常，高于平常，那么在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是做的以一声这个令下，拉得出打得赢传得回。
2: 在历经百余次抢险任务后，13年前那个年轻的背影变成了一群有血性的年轻身影，他们一次次为生命逆行，在抢险现场一次次力竭，又咬牙再爬起来，直到百姓生活恢复平安稳定。
3: 每次在任务当中，有些这种看到人民的那种眼光啊，作为我们又是人民的子弟兵，确实很这种，很。

0: 对，就是一个人能干几百人的活，做我们一个子女啊这些啊帮不掉什么的，很感到很愧疚，所以想到只有把这个自己的练好，在我们真的就是需要我们这一天的时候，就是能为他们多做一点啊。坚持到底不是胜利，因为只有坚持到胜利才是胜利。
1: 敬礼。
2: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必须抵达的坐标，这道向前的背影是时刻准备着的巨象。
3: 二组三四，你的停保持车下，到 K3252，赶车那边做好出行准备。跟风队抓紧，下午6点我们随时抢夺。
4: 你二号车可以快一点嘛，在这慢慢唧唧的，那就那个速度吧，就把这边靠一下。
2: 眼前正紧盯工程车辆训练的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参谋长张俊奇。
5: 非常不错。
4: 我是2015年主动请缨申请上高原，我每年参与处置的各类型的自然灾害。你比如说冬天的除雪保通任务，还有高海拔地区临时抢险任务，在春季、夏季、秋季，也是大型的泥石流塌方。
2: 有着“云端天路”之称的219线阿里段，是连接新疆和西藏两区的交通线、经济线、黄金旅游线。但对于驻守在这里的张俊奇和战友们来说，这是随时要去抢通的生命线。
4: 大半海拔都在5380米以上，而且这还是国道线路通行的，可以理解为山顶，旁边又是海拔接近7000多米的大山，冷空气对流形成以后，随时起这个飓风，从这个高山上风吹下的这个积雪，瞬时会阻断这个219国道，形成的厚度，这个说了，战友们可能还不相信，会形成雪层高达2米到5米的这个堆落体。
2: 每到极端恶劣天气，道路上的迷彩身影是天路畅通的唯一希望。
4: 在一次除雪保通过程当中，我在现场作业，刚好有藏族同胞在送着他的爱人去另外一个镇上分娩生小孩，藏族同胞拉着我的手就哭着说，金珠妈咪啊，你今晚上无论如何把这个受灾路段要抢通，否则路这么冷，我的皮卡车里又没有空调，我的小孩一旦出生就会冻死在皮卡车上。219国道啊，之所以称之为天路，又是国家的重点工程，一旦出现断通，对老百姓来讲是最闹心的事，对我们武警部队、交通部队官兵来讲，这是天大的事啊。
2: 为了心里这件天大的事，张俊奇从背着行囊来到这里那一刻起，已经整整战斗了11年。为了能够啃下道路上的硬骨头，他带着技术人员在大队管养的641公里路段上一次次往返奔波，实地勘测，收集数据。如今这里的每一个弯道、每一处险段，他都了然于心。
4: 走上高原，那就意味着时刻坚守上老路，我们就必须保持充分的姿态，为人民，我们始终就是向前，在天路上一直向前。

0: 早上我们5点半起床洗漱，然后6点备菜，早餐蛋奶加肉菜，牛羊食产天天换，谷物果蔬品种多嘛。炒菜中火呢是180度至240度，烤蛋挞最佳口感是20分钟，180度。西红柿炒蛋，先炒蛋后炒西红柿，茄子吸油，萝卜不吸油。
1: 准备盘子出锅了。
2: 来到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的炊事班制炊现场，用手法高度专业，香味沁人心脾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吴金学，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炊事班长，一个有故事的金牌厨师。
3: 吴班长很过硬，很严谨，
4: 做饭嘎嘎好吃。
2: 每当看到战友们吃着自己做的饭菜，洋溢出满意的表情，吴金学的牙花子就会不自觉地露出来，因为他知道今天的菜又被他做得有灵魂了。
0: 有灵魂的东西，那饭菜肯定是好吃的。那有灵魂的人，他肯定是有信仰的，肯定是有动力的。
2: 吴金学在后勤战线上已经奋战了15年，后勤管理、炊事水平有口皆碑。而这位金牌厨师吴金学在战友们眼里还有另一重身份，
5: 救人英雄，
4: 勇士，一个很英勇的战士。
2: 2022年2月，冲入火海，奋力救出受困父子。2023年7月，纵身跳入河水，抢救坠河车辆中的一家四口。2025年3月，在车祸现场抢救生命垂危的祖孙俩，直到进入抢救室。这三段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画面，三个英勇的背影都是同一个人，吴金学。这一次次的英勇举动并不发生在任务期间，而是在他休假的时候。
0: 我回想呢，这也是党和人民对我三次考验，毕竟呢是在休假，你说是吧，我都是穿着便装，也没穿着军装，也没有人知道我是军人战士，但是呢三次我都上去了。
2: 因为一次次英勇举动，吴金学2023年被评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组织对我的认可跟褒奖，包括人民的信任，但是从我个人而言，我不敢说我自己做得伟大，我只能说我自己做得合格，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救援。25年这一次老人没抢救回来，心里呢是一种遗憾。假如我早点碰到他们就好了，也许他们会抢救过来。
2: 事实上，在每一次逆行的背影里，吴金学都在自身的危险和肩上的责任之间抉择，而他每一次都选择了后者。
0: 跳水救人这一次，第三个人的时候，就是站在岸边交接给我堂哥的时候，其实已经没劲，当时脑子也闪过，自己要是没上来，两个人在那里面怎么办？后面就也就没敢多想了，就直接拼了。
2: 忠诚是战士吴金学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0: 穿上这身衣服，我们把一切就交给党和人民。我作为这个炊事班长，做好饭菜也是我们这个应尽的任务，保证我们这个战友啊吃得放心，才能更加有高昂的斗志，完成我们各种战备训练任务。不管我们穿不穿这身衣服，但是我们当人民群众有危难时啊，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毫不犹豫的上。咱们当兵的就是做这个的。
2: 身处平凡岗位，逆行的背影并不平凡，这背影不只是勇气的宣言，更是性命相托的千军重任。
1: 哎呀，我这个炒土豆丝的时候啊，再给大家

0: 示范一遍，大家到时候看一下。这个西红柿好了，可以出锅了。漏勺给我拿一个嘛。一、二、三、三。上周军人训练留的红旗，下午测试的时候还要拼一拼啊，把留的红旗继续拿到手。
1: 在武警湖北总队随州支队某中队3班的宿舍里，一张空床铺被打理得一尘不染。睡在这张床铺的战士名叫李林宇。2022年7月12日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整理好内务后，再也没能回来。2022年7月12日下午4时许。
2: 武警战士李林宇和战友走出备勤室，前往执勤区域巡逻。4时50分左右，两人突然听到呼救声从水库方向传来。
3: 当时他们两个跑过去之后啊，就看到这个水里有个老人在挣扎在呼救，
1: 林宇脱了衣服就跳下去了。在长达3分钟的奋力施救后。
2: 李林宇将老人托举上岸。
1: 突巡回去喊人嘛，战友们过来找他的时候，水面上已经非常安静了，没有任何的痕迹。当时林宇救老人的时候，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已经力竭了，没有办法再上来了。经过各方焦急的呼喊和搜救，凌晨3时左右，李林宇的遗体被打捞上岸。

0: 非常好的孩子，
1: 这么好的丈夫。
2: 2022年7月15日上午，随州市数百名党政军民代表向战士李林宇庄严道别。2022年7月22日，李林宇同志被批准为烈士。8月4日，湖北、河南、山东三省居民接力护送李林宇烈士，新泰市万人空巷迎接英雄回家。

0: 在李林宇的遗物中，战友们看到了他的日记和一封未写完的入党申请书，这是他青春里最重要的文字，也是身为军人的最后遗愿。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都作数，大胆点吧，向前跑。这是李林宇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也成为了他留给战友们最后的勉励。
1: 他留存在现在这个世上影像，那个冲锋的姿态啊，不仅是他军旅，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全力冲锋托举的姿态。这个姿态他全部都献给了人民，直至力竭。
2: 向李林烈士敬礼。
0: 这个远去的迷彩身影从此刻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0: 那纵身一跃的背影再也没有回来，更多的迷彩背影撑起了人民最可靠的屏障。
1: 别哭，我们就是应该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哭。

0: 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一员，命令到了责无旁贷，
1: 在一关键情况我还会顶上去，
2: 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我们时刻准备着，
2: 时刻准备着。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恒之以心，持之以恒，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工致远，聚力前行，护法科技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没想到啊，没想到，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在说什么？我有点太兴奋了，有点语无伦次，对不起。你呀，还跟在学校的时候一样，
1: 一毕业你就消失了，我在日本找了你好久。你也知道当前的局势，中日两国正处于战争中，家父担心我的安全。
0: 所以我连毕业酒会都没有参加，连夜就回到了上海。
2: 我们呢，就像是风雨中的浮萍，政治家们掀起的这场惊涛骇浪，我们却一起跟着随波逐流。其实，你知道的，我向来是讨厌战争。可你不是也来到了中国？
0: 我不想卷入其中。
3: 小野君，你听话。
0: すみません。
4: もしもし。嗨。实在是非常抱歉，76号发生了命案。
0: 命案。
4: 武藤科长让我现在立刻过去一趟。
0: 那我马上跟你一起回去。
4: 多佐。

0: 尸体已经勘验过了，是窒息死亡。你看，在死者脖颈下有一条很深的淤血勒痕，很明显是用绳索快速窒息死亡。
1: 简直是天要赐人，这分明是在戏耍我们。你不是说案子审结了，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吗？这个潜伏在内部的反抗分子必须揪出来，否则。
2: 他会迫害到我们所有的计划。我现在就去，一定把人审出来。这次我亲自来审，跟陈生和楚河有过接触的人都有谁？
3: 咱们还有没有完了呀？
4: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实在是没有什么交代的。
5: 林冰洋虽然已经自杀了，但这个遗憾敌人并没有消失。这一次。
2: 死者很明显是被人所杀，这说明敌人就潜伏在七十六号。
6: 武藤科长，
2: 不把他找出来，今后我们所有行动计划都会有风险。
7: 您不会真的怀疑是我吧？
4: 我为什么不能怀疑是你？敌人很狡猾，无孔不入。
2: 你们就快点招了吧，这样大家都省心。
6: 你想让我招什么？
2: 内忧不出。 就没法展开行动。咱们同是一场，只好受点委屈了。
6: 处长。

0: 顽抗分子再怎么破坏也是徒劳的，在战场上你们已经渐渐败退，只有齐心协力，这里大东亚勾荣才是唯一的出路，不要再负隅顽抗了，这是徒劳的。
1: 主任，你吓让我招什么？
2: 审讯处和陈胜你都在场，我问你。
1: 你一个电讯处的，为什么总往审讯室跑？
3: 陈胜、楚河都是我抓住的，我抓住他们，用飞机杀了他们，这讲得通吗？讲不通吗？
1: 还有你，一开始我并没有怀疑，还是武藤科长提醒了我。陈胜、楚河都是军统的要员，你就是想借76号之手，彻底除掉你的政敌。
4: 什么除掉政敌？我除掉什么政敌啊？
1: 国共摩擦不断，这不正好是你下手的好时机吗？
5: 万处长，你怀疑我是共产党？
4: 最不让人起疑的，就是王伪装最好的。
1: 我的手下已经向我汇报，只有你靠近过陈胜的办公室。
5: 吴队长。 行了，去吧。是，我是想再细看看楚河交代的材料，看看能不能帮忙守。但是到了门口，我觉得不太好，我就没进去。
4: 你为什么觉得不太好啊？
5: 我当时觉得，
4: 轮得着你问我吗？你问得着吗？
6: 问得着，
4: 继续说。
7: 林平阳不是刚死吗？人多嘴杂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没进去。你还有脸说我？除了林平阳，就你的嫌疑最大。你天天往审讯室跑，我审陈胜的时候，你和林平阳就在那里嘀嘀咕咕，嘀嘀咕咕，你别以为我没听见。
8: 你说我乱跑，你一个行动组的不也在审讯室里狗熊屁股挪窝吗？
7: 审讯跟你有什么关系？
8: 我想跟你审出来，好去抓人。
7: 审讯是需要技巧的，你个外行，越俎代庖，敢说你没私心？
8: 我就想着一心立功，还能得花花草吗？
7: 就你在工作，别人都是吃闲饭的。我们电务处加班这点破译情报，那都是摆设班。那76号也不用那么多机构了，全给你们行动组呗。
8: 万处长，万处长，
7: 好个林场，那是从剿共前线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76号跟红利我俩就来了。 整栋大楼谁不知道我俩关系好？你一个刚进来没几天的小崽子，就对着我们老人指指点点，还有点规矩吗？
8: 我和我姐夫投靠了你们，我早就没有了退路。
7: 你要什么退路？你从青帮进了76号，北京本来就复杂，谁敢给你担保身份呀？
8: 我和林，我姐夫。
7: 我和林他怎么给你担保啊？他自己还在考察期，苦肉计，侮辱虎穴，焉得虎子？
8: 是在左星星在恨这些典故，还少吗？
9: 陈辉，你个王八蛋，你说什么？
10: 我如果没看错，你手上那个戒指应该是有机关能装无药的吧？
9: 处长，这戒指不是我的，是楚河的。
10: 为什么在你手上？
9: 我当时觉得好玩，我就把它拿来了。
10: 拿去化验。
7: 你在逮捕楚河的时候，我听人说杀了他的侍卫王灵相，有这事儿吧？
9: 是，我是杀了他。
10: 王灵相当时已经叛变，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9: 楚河都已经抓住了，留着他还有用吗？
7: 你当时不知道楚河会叛变，但王灵相已经明确背叛楚河了，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留着他北用，怎么可能杀了他？
9: 不管王灵相可以杀，
7: 那么对于你而言，作为他的上级楚河就更该杀了吧？
9: 那我在外面杀了他不是更好？我干嘛把他抓过来？
7: 对于潜伏者而言，立功就是最好的伪装。一个死人和一个能开口说情报的活人，哪个功劳大不言而喻吧？
9: 申辉，
7: 立了功就能升职，升了职就能接触到核心情报，逃命状难道不需要吗？
9: 王八蛋！ 你怎么还学喷人？你还学喷人！
7: 在抓到陈胜之前，我们电务处就。

0: 截获过共党地下党的情报，说昂斯进入七号码头六号舱数日。
1: 伍特科长，这个代号昂斯的人之前的确潜伏过七十六号，我们已经进行过全面排查。啊，原来您小子在扮猪吃老虎。
2: 万处长，我冤啊，我太冤枉了。
1: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废话。伍特科长，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瓦解掉在上海的所有行动小组，最好是连根铲除。
3: 现在军统的行动队队长已经死了，王克林顾问的安全问题应该可以送高级了。他作为区长，是不是能够更加容易一些去做计划？
1: 那您的意思是
3: 马上把王顾问投诉到这里？
1: 明白。

0: 我倒是很了解这个楚河的，怎么说呢？他这个人呢，鬼见愁。不过现在他一死，咱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1: 确实是。
0: 我们打算明天开始部署行动，希望能一举摧毁军统在上海的所有势力，消除所有的隐患。
2: 如果做出了决定，就应该马上行动。有需要我王某之处，还请阁下明示。很好。我们想让你模仿楚河的模式，联络其他行动小组，把他们全部引出来，我们再做一支口袋，把他们装进去，一网打尽。
0: 这个楚河跟中共地下党也有联络。
2: 我还想请王先生帮我们个忙，希望王先生能够协助我们抓捕案件。这是王某分内之事。很好。王先生，这是楚河交代的关于军统的材料，你看一下。放心，我会马上部署一个完备的方案给你。好。
0: 万处长，我听说吴达被抓起来了，是吗？这是嫌疑，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先把他看管起来。那方便不方便透露一下，他到底是什么嫌疑啊？我毕竟是他的姐夫，中国话。
2: 拔出萝卜带出泥呀，我也应该认真的自省一下。他与陈胜楚河的死有关联，我们怀疑他是中共的地下党，代号行刺。不过，只是嫌疑。他，就他，地下党。
0: 一个轻薄小混混地下党啊，那可能吗？抱歉，不好意思，因为我很难把他跟中共的地下党联系起来啊。王先生，你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
3: 如果接下来您能帮我们把敌人全部消灭掉的话，报告。
4: 进来。处长，化验结果出来了，戒指里的白色粉末是阿托平结晶粉末，浓度与楚河酒杯里的残存吻合。

0: 是想要害死我呀。
1: 王先生息怒，此事一码归一码。
0: 万处长，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我去看一看他？
1: 这个，
2: 当然可以。
3: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快救救我！姐，快救我啊！姐夫，
0: 别叫我姐夫。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3: 我什么时候加共产党？我连共产党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啊！他们冤枉我的姐夫！
0: 闭嘴！我早就叮嘱过你了，说了一定要谨慎小心，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你就是不听。
3: 错了，
0: 你十六铺那头能拿到76号里来吗？
3: 姐夫，我错了，我错了。他们现在要给我带到宪兵队去，我不能去宪兵队啊，姐夫，他们栽赃陷害。
0: 闭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该有此劫。我现在保不了你，你自求多福吧。
3: 姐夫，姐夫，姐夫，姐夫，王克林，我多福个屁呀、啊！我
4: 请。
0: 好，
4: 王先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您请
0: 啊，
1: 有劳王先生了。
0: 请万处长放心，我一定会尽快的拿出一个行动方案，争取把他们的行动组一网打尽。
1: 好，等行动过后，我一定请示武藤科长，对武大手下留情，以赴他周全。
0: 多谢万处长，王某定当尽心竭力。
1: 好，您费心。

0: 吴参科长，这份名单上有上海金融、文化、新闻各界人士，不乏一些社会名流啊。费点心思要对付的，我都在旁边做了标记，没做标记的都好对付。
1: 很好，哦，有很多老熟人、老朋友啊，万处长。
0: 不愧是情报界的高手啊！这份文件涵盖了重庆、中共以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政治动态、军事部署，还有战略计划，希望对贵国有所参考。这份情报对于我们纳尔本帝国来讲非常珍贵啊！有了这两份文件。 我们可以在上海横扫一切障碍，加速推进帝国的大业完成。万处长，你立了大功一件的。
2: 哎，
3: 不敢不敢，都是奋力之师。
4: 报告。
2: 进来。
4: 处长，电务处刚刚截获一份情报，沈处长，请您过去一趟。 情报涉及日本商船新亚丸，武藤科长方便的话，能否一同前去？
0: 新亚丸，去看看。

0: 刚刚截获可能是中共地下党汉奸发给军统的情报，我们正在核实消息来源。
1: 看来新亚丸的药品已经不是秘密了，国共两党都在跃跃欲试了。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这两天还要密切注意，看看有没有后续的联络。
0: 好，
1: 吴腾科长，有没有可能这是汉界想要与楚河联络？
2: 很有这个可能，看来对方还不知道楚河出事，我们可以利用这份情报诱捕汉界。
1: 只可惜我们不知道汉界与楚河的联络方式。
0: 哎，嫂子，对，在我这儿。好，范处长，电话。
1: 怎么打到这里了？喂，什么？病倒了？严不严重啊？好好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就赶回去啊。
2: 出什么事情了？
1: 吴大科长，家中老妇染恙，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2: 哦，赶快回去照顾一下老人家，我让小野军医陪你一同回去。
1: 好的，我去去就来。
2: 好。

0: 是时候唤醒冷风同志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CH 户外服饰。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充满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二战中期，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然而，纳粹德军盘踞在意大利本土，依托亚平宁半岛的山地，与反法西斯盟军展开激战。1944年6月，盟军解放了意大利首都罗马，但战局仍然焦灼。1945年1月，德军在意大利北部阻击盟军装甲部队，盟军经过苦战，最终击败了德军。山峰间的苦战正在播出。
1: 今天的意大利是个美丽的国家，但几千年来这里战事不绝。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匈人首领阿提拉和拿破仑波拿巴都曾在这里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而战。然而，没有哪次战争比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军之间的战斗更为残酷。1943年7月10日，盟军登岛部队的先遣军数千名加拿大士兵在西西里岛东南海岸附近登陆。约6个星期，盟军就拿下了西西里岛。9月3日，他们开始向意大利本土进发。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投降了。
2: 随着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垮台，意大利军队也逐渐退出了二战，因此德军不得不动用海陆空部队来填补意军退出的空缺。德国向意大利南部海岸派出了精锐之师，阻止盟军突入，这里离德国已经不远了。
1: 德军很快发现他们有了一个重要而强大的新盟友，那就是意大利的地形。意大利呈楔形，沿着楔形往下是亚平宁山脉。

0: 延伸到海岸，形成一条绵延千里的天然屏障。其中有狭长的山谷、陡峭的山脊和无数纵横交错的溪流。德军利用多变的地形建立了重重防线，1000多公里的山河峭壁和沼泽，处处都是战场。1944年5月，加拿大军队终于冲破了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以南约130公里处利里河谷的古斯塔夫防线和希特勒防线。
1: 我们已经准备好占领罗马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通往罗马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梅尔法河，它横穿利里河谷，距离希特勒防线约15公里。加拿大第五装甲师动员了一支攻击部队，准备夺取梅尔法河。这支部队有4000多名士兵、20多辆轻型坦克和160多辆谢尔曼坦克。谢尔曼坦克装配有75毫米口径的主炮，51毫米厚的前护甲，但它仍然难以抵挡大多数德军坦克装备的强力火炮。谢尔曼坦克一旦被击中，将是致命的。
1: 他们管谢尔曼坦克叫煤气灯，因为它一点就燃。一旦整个坦克着火，里面的人都会死。
0: 谢尔曼坦克和坦克兵们将在梅尔法河面临严峻考验。为了守住渡口，德军派出约1000人的战斗部队，3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其中有10几辆豹式坦克。1944年5月24日，梅尔法河之战开始了。
1: 步兵开始行动了，他们奋力前行，但由于机枪火力的压制，他们无法渡河，到处都是机枪的关卡。德军的坦克在山上，有几辆已经下来了，这让步兵的境况更加危急。我们驾驶的坦克也可以增援步兵。有段大概4米高的陡坡，我们要从这段陡坡上开下去。德军拼命要干掉我们，炮弹像雨点一样飞来，每个人都在开火，到处尘土飞扬，真是一团乱。德军也冲下陡坡，在河滩上阻击我们。坦克对战一触即发。
0: 梅尔法河之战的加拿大军队是西线战场较早与豹式坦克作战的部队。豹式坦克重约45吨，倾斜的前护甲厚约80毫米，配备长管的75毫米主炮，
1: 是坦克的致命部位。豹式坦克也会燃烧起来。如果你运气好，把炮弹打进炮塔和坦克车身之间的缝隙，你就能干掉它。坦克正向你开火时，你开火还击并击中了它，这感觉特别好，特别痛快。但周围还有其他坦克，你不能光顾着得意，还得当心其他坦克。我眼看着有几辆坦克被击毁了，但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战斗的。
0: 到战役结束，几乎所有的德国坦克都被摧毁了，加拿大军队渡过了梅尔法河。
2: 德军的增援部队也在梅尔法河和周边地区被彻底击败，无力防守罗马。
0: 越过梅尔法河后，盟军继续北上，向意大利工业和农业的核心地区挺进。先锋部队是驾驶谢尔曼坦克的加拿大塔

0: 四五年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控制住这个工业和农业中心。
1: 1944年夏天，德军在意大利北部努力构筑歌德防线，以防守波河河谷，但是歌德防线还没有修建完成，所以德国最高司令部决定在特拉西梅诺防线上拖住盟军。这条防线位于罗马以北约160公里处，覆盖了特拉西梅诺湖和丘西湖之间的区域。德军将在这里迎击加拿大军队。在这两个湖之间，德军临时构建了一条曲曲折折3公里宽的工事地带，布满深挖的火力点、战壕和机关枪关卡。
0: 德军选择在特拉西美诺湖设置战场，因为任何要去波河河谷的盟军都要经过特拉西美诺湖以西的丘陵。
1: 起伏的山脊和高地是德军实施猫鼠拖延游戏的理想的地形。
2: 德军站着比我们更高的山，能看到我们的动向。
1: 1944年6月21日，安大略团的加拿大坦克向德军装甲部队发起进攻。经过2天的激战，安大略团的坦克成功冲破了德军的防御工事，沿着特拉西梅诺湖继续向北推进。而西边5公里处，三合团的坦克正整装待发，准备战斗。
3: 我们原定早上7点出发，他们忘了告诉我们出发时间变了，所以我们从停车场开出来赶去预定的阵地，结果发现阵地位置在德军防线后面。德军请跟在我们后面，然后把我们完全打散了。
1: 加拿大坦克部队被德军包围了，步兵也赶不及来支援，他们停下来。
3: 我们往地上打了个弹坑，然后进入弹坑，这是一个潜伏位置。地面相当平缓，我们从小土堆上可以看到四周的情况。车长看到了豹式坦克，我的工作是确定目标，瞄准，然后开火。我很幸运击中了豹式坦克。
1: 击中豹式坦克使其瘫痪后，三合团剩余的坦克顶住了敌军的数次攻击，撑了7个多小时，等到了增援。
3: 打仗时要有自己不可战胜的信念，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尽量让自己不出事。
1: 但这一天代价高昂。
3: 那天投入行动的15辆坦克，13辆被击毁。
1: 德军向北撤退，进入歌德防线。这是德军防守波河河谷和意大利工业中心的最后堡垒。一周内，加拿大军队就突破了特拉西梅诺防线，他们成了公认的突击部队。
4: 二战中期，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然而，纳粹德军盘踞在意大利本土，依托亚平宁半岛的山地，与反法西斯盟军展开激战。1944年6月，盟军解放了意大利首都罗马，但战局仍然焦灼。1945年1月，德军在意大利北部阻击盟军装甲部队。盟军经过苦战，最终击败了德军。山峰间的苦战正在播出。
1: 阿尔贝特·凯塞林，人称微笑的阿尔贝特，是德军在意大利的指挥官，他想知道加拿大部队的下一步去向。 如果他知道加拿大军队的位置，凯瑟琳就可以确定盟军打算从哪里冲击哥德

0: 防线。
1: 如果他们知道加拿大第一装甲旅在哪里，就会知道盟军从哪里突破，基本上是这样。
0: 1944年8月，加拿大军队得知他们正受到德军的紧密盯梢，所以他们秘密转移到亚德里亚海前线，准备向哥德防线发起进攻。为了攻击哥德防线，加拿大军队集结了约10000名士兵以及260多辆谢尔曼坦克。加拿大军队将穿过弗利亚山谷，向位于托姆巴迪佩萨罗镇附近的204高地挺进。
2: 在附近山脊的两侧遍布德军的反坦克炮、机关枪、迫击炮和重炮。
3: 然后我们看到了豹式坦克，我们挨了一炮，炮弹打中了坦克侧面，我们从坦克里面听到了巨响。车长说开火，我把炮弹赶紧推进炮筒，炮手立刻开火，另一辆坦克也开火了，击中了豹式坦克的侧面和炮塔。
0: 德军开始大规模撤退，
2: 突破哥德防线后，加拿大军队认为与德军的战争可能就结束了。他们猜测德军会从哥德防线撤退，并放弃整个意大利。事实上，那时德军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以夺回防线，阻止盟军进入波河河谷。他们在克里亚诺附近建立了新防线。激烈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
0: 1944年9月，盟军眼看就能突入意大利北部，他们计划沿着亚德里亚海岸大规模推进。但首先，他们要清除克里亚诺附近德军防守海岸的高山阵地。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

0: 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盟军指挥部认为克里亚诺防守薄弱，但加拿大士兵很快就发现克里亚诺的防守十分严密。德军投入了所有可以调遣的精英部队，包括加拿大部队的老对手德军第一伞兵师。
2: 我是炮兵观察员，我和两个无线电操作员在一起。突然我们听到有人说坦克来了，我们看了一下，我数了一下，有50辆坦克。我们通过无线电发出指令，大约10分钟后，我们的火炮就朝坦克开火了。
1: 加拿大的前锋部队完全暴露在德军致命的火力攻击下。德军击退了加拿大军队发起的进攻，但德军付出了高昂代价。尽管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设备，德军仍坚守阵地。
3: 在第二次克里亚诺战役中，加拿大轻骑兵团的15辆希尔曼坦克进入阵中心。加拿大军队原本以为德军要放弃克里亚诺山脊了，结果他们发现德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克里亚诺山脊。
2: 我们先不开火，让他们靠近，等他们靠得足够近时再开火。
1: 现在希尔曼坦克要和德军的虎式坦克对战了。虎式坦克重约57吨，它的前护甲厚约100毫米，它的88毫米口径火炮比希尔曼坦克的火炮威力要大得多。
4: 虎式坦克很厉害，炮弹打到虎式坦克上就弹开了。
1: 希尔曼坦克顶着猛烈的炮火从克里亚诺撤退。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加拿大军队的坦克炮只能从阵外向德军开火。第二天早上，加拿大军队再次发动袭击。经过激烈交火，加拿大军队终于拿下了克里亚诺和高地。波赫河谷在地平线上遥遥可见。
3: 波赫河谷的干旱夏季十分适合坦克作战，一旦秋雨来临，山谷所有的河流和灌溉渠都长满水，就成了坦克的噩梦。1944年10月，连降大雨，波赫河谷到处是水，重约33吨的希尔曼坦克刚驶离公路就会陷入泥潭，坦克变得毫无用处。
1: 雨水和泥泞的道路使战事陷入僵局，这种局面持续了近2个月。

0: 大利的冬天终于来了，地面结了冰，坦克又可以行驶了。
1: 接下来盟军打算突破布赫河谷追击德军，加拿大军队觉得德军很快就会撤出意大利，
0: 但德军并不打算撤离。事实上他们准备寸土必争。德军在科马基奥湖南岸的圣阿尔贝托镇附近有个阵地，对盟军的右翼造成极大威胁。加拿大军队决定消除这个威胁。
1: 加拿大第五装甲师派出两个装甲团，他们等了几个晚上，直到霜冻把地面冻结实。
0: 希尔曼坦克安全地通过了伏击区，德军阵地燃起熊熊大火，小队继续朝科马基奥湖赶去。在加拿大军队进入圣阿尔贝托，完全包围了科马基奥湖南岸时，他们已经俘虏了600多名德军士兵，击毙大约300名德军士兵。
1: 意大利战役是加拿大军队在二战中历经时间最长的战役之一，它极大地消耗并牵制了德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
0: 盟军的每一次胜利，就是朝解放意大利迈进的一步。许多意大利人，比如那些住在哥德防线附近的人，至今仍记得这些战斗。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造月泵，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专业赢得信赖。

0: 志成就未来，目光者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雪域匠心使用冰，品质护航，西藏港人冰源科技有限公司。
3: 匠心科技，品质生活，爱家之选。
4: 山东黄克智能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5: 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星华科技。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

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关心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

0: 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连日来，全军各部队立足站位，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初心，应党旗，站位进中场。从雪域高原到南海岛礁，从红色圣地到演训一线，部队官兵重温入党誓词，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3: 作为一名党员，我将把誓言刻在心里，落到行动，把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持，都化作践行初心使命、矢志强军打赢的实际行动。
2: 追寻红色足迹，奋进实干征程。七一前夕，在河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军地党员干部走进董存瑞烈士陵园、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等红色场馆，依托红色旧址开展献地教学。
4: 我们把课堂设在孟良崮，就是为了让大家循着历史足迹，感悟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军民深情，在诗经课堂中淬炼党性，切实扛起新时代武装工作的使命担当。
5: 今后我将传承红色血脉，坚守强军初心，以坚定信仰扎根基层国防动员岗位，永葆军人忠诚本色，主动扛起新时代国防动员使命。
2: 赓续红色血脉，感悟初心伟力，立足丰厚红色资源，各部队因地制宜开展沉浸式党史研学教育，让官兵在实地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淬炼忠诚党性。在海拔3000多米的金银滩草原上，武警青海总队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前开展以两弹一星精神铸魂、以团结实干践行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6: 两弹一星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着我们在风雪高原上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我将自觉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每一次执勤、每一次训练，以更扎实的作风、更过硬的本领，守护和建设好祖国的这片神圣疆土。
2: 正在某训练场执行演训任务的陆军某旅，在演训一线组织新老党员面向党旗宣誓，以铿锵誓言筑牢打赢信心，以实际行动在演训活动中战风斗杀、敢当先锋。
7: 我们在演训一线组织重温入党誓词，就是要激励全体党员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在任务面前带头冲锋，在困难面前敢于担当，真正当好全体官兵的先锋模范。
2: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党支部书记培训，采用云端联教加现地研学的教学模式，远程连线两支红色连队，同上一堂英雄党课。
8: 将高原云端联学、红色现地教学、岗位实践研讨三者有机结合，把英雄精神、强军要求和卫青本职深度绑定，创新教育形式狠抓指效落实，引导基层党支部书记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抓党建、带队伍保打赢的实际能力。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近日，应塞舌尔政府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访问塞舌尔，并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

0: 这是中方首次参加赛阅兵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亮相国际受阅方阵。作为外军方阵首支受阅队伍，中国海军官兵军容严整，士气高昂，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走过检阅台，展现新时代人民海军的昂扬风貌，续写中塞两国两军友好的崭新篇章。
2: 今年是中塞建交50周年，我们不仅见证了中塞深厚的友谊，也留下了属于我们中国海军的深蓝记忆。
3: 今年是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这些年他飞越了雪山，跨过了大洋，换装了中国心，见证了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而在这背后，有一批批官兵与鲲鹏共成长。那今天的影像之就让我们走进其中的两位。飞行员高瑞在去年的93阅兵中驾驶鲲鹏飞越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而在他就读于青少年航校时，就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要让老师看到我的飞机，最好是在阅兵式上看到。
4: 其实当时写完之后，我就好像忘掉我写过这样一段话了，因为觉得这种目标遥不可及，感觉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实现的。一直到去年阅兵之后，大概是12月份，就无意中翻到了这本日记，就翻到我竟然当时就写到要参加阅兵，让老师看到我的飞机。
5: 10年过去了，那颗飞行梦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高瑞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人民空军的飞行员、战斗员，当年日记本上的目标已经成为现实。接下来的10年，他的日记本上又会写什么呢？他说他会写：我们这一批年轻飞行员已经成长为运20机长，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中坚力量。
4: 那我是在想，我现在写下的一些会不会在多年以后又形成一个新的闭环，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充满可能的。可能以后会有更先进的、更大的战略运输机，我要再去体验体验，飞得更高更远，去开辟以前没有开辟的航线，去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也让我的这本日记变得更加的丰富和精彩。
3: 入伍27年的空中机械师魏鹏见证了部队装备的更新换代。运20列装后，他跟随鲲鹏参加过多次重大任务。在他看来，他的使命就是为了飞好鲲鹏。
6: 无论是15年前的小魏，还是今天的老魏，魏鹏就是为了飞好鲲鹏。
5: 这是空中机械师魏鹏在单位的鲲鹏讲堂上与官兵们分享的一句话。现场，他向大家展示了2张照片。
7: 这是2012年，那一年呢，中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组织这个友好互访交流活动。当时呢，空军呢就指定了我们单位，哎，执行这次任务。把飞机的性能啊、概念呢都给讲完了之后呢，他很爱开玩笑，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这飞机啊，简直就跟我们2战时这飞机一样。”哎呦，说了这句话，我这个心里，哎呀，特别酸涩。
5: 魏鹏心里明白，外军飞行员的一句玩笑，是当时人民空军无法回避的现实，但他心里更清楚。战机可以老旧，但中国军人的骨气不能弱。他向这名飞行员讲起了自己和老战友运8飞机执行汶川地震空投任务的故事。
7: 为了更精确的空投，我们只能飞得特别低，与山体的安全高度越压越低，越压越低，全目视情况下寻找灾区目标，仰下头骨子。作为一个同是飞行员的人员，他能深切能理解到，虽然我的装备不占优势，但我们的能力是有优势的。
5: 这些年，魏鹏常常跟随运20亮相世界各地的国际航展，一遍遍为前来参展的观众讲解飞机性能、鲲鹏奋飞的故事。2024年的第15届中国国际航展，运20A 飞机内部首次公开展示，成为了当时航展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但当时货舱内部参观实行的是抽签预约制。现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因为没能中签，只能隔着护栏远。

0: 远远眺望。
1: 跟我们一起的战友就商量，我说孩子们，他们看可能比大人看更重要。如果我们通过这次让他看的一次，了解一次，能激发起他未来的畅想，我们空军可能又多了一个飞行员苗子，咱们的航空工业培养出一个优秀的飞机设计师，多好的事情。所以到了那几天开放以来，我们每天都是整个机场最后一个关门的飞机。
0: 如今随着运 20B 飞机的列装，魏鹏和战友们又迎来了全新的挑战。但无论装备怎么变，那颗为了飞好鲲鹏的初心始终不会变。
1: 因为我一直很敬畏这架飞机，我们还要进一步去挖掘铁翼鲲鹏的潜力，不断地提升它的性能，还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下一代更好更新的装备能做好更多的铺垫吧。作为一名军人，我的初心一直没有变，一直都是执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但是说小了的话啊，我就说我叫魏鹏，为了飞好鲲鹏，这就是我的初心。
2: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3: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巴加埃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2: 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称，以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国与伊朗的互动。卡茨称，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离。卡茨还抨击了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表示，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这一协议未保障黎方权利，并可能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
3: 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该协议不会获得黎议会通过。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用以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涉及黎巴嫩条款的落实情况。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说，针对黎真主党持续袭击安全区内以军士兵、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28号袭击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个黎真主党指挥中心。此外，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摧毁了黎真主党用来袭击以军的发射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的任何威胁。对此，黎真主党29号说，以方行为公然违背停火协议，该组织正密切关注以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
2: 当地时间29号，巴勒斯坦卫生部称，一名15岁少年在约旦河西岸被以军开枪打死。同日，以军宣布已打死哈马斯拉法旅军事防御负责人，指其参与重建武装力量。
3: 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开枪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日前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0: 马斯拉法旅军事防御方面的负责人伊斯梅尔马斯里，乙方指认马斯里是哈马斯拉法旅的重要成员，负责协调拉法旅军事安全和反情报工作，并参与重建哈马斯军事能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好，以上就是今天国防军事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8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9度；济南中雨，21到31度；乌鲁木齐晴，26到36度；兰州多云，18到33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合肥阴，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1度；台北阴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

0: 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2: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3: 容易通疏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4: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
0: 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我们全营的官兵呢，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4: 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
0: 都没吃饭，没有吃饭，都在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责任，都怪我哪里没做好。
4: 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历长剑》，本期播出，下集敬请收看。

0: 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叫东风航天城，始建于1958年，它是我国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发射场。如今那里不仅是火箭升空的地方，更是一座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小城。回望历史，20世纪50年代末，那里还是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的荒凉戈壁。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为了一项决定民族命运的任务而聚在一起，在戈壁小城一次次创造了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奇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了几位我国第一代导弹兵，听一听他们记忆中的那段艰难岁月。
1: 这是火箭军工程大学为大一新生开设的一堂特殊思政课。作为我国第一代导弹兵，已是耄耋之年的刘光华老人，一提起东风一号导弹，言语间满是难以抑制的激动。
2: 接班人了，站着导弹部队只有一个人，我就是那个部队的兵。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你知道我们全营的官兵呢，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营里头的照片就是这一张，还有这一张。
1: 刘光华老人1963年入伍时，正好赶上战略导弹部队导弹发射。他口中的东风一号导弹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在我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期，决定仿制苏联的 P2 近程地地导弹，该工程采用机密代号1059。意为力争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实现首次发射。然而因为动荡的国际局势和种种现实困难，到了1959年10月，仿制任务并没有完成。后续想要进行苏制 P2 导弹发射试验的目标也遭遇一连串的难题。
3: 说计划弹不行，你们这个国产燃料根本就不行。
1: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1960年8月，